0: 人呢？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积蓄住到我这，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可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实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哎，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拎了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这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回到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得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然后又想到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能待几年，这心呐，简直就野了，像脱缰的野马，自己也无法控制。后来想的这个脑袋嘣嘣嘣嘣嘣，脑仁直蹦。宋江把头蒙上，别想，睡觉睡觉，哎呀，睡吧。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的房门，敲大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凭这声音，来的人还不少。院里有人说话：“来了来了，等等。”气得咣当，噌呀噌呀噌，大门开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 把门轻轻的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拔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啊？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儿？
1: 爹，你别管，你儿子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四个，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是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你呆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儿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3尺，也得把这4个小子掏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啊，憨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啊！哎，杀人能白杀吗？我不管，我不管，我先说杀了他，我出了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你真是个王八蛋呐！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低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的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借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落，都听见了。咱倒着霉呢，是非之地不便久留，36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在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2: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0: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借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1: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扇子面形的，
0: 你们这我在这边，你们在这边
1: 都，他没地方爬了，就抓住他吧。
0: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

可吓死。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这怎么回事儿？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坏了，过不去了，往回跑，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旋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地。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啊！天不怜我，死路一条啊！俩借差蹲那哭开了，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啦嘎啦，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着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使船这主用眼睛一标，威严，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人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的心呢就一动，好吧，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在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高一点，走嘞，离开这片苇塘还不到15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两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了。这俩家伙光着膀子，每人掌住一把鬼头刀，

0: 孙吗？
1: 我不是老孙呐，我你还没听出是谁呢？
0: 哦，老张啊，我张德哥，
1: 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
0: 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
1: 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着这只船。
0: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听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哎呀，真叫我为难呐！好吧，我说二位呀，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有前来有后道，人家三位都说好了，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呢。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他引来大祸。宋江和两名借差爬上小船啊，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航，不走了，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这玩意儿笑的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1: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不是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0: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1: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猜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的，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0: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1: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把衣服全都脱下来。宋江一听倒霉了，出了龙潭就入虎穴，闹了半天，这位是水贼。
0: 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呸！我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领领，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俩借差一听，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
0: 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
1: 那哭也没用，听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宋江一听还有个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
0: 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
1: 你们自己选择吧。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
0: 好汉呐、啊，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
1: 哦，不明白啊。那我跟你解释解释，所谓板刀面

就是我把你们仨摁在这船板上，一刀一个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大江里喂王八，这叫板刀面和馄饨。你们仨人我拿手捆上，自己跳到江里喂王八，就这两条路你们选择吧。宋江一听，哪条路也不是滋味。好汉啊，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何必做事太绝情啊，咱们无冤无仇，难道非要我们死不可吗？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慈悲心肠留祸害你。你看这阵儿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告诉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这俩借钱还问呢，亚斯，你说咱选哪条道好？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跟他说好的吧。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才行。真要动武不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了。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冲着这只船喊：张大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我来了。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等这主仔细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这事儿呢？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港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这事，没想到这几位跑到前边来了。混江龙李俊赶紧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这只船上，把宋江三个人搀扶起来，回过头去二话没说，冲这使船的兵拔就俩嘴巴：瞎了狗眼了你！哎，我记得两天前咱们还叨念过，我问你，当今世上谁是第一位英雄？你怎么说的？不是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世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可

刘亚塞几千碎米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真悬，妈吓死人。同为同盟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妹，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接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衡，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衡。我宋大哥，这张衡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啊，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江湖顺号叫浪里白嫖，叫白了叫浪里白嫖，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啊，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衡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衡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宋江说别回去，我们那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进呢，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船伙张衡就喊二位贤弟把火压一压，都是自家人呐，那三位也是咱的朋友，不兴开弓放箭呐，不兴使用暗器，什么朋友哪来的？哎呀，见面就知道了。船只靠岸，宋江还真上来胆小劲儿，不敢往下走，躲到张衡和李俊同为同猛的身后。这四个人先下去，来到弟兄二人面前。这俩人拎着刀呲牙咧嘴的，一看是宋江和那两名借差，眼珠子都红了，就好像发疯似的举刀便砍。船伙长随便这人，你说他是谁？宋江啊，咱宋大哥。这哥俩一听啊，傻眼了，稍微迟愣一下，扛两把两柄刀扔了，

0: 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便拜。大哥，大哥，我们是浑人，恕我们无礼，有眼不识泰山，哥哥原谅，我们这请罪了。宋江赶紧用手相搀呐、啊，二位英雄，请起，请起。然后他问李俊：“这二位是谁呀、啊？”李俊说：“都是我的好朋友，住在前边不远的穆家庄。他们是亲哥俩，哥哥叫梅哲兰、穆红，兄弟叫小哲兰、穆春是也。穆家哥俩。”
1: 哦，是是是是。
0: 这会儿言归于好了，穆氏弟兄在宋江一边一个不住地说小话。大哥，你看这误会闹的，你怎么不早报名啊？你要说你是宋江，哪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小反上，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的确不是玩意儿。到底大伙都乐了，这俩人啊不知骂自己什么好了。上哪儿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哎，穆家哥俩说：“这么办，离我家不太远，干脆都到我家聚一聚吧。”就这样留下几个伙计看船，愚者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宋江接到穆家庄。这穆家庄咱们说过了，就是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在这投宿的那家。老头一看俩儿子回来了，投宿的那人也回来了，老头还不知道是谁呢。经过介绍之后，穆太公点点头：“哎呀，原来是当代的名人，请进请进。”老头也陪着，就在这草厅盛开宴宴。这宋江啊就跟穆氏弟兄说：“你看我也是好心，我看打把式卖艺的那个人呢太困难，周济他点银子，你们哥俩挑了理了。其实那个人呢姓薛，叫薛勇，人送绰号病大虫，为生活所迫流落江湖，挣俩钱不易呀、啊、你们这是何苦的呢？”哎呦，穆氏弟兄一听提到这茬如梦方醒：“哎呀呀，这怎么说的，这薛勇也被我们抓住了，正在马棚吊着呢，我们的意思把您抓住之后一同处理。传进去，快快把人放了，放了。”宋江这才知道薛勇已经被拿了。时间不大，俩人架着一个人进了屋了，一看正是打把式卖艺的薛勇。干什么架着？你想想多长时间了，在马棚吊着，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薛勇来到里边，看见了宋江，明白都是自家人，心才放下。活动了好半天，胳膊腿才听使唤，赶紧过来拜见宋江。穆氏弟兄离席拉住薛勇：“我这位老兄，原谅原谅啊，不打不相识，全怪我们哥俩粗野，让老兄你受了罪了。来来，请来上座。”就这样一天云彩满载，各位英雄重新归座。这穆红和穆春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您也许不相信，我们哥俩早就发了誓了，要到运城看望哥哥，可 他家里边这烂摊子太大，总说去总也没脱开身。没想到哥哥天赐良机在此路过，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啊甭走了，我们也看得出您跟这俩借差处的也不错，干脆他们哥俩也甭走了，就住在我的木家庄。慢说你们三位，就30位我也养得起，何必上江州受那份洋罪呢？哎，哥哥留下吧，怎么样？留下吧，留下吧，连薛勇、薛壮士也留下，我们全养着。宋江一乐，各位呀，承蒙关照，我是名科肺腑，不过我已经跟李俊、李贤弟说的清楚，交代的明白，姜乃犯罪之身，我理应伏法的，我是非上江州不可呀。这会儿我留下算怎么回事？嗯，不服法律的约束，那要受重责呀。况且我家中有老父，不能让我爹操心呢。各位算了吧。穆氏弟兄还想劝，李俊捅了他们。

0: 我呢给写封信，你也带着。这船伙张恒也是热心肠的人，借来纸笔刷刷点点给兄弟写封信，那还用问吗？介绍了宋江，叫兄弟关照，写完之后叠起来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递给宋江，宋江是千恩万谢。可依宋江的意思啊，第二天就走，大伙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挽留宋江在穆家庄住了三天。到第四天头上，宋江是非走不可，众人摆酒要一醉方休。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德，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1: 啊，接个朋友。
0: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1: 哎，别提了，
0: 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声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1: 好吧。
0: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
1: 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0: 嘿，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醒，让我拖进人肉作坊。哎呦，还别提呀、啊，这三位带着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
1: 大哥，
0: 我发财了，能吗？都在山洞呢，走看看去。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点起灯来，举着火把进了人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边一倒的躺着。等来着这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插一插要了他的命。哎呀呀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位真有点后怕。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是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早就把他卸巴了。您这一说，我也有点后怕，快快快，找解药，把宋江抬起来，抬进酒馆的后屋。

0: 后这伙计把解药拿来了，用水把它化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沉沉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啊，好睡好睡。这宋江往寺内看看，一瞅站着不少人，回忆了回忆，哦，刚才我吃酒，对对对，我心里清楚，中了麻醉药了，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满面陪笑，冲着宋江一抱拳：“请问您是哪位？”“
1: 啊，
0: 小可家住山东运城县宋家庄的人，尊姓大名？”“在下姓宋，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运城县。身后站着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啊，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
1: 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
0: 亮宋江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啊？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1: 啊？
0: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那当然能了。你稍后片刻。缺了几个人，把俩借差拖出来了，照样灌的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寺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房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李立一说明情况，哦，大家这才明白，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混江龙李俊就问：“大哥，听说您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你已经在外边逃出去2年多，何必还回去自落法网呢？您是不是念书念得多了，有点发愚呀、啊？这官司不能打。再者说，江州那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您跟常人不同啊，您是罪犯，要到了牢城营，免不了得吃苦受。

听兄弟我的，把这俩借差呀收拾了，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吃喝可不愁，哥哥您就做我们的头领。宋江笑了一阵，先帝呀、啊、多谢盛情，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不能干，说句话你们别过意，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天王晁盖各位弟兄苦苦挽留，我都拒绝了，我还能在你们这儿干吗？宋江刀伤人命，犯罪之身，理应伏法呀，我绝不能做离鬼的事情。再者一说，我家中还有老父，我父为我提心吊胆，不允许我做不合法的事儿。我在我爹面前下了保证了，因此各位的盛情我感谢，但不能从命。大伙一听宋江说的话虽然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不好往下说了。本来嘛，人家要干绿林道的生涯，在水泊梁山好不好，那名牌多亮，人马多多，能在这儿入伙吗？李靖说好吧，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儿。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我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人起身，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拿出文银一百两，催命判官李立觉得对不起宋江，也拿出文银一百两。宋江说不必，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花，带的都吃力，这银子我不能要。哎，哥哥你要不要，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没瞧得起我们哥俩。无论如何这点薄礼您得收下。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好吧，让两名借差把银子拿过来包到包里头，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人家都给找来，有人给拎着家。就这样宋江两名长剑跟众人告辞，安下他们哥几个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说宋江心说快走啊，到了江州牢城营，一切的债务就了了，我就是欠账还账，到了那儿我心就静了，好好的干活，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放出来的，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等过了山岗往前走十里地，进了个大镇店叫揭阳镇。我这镇店还不小呢，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这围着不少人，交通都堵塞了，不知道看什么。这两名长剑岁数也不大，这玩心呢还挺不小，两个人就站住了，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看看这是干什么的。三个人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往里头看，一
一瞅啊，是打把是卖艺的。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蓬头垢面，面似姜黄，满脸的愁容，腰都直不起来，看这意思大病初愈，可能有病刚好，太憔悴了，在地上放着个破包，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还有不大一个笸箩，笸箩是空的，连一个大钱也没有，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另外呢在笸箩边上这还摆着三贴膏药。就见这个主啊，白乎的顺着嘴牙子冒白沫，还在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不怕众位笑话，我欠下了电饭账，我走不了了，没有办法街头卖艺啊，但是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样，也变不了钱花，那怎么办呢？我卖点膏药，我这膏药是祖传的秘方，专治各种跌打损伤，哪位要不信当场试验，如果不好使唤，我赔您钱，您看好不好？那么没卖膏药之前，我先练趟拳，然后再练一趟哨棒，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把你们碰了，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走行门迈过步，把身子往下一杀，嗨，各位上眼。

0: 练了一趟五花拳。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不是一般走江湖的人，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高人的教授啊。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别看他有病，身子骨倒挺麻利，双掌挂风啊。宋江是越看越爱看。等这主练完了，满脑门都是汗，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用袖子把汗洁净，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咱说话算数啊，我再练趟棒，请各位指点，众位别碰了啊，我说练还就练。练了36路哨棒，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好，好功夫！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扭回头问宋江：“亚斯，你怎么叫好呢？”“
1: 果然好，
0: 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
2: 是吗？要好的话，我们俩也叫好。
0: 好，好。你说这多没意思！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吗？我练的这玩意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每位赏脸买贴膏药，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也不算不值个了。10个大钱买一贴，不好使包换，各位有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那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3贴膏药转了六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我练武艺，那么我再练练，看各位瞅着我不容易，就赏给我几个大钱，我感恩不尽。这位说完了开始练，先练了一套弹腿，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宋江是大惊失色，宋江和两个借差进了个大阵殿，叫揭阳阵。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这围着不少人，3个人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是卖艺的。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嘛，我练的这玩意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每位赏脸买贴膏药，
2: 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这也不算不值个了。十个大钱买一贴，不好使包换。各位有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那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三贴膏药转了六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这主乐了，既然大家都不需用膏药，是喜欢未出色的。宋江是越看越壮士，且慢。这位直起腰板的回头一看，人群之中出了一位配军，因为宋江脸上站着字呢，一看就是配军。这主就愣住了，宋江来到他近前，壮士，好功夫，好武艺，佩服佩服啊！我自幼就喜欢刀枪棍棒，也爱使用拳脚，但是比起壮士来差的多的多。您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看来你是遇见一定的困难了，我身上没带许多银子，这有文银20两，望其笑纳。回首跟借差说，给他20两银子。俩借差一金鼻子，心里说话：宋押司，你拿钱真不当回事儿，挥金似土，就看这么两下子，就给他20两，他值吗？又一想，这银子都是人家的，

人家说给就得给呗。雪花白银20两递过去了，那位一看没敢接，我这点武艺不值这么多银子，哎，值的多的多，拿着吧。这个主把银子接过来，扑通给宋江跪下了，恩公，我这怎么感谢你？那位说值当这样吗？那分什么时候？宋江这叫学礼送炭。正在这个主需要钱的时候，给了这么多的钱，他真解决问题。这个主是千恩万谢。问宋江叫什么名？宋江一看围着那么多人，说也不方便，就没报名。哎，正这么个时候，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谁？到底拉多少？”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哗，进了个大个子。这家长得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望，帽子戴到后脑勺，衣服飘带不系，敞胸露怀，让人一看呢就不是个好人。看年纪25岁左右吧。这主过来是直奔宋江，哎，你站住！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扭回身来就问他：“壮士，有事吗？”“有。”“刚才这银子是你给的不？”“啊，是我给的。”“给我就打你！”出手不便，就是一拳。宋江没注意，这一拳正打的宋江花盖穴上，把宋江打得站立不稳，噔哭啾，摔个屁股墩儿。两名借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济这个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卖艺的那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那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不懂这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因此我事先下了通知，不准给他钱，不准买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啊？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宋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吗？这位过来把双臂一伸，把这主给拦住了。妈，我朋友哦，怪不得我求不下钱来，卖不出药去呢，毛病都出在你身上。我咱俩无冤无仇，你这何苦呢？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贵宝地，猫不着门路，我就有心拜会你，我不知道你家大门出哪边开呀、啊？哎，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呐、啊。这个事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

0: 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
1: 啊，兔子来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接拳招拳，一个通天炮猛击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撤，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骨头把这主打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啊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咕噜神在地上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猛虎扑食就过来了，跟卖艺人站在一处。你别看卖艺人大病初愈，这主是真惹不起呀、啊。到了这阵儿也豁出去了，那拳头好像流星相似，两人打到十几个回合，卖艺人脚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把出腰，大个子又摔个跟头。等他起来转身又过来玩命，没几个照面，扑通又叫人家撂个个子。后来卖艺人也急了，把他蹬倒之后过去把他踩到脚底下，是抡拳便打呀，我叫你横，我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招拳啪啪干嘛，你打你打的小子，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爷爷天生就不怕打，让这主给造的鼻青脸肿，顺着嘴角鼻孔往外淌血。宋江一看别打了，这要贪了人命我就更倒霉了，本来我这官司就没了结呢。宋江赶紧过去把卖艺人拦住，壮士留情，别打了别打了、这小子实在可气，他是找揍。宋江说虽然如此点到为止吧，把卖艺人拦住，宋江两个借差把被打的大个子给架起来，这小子把膀子一甩，把宋江甩了个趔趄、好好，我记住你们几个了，我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打了我不能白打，你们挡着我的。这小子说完了吐了口唾沫，出了人群他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啊，面带紧张，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宋江心说，到了揭阳镇，没有熟人啊，人生地不熟，别找亏吃，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连那卖艺人，他们也离开十字街了，找了条背巷。卖艺人再次给宋江施礼谢恩，恩公啊，您要不为我，您能惹这气吗？ 我觉得于心不忍，我看这银子您拿回去。
0: 哎，妈妈，
1: 我出手的银子怎么能往回拿呢？卖艺人，你贵姓啊？
0: 啊，
1: 在下免贵，姓薛，我叫薛勇。因为我呀，长这模样，就像闹病人似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病大虫。病大虫什么意思？就是有病的老虎。怪不得这么大能耐呢。我是山西太原人，不怕您笑话，我的祖上都是当官的。到了我父亲那辈儿，家贫中落；到了我这辈儿啊，就更完了，一贫如洗，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流落江湖，靠着卖艺、卖膏药为生。这不到这儿惹了一肚子气。您是啊，在下山东运城县宋江是也。
0: 哦，
1: 哎，您叫什么？宋江是也。哎呀，久闻大名啊，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我正等银子呢，您给了我这么多。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上师我一拜，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宋江说，我算什么呢？我现在是配军，是国家的犯人，我贪了人命官司了。薛壮士啊，但愿今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江镇你可别待了，以防那个大汉报复，回去把账算清，赶紧走吧。
0: 好吧，
1: 那么宋哥哥，我希望今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了分手了。病大虫薛勇怎么结账怎么走咱不说，宋江带着俩借差也得找个地方住下，在住下之前得喂喂肚子。结果走到哪家酒店哪家饭馆，人家也不地方的人说的几乎这词儿都一样。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的看，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啊。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呐。你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呐。你说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怎么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绰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要找一家祖孙三代十来口挤一间房，自己都不够住，能招外人吗？所以宋江领着两个长剑到了这家的门首，啪啪啪一砸门，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家人提着灯看了看他们仨人，有事儿啊？老兄啊，我们赶奔江州，

0: 树头，你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不能蹲露天地呀、啊。大总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
1: 哎呀呀！
0: 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哎，时间不大，这家人又出来了，满脸陪笑。三位，请吧。庄主答应了。哎呀，三个人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总算没蹲露天地。家人门关上，把他们领进正厅。这个庄主啊，50多岁，也是个大个，一瞅忠厚老实。员外金对话员外场，笑脸相迎，让宋江三人坐下。一问从哪儿来，宋江说从济州来，奔江州去。
1: 哦，
0: 路途可不近呐、啊。没吃饭呢？
1: 没有呢。
0: 既然如此，来人呐，告诉厨下准备丰盛的吃喝，现捅开炉子现给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了，到了这也无所顾忌了，反给人钱呗。你看真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酒管够喝，白面大馒头面条，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才引出杀身横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这木匠哥俩对宋江是赞不绝口啊。我宋哥哥，这么跟您说吧，我们能见着哥哥太高兴了，您那甭走了，就住在我的木匠庄，何必上江州，把他送到大江的对岸，这就是江州了。大家还想送，宋江一摆手，各位啊，留步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后会有期，等我宋江能有释放那天，必定登门拜会各位贤弟。大家呀，真是难舍难离呀，又凑了不少钱给宋江，宋江不要不行。咱这么说吧，宋江这一路之上收的这银子上千两啊，两个借差自然是高兴了，就沉点也愿意背着，大家是洒泪分别。那个病大虫薛勇，也就是打把式卖艺那个主，也跟着穆氏弟兄先回归穆家庄。他们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和两名借差到了江州城，马不停蹄先赶奔知府衙门。江州的知府衙门那可气派，看得出比一般的知府衙门还要大，又排场又讲究，门前一对大石头狮子，斗拱翘檐，金碧辉煌。两名借差陪着宋江来到衙署前面，把行家都给带好了，醉衣醉裙都穿上，这无非是例行公事嘛。我说宋押司到地方了，您可多留神，我们哥俩要办公室，随便，越快越好。到县衙房办了手续，投递了公事，听信儿吧，时间不大，府尹点鼓升堂，

江州的知府姓蔡呀，叫蔡德章，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蔡九知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蔡京还了得，手眼通天呢，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官拜太师，凡事当朝专横跋扈。今天升了堂了，先处理了处理公事。要按规定，这家从家上开始不准打开。起界的时候有封批，哎，到了地方才能起这封批，才能开家。但是话虽然如此，那个年月一般花上钱就好使唤，这家也一般都给打开了，你没钱讲不了。蔡九知府这一问，两名借差赶紧往上叩头，词儿早编好了，回府台大人。因为沿路之上多雨的季节呀，封批都浇坏了，故此没有封批了。哦，蔡德章也没法深究，本来嘛，叫雨浇完了哪有封批了，所以他点了点头，大笔一挥，把案子了结了，让两名借差和本府的人把宋江送到城外牢城营。按现在的说法，牢城营呢就是劳改队。就这样他退了堂了。本府派了俩人，再加上俩借差，押着宋江出北门到牢城营。哎呀，这牢城营也不小啊，外边挺高的大围墙，围墙的外边调了一道大沟，防止犯人逃走的。正中央高大的门楼，就好像城门相似，旁边还有个角门，门前还有一溜房子，专门呢来人接见犯人的，在这会面的，是准备这个用的。可两名借差到这一投递公事，府衙还派俩人来，牢城营的人不敢怠慢，马上办了手续，把宋江收监。刚来的都得住单号，把宋江锁在里头。这两名借差呀，可没走啊，因为什么呢？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银子，得做个交代。这叫花钱打点，各位，我们呢跟那个罪犯还有不少的事情没交代，请关照关照，赏个方便。牢城营的人一看都是当差的，而且花上钱了，所以点了头了，二次把门开开，俩借差到了里边。宋押司，我们哥俩可要回去了，一路之上城门关照，没少花您的钱，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一走剩您一个人了，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捎信儿。宋江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二位啊，我没什么事儿，只是呢我初来乍到，你们身上多带点钱，先帮着我上家打点打点，不怕花钱，我不受罪就行。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您看这钱啊，这样了，二一天做五，你们哥俩带走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留下。那哪行，这么多钱，别客气了，我谢谢你们二位沿途款待我，对我的确照顾的不错，我感恩匪浅，这点银子拿不出手，你们留着吧。嚯，这俩人乐的，这一半就五六百两，这不发了财了吗？自然宋江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宋江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那是在自己那堆儿

0: 高总参加，您俩明天走，今天帮着我打点打点。
1: 哎，交给我们了，您放心吧，
0: 有钱好办事儿，不然怎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百两银子上下这一打点是皆大欢喜呀、啊，差伯也乐了，管营。

0: 那个差拨姓赵能有40来岁，亲自来看望宋江。宋押司，我呢也尽量给你帮忙。宋江点头。到了第二天，管营升堂，管营也得升堂啊。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了，宋江到堂上双膝跪倒，这管营把脸往下一沉，装模作样的，我说你就是配军宋江吗？正是小人。什么官司？人命案，报，杀人犯法，你就得定罪。你来到江州，你要老实点。武德皇帝有规定，从军发配的犯人到了牢城营，不管你犯错没犯错，要先打100杀威霸，煞是你的威风。来人，杀他！准备上的。这管营探身子往下看了看，本来应该打你，瞅你面黄肌瘦，你有病吧？其实呢，这是给宋江下台阶。宋江明白这套，赶紧往上叩头。不错，小人正是有病，偶染风寒，身体不适，现在正在病中。你看怎么样？还人关照我赵差伯，按我的意思办，把他送到陆氏房去。
1: 是是是，
0: 陆氏房啊，那是牢城营里头最享福最清闲的差事，
1: 太美了。
0: 宋江心里清楚，这是银子发挥的力量，一日两，两日三，宋江在陆氏房就住了半月。这一天梳洗已毕，吃完了早饭，他刚要办公，赵差伯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一见面就说：“你惹了大祸了！你说莫名其妙，当头一棒。”宋江的脸就变了色了，把笔放下了。差伯哥哥，我惹什么祸了？宋江纳闷儿，我到了牢城营，错话不说，什么错也没犯过，你说这事从哪儿来的呢？赵差伯压低了声音，我说宋押司，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到了牢城营之后没少花钱，上下你都打点了，我认为呢，你这钱全花到了，闹了半天有个正管的上级，你没花钱呢，人家挑了眼了。行，因为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梁山的军事吴用对宋江介绍过，说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叫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身为两院阶级，专管罪犯，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你带着我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会关照，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现在宋江这封信还在身上带着呢，为什么这些日子没见着呢？因为宋江刚来摸不着头绪，到现在也没见着戴宗，没想到戴宗主动来了。所以宋江往椅子上一坐，哎呀，赵差伯，你不必惊慌，的确我花了不少钱，我谁都打点，我就不打点这个戴宗。哎喂，那为什么呢？我瞅他不顺眼，我听他这名别扭，所以我就不给他钱。哎呀，宋押司哦，你正说的相反呢，他现在在草厅等着你呢，非得找你的茬不可。

0: 你可要受罪呀、啊！到了那时，你别怪我没提醒你。不必，我现在就去见他，好吗？那走吧。宋江一回身，把包裹打开，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让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须髯往下看看，走。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没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没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啊！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哎，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什么事情我不清楚？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戴院长一言难尽。宋江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起身去见戴宗。等进了草厅一看，正座上坐着一个人，大个，但是白脸膛，黑胡须，能有30左右岁吧，二目如电，穿着一身官服，两旁边还站俩小打。赵差伯紧走两步，一躬到地：“院长，嘿嘿，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姓宋的犯人来了，叫他进来。”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迈步来在里边，躬身施礼：“罪犯参见戴院长。”这个两院的阶级，人们都管他叫院长，这也是一种尊称。戴宗手捻须髯往下看看，走。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哎，可见你没少花钱呐。你是上下运动，左右疏通，你才得了这么个没差。根据你所作所为，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你怎么能得这么个没差呢？哎，可见你是个刁民呐、啊！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宋江不慌不忙，乐呵呵往旁边一站， 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不敢听啊。我说戴院长，莫名其妙，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点的呢？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找了这么个美差呢？这还用问吗？我在这个地方混了十五六年，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花钱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哈哈哈哈哈！我的确花了不少钱，难道这还犯法吗？当然，你贿赂工人呐，这还了得吗？罪加一等。宋江闻听此言，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这声啊，只能是戴宗能听见，旁人听不见。戴院呐，我的罪名再大，能比得了你吗？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折扣，你该犯什么罪？戴宗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一句话点中要害，他脸就变色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戴院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那我可以，你说在哪吧？饭馆，咱俩饭馆去谈，好吧？既然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想上哪上哪去，没人过问，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到哪散心就散心，晚上回来住就行。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找了一座大饭庄子，俩人坐下了。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还挺多，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宋江吩咐一声，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宋江一笑，戴院呐，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在衙署做过押司，宋江师爷呀。
1: 你，哎呀，闹了半天，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0: 正是在下。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开个小玩笑。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请院长过目。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递给戴宗。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从头至尾一看呢，乐了。哎呀呀！
1: 哎呀，真是天大的误会！
0: 这些日子我没在家，前天我刚回来，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
1: 哎呀，这！
0: 不怕您笑话，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怎么办呢？为了养家全小，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我这阵手头挺紧，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弄点零花钱，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哎呀，真是死罪死罪！哈哈哈哈，不知不怪了。这俩人一见如故，就这封信搭桥，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戴宗说：“哥哥放心，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我没有权利放你。”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边吃边谈，越说越投机，彼此这一谈呢， 宗江才知道，戴宗这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一定文化修养，不光能甩词儿，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尤其讲的当时的朝廷，戴宗深为不满，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权臣当道苦害百姓，普天下一片黑，官逼民反，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哎，这么一谈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正在这时候就听楼底下开的锅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噼啪，哇哇哇，歇了哇，哎我的妈，噼啪哇，哥俩就一愣，心说怎么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来到这个单间里头，一眼看见了戴宗。哎呦，戴院长，戴院长救我，戴院长救我，您快点给帮帮忙吧，楼下打起来了，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宋江插不上话，就得听着。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这饭馆叫任家楼，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哎呦，戴院长啊，您手下有一个佣人，这人姓李，叫李铁牛，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跑我们酒楼来撒疯，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这还不说，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你想那是50两啊，我怎么拿得出来？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他举手就打，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幸亏我跑得快，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你看看这怎么办。戴宗一听，气得把脚一跺，又是他，又是他，喝点酒他就耍酒疯。掌柜的别怕，我去看看。大哥您先吃着，我去去就来。宋江点头，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过了好一阵，楼下鸦雀无声，可能这个仗不打了。又听见楼梯响，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五官之中透出厚道。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一看这条大汉，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脑袋直扑了，看了看宋江，瞅瞅桌上的酒菜。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大哥久等了，人生在世啊，什么事都能遇上，我就跟他的心我都操不过来，好心不得好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我管他干嘛，我把他收留下来，结果我竟被他惹气了，真不省心呐、啊！我告诉你铁牛啊，你要再叫我不省心，推出门我可不管了，我把你撵出江州，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那也不怪我呀，我借俩钱我还给他，我答应还给他利钱，他为什么不借给我？他呸，人家借给你是人情，不借给你是本分，你还逼着人家吗？哎，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人家说不借给你，你要砸人家酒楼啊，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太有点不讲理了。我看你这样，这酒没少喝，喝完酒你就耍酒疯，往后你给我戒酒。别吵着，别吵着。宋江一看戴宗气得那样，赶紧解劝，贤弟啊，

这位是什么人？跟你什么关系？哎呀，我们俩根本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说这话三年前，他流落到江州城内，专门在街上打杂，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你把他放出去啊，他没脸。他还打仗，抢切糕夺馅饼，他什么事都干。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我一瞅他手底还有点五八钞，还有把子力气，我这才把他收留。名义上是我个徒弟，是我个手下人，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当一个临时的牢头，当个小禁足，混碗饭吃呗。你倒好好干呢。你看他可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连北都找不着了。出入赌场不是喝醉的耍酒疯，就是靠赌场输钱，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我为他呀，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绰号叫李铁牛，姓李，叫李逵，人送绰号黑旋风。哦，李逵，黑旋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啊，是易水县的人，家住白藏村，家里头就一个老娘，别的亲戚都没了。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喜欢使枪弄棒，没少惹祸呀。因为路管不平，打死人命，逃门在外，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呢？后来流落到江州，遇上戴宗，把他收留了。在这从中啊，遇上了几次大赦，现在他的官司已经完了，他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戴宗撵他走，他不走，不走也行啊，他没事净惹祸。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宋江挺高兴。李逵啊，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我管你叫声兄弟吧，来坐下坐下。你是谁？在下宋江，长得黑不溜秋的。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掉。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人话你不会说。宋江一摆手，本来我长得就不白，他说的也是实话，这算什么？来来坐下坐下。李逵一吐舌头。你怎么回事呢？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连我自己都生气。逗得戴宗也乐了。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三个人推杯换盏，尽情畅饮。宋江跟戴宗说：“我说戴宗贤弟啊，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你还别烦他，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我宋亚四，宋仁兄，你要喜欢他，我就把他交给你。那万我叫他听你的，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哈哈，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二位哥哥，我有点小事求你了。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我欠了账了。人家债主逼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答应这阵给人钱，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戴宗一笑，李逵，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对呀、啊，我们倒霉手气不好，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哎，我劝过你多少次，那个地方去过的，你就是家产万贯也得输光了。哎，

0: 何况你是个粗人，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那地方绝对不能去，下回我就不去了，但账我得还人家。我服你，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给他这么多银子，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给他就完了，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四了，哎，没出息，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吃完饭，宋江汇了钱，哥俩离开任酒馆。宋江说：“这样吧，我呢要回牢城营，哎，我戴宗说我送你一程。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宋江说：“还没有。”“没有啊，我陪您溜达溜达，咱江州不错。哎呀，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那美极了。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十八处，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我陪您溜达溜达。”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二十两银子出了饭馆，一拐弯进胡同，先进赌场，真叫戴宗猜着了。哎呀，这里的歪猫淘气卡杂杂的溜屁都在这儿呢，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一看门一开，李铁牛进来了，都乐了。管李铁牛叫财神，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这些歪毛淘气儿啊，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一看是李逵，全站起来了。李哥，李哥，来来来，哈哈，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发财去了？李逵往正中央一坐，小子，别他妈耍贫嘴，爷爷家里头有聚宝盆，要多少银子有多少，
1: 是吗？
0: 今儿个要带多少了？带多少？李逵一伸手把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哎，我张三儿，有个小子叫张三儿，赶紧过来了。来了来了，我是不是欠你十两银子啊？哎，清账啊，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谢谢李哥，谢谢李哥。大伙一看还有十两呢，李哥还想玩吗？玩啊，不玩行吗？我玩谁陪我玩？张三见钱眼开，李哥，我看别人都别参加，就咱哥俩一对一的，咱哥俩玩怎么样？我说小子，你认为我手气不好，还想赢我呀？今儿这十两银子，一个注，就分他高低。
1: 哎，行了，来来，把骰子拿来，把骰子拿来，
0: 大碗擦干净了，两只碗往一块一扣。张三做宝哗啦一晃问李逵，你猜大是小？李逵合计合计，小，我压小啊，这十两银子一注，你就给我揭开碗吧。好了，小啊，现在我可就亮底了，你上眼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上回我们说到，程咬金见了李元霸，不容分说，举起车轮斧，搂头盖顶就是一斧子，喊了一声切西瓜，这一斧子就劈起来了。李元霸摆锤往我一架，程咬金知道李元霸那个锤力气大，不等他那个锤磕上他那个斧子刃，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转，照着李元霸喊着踢呀。这声踢牙，李元霸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蹬，掏耳朵。一声掏耳朵，这车轮大斧横着奔李元霸就扫过来了。程子爷这三斧子在《隋唐演义》里边来说，那就战一绝。不管你多高的本事，多大的能力，头三下肯定得让他把你给镇住，因为这三招那叫太熟了。天天练，天天练。程咬金这一个掏耳的这一来，李元霸一低头，略微一迟慢，贴着他这个。

后脑勺带着风过去的，把李元豹吓一哆嗦。这傻小子还没碰上这样的，嘿，这小子一低头，觉得这斧子过去了。李元霸抬起头来，回头再一看，程咬金呐，二马一错蹬过去跑了。为什么？程咬金心里有数，那可是精明人，不吃眼前亏。程咬金心想，我再拨回马来，好，这小子那对吹那么大劲头，把我这斧子给磕飞了，真要把他惹急了，他再不管小黄旗不小黄旗的，给我来一下子，我不完了吗？程咬金心想，我给你来三斧子，这是给十八国各个国王看的，说明我这个独盟主在关键时刻也冲上来了，没在旁边袖手旁观。程咬金跟李元霸二马一错蹬，他过去，他跑了。他这刚一跑，李元霸催马往前来，对过来了一匹艾叶青的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谁？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咱不是说过吗？单雄信是二路押粮官，单雄信押运粮草刚到，正因为单雄信押运粮草来的晚了，现在这个四平山上都打乱了套了，所以单雄信这脑袋上没插小黄旗儿。单雄信到这一瞧，怎么的了？一看说隋军进行总攻击了，兵分八路，战线长有百里，正和十八国的盟军在这酣战之中。单雄信听到这里，把粮草车赶着，问这个瓦岗军说，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大家伙说上金鸡岭集合了。单雄信命令手下人赶着粮草车奔金鸡岭方向去，可是单雄信自己一个人骑着艾叶青，手中摆金鼎枣阳槊，他想着要打一阵。而且单雄信也听人说了，说来了个李元霸，勇冠三军，谁也打不过他。单雄信想，我怎么就不信这个李元霸就这么厉害呢？啊，我会会的。这单雄信没插小黄旗啊，单雄信催马就过来，跟李元霸两个人打了个对面。单雄信一看对过李元霸，这长相这貌相，鸡鼻子雷公嘴，面如淡金，骨瘦如柴。单雄信心想，就这么一个人把大伙打的都这样啊？单雄信摆金鼎枣阳槊上来了，什么人？李元霸一抬头一看，哎，这个没旗儿，李元霸。单雄信一听，哦，他就是李元霸呀。李元霸问单雄信不问，这位向来也不问，不管是谁在前边啊，没有小黄旗儿他就打。李元霸一看单雄信马到跟前，李元霸刚要举锤，单雄信这枣阳槊就举起来了，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呜的一槊就砸下来。李元霸摆锤往尾招架，这头一下子单雄信这槊呀，前把就差点松开，后把倒是牢牢的抓着呢。单雄信心里边一惊，哟！单雄信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头啊！啊！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李元霸横扫一锤，单雄信一低头，略微一尺慢，那锤来得快，像闪电一样，把单雄信的头盔扫掉。单雄信的头盔一掉，这个法髻呢也给蓬松了。怎么蓬松？头盔一掉的功夫，把那个别法转那簪子都给带下去了。单雄信不能再打了，一个照面拨马往前就拜。李元霸催马就追，这回坏了，单雄信没有小黄旗儿啊。李元霸心想，小子你打一个照面就想跑，我非要你命不可。他随后催马这一追，单雄信心想，要坏菜，徐茂公派他来的，告诉齐国远，你看看有没有不知道上金鸡岭败退的将官，你得送个信儿。齐国远是这么骑着马溜达过来，他这一过来正赶上单雄信有打迎面败下来的。齐国远今天手中拿着自个儿这对纸糊的假锤，这锤呀、啊、比李元霸这锤大，好家伙，就跟那小钢口一样。

这拿着纸除了假锤还不说，这齐爷咱说过呀，徐茂公派兵部将剩下的那小黄旗他都划了来了，今儿个浑身上下他都插满了，头盔上也是，脖梗子上也是，大带上插的也有，马鞍子上面也别着俩，好，你远处一看，浑身上下全是旗，手中举着这一对纸糊的大锤，他就过来了。齐国远这一过来，单雄信一看见齐国远，单雄信心想：我碰见谁不好？我碰见他了。你说这个人他不丁用啊，手里边拿着一对纸糊的锤，这你碰这李元霸，你还活得了吗？啊！这齐国远举着锤一看单雄信，哎呦，我是单六哥，闪开，看我的！单雄信一样，我看你怎么死吧。单雄信催马过来，扭向回头，单手提槊，他也关照齐国远。齐国远这阵胆儿够壮的，他听说了这小黄旗儿好使，他把这一对大锤左右一分，带住丝缰，晕在李元霸跟前的站住。李元霸这匹马来到齐国远的对面，一带马抬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把李元霸给吓坏了。李元霸光看见插一个小黄旗的，还没看见过插一身都是旗的呢。李元霸心里合计，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他插的一身都是小黄旗、啊、知道我厉害那就行了。说到这里一拨马他回去了。单雄信呐，提着槊，他回头看着齐国远，生怕齐国远有什么闪失。可是，一看齐国远在这个李元霸面前一带住缰绳，李元霸不敢走了，所以单雄信把这马又往前放了一段路。紧接着看齐国远随后来了，齐国远随后这一来，李元霸还不敢追齐国远，为什么呀？他怕这一身小黄旗儿。李元霸一拨马奔另一个方向又冲上去了。李元霸往另一个方向冲上去，他是奔着高走的，直奔着瓦岗军的大营寨就来了。咱说了这么半天，有一个人没说，谁呀？裴元庆。说裴元庆不插旗，裴元庆干嘛去了？军事徐茂公在派兵部将的时候，一看裴元庆不插这旗，徐茂公交给裴元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让裴元庆在瓦岗军中军大帐的后头看管大道旗，那旗上写着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成。裴元庆知道这个活本不应该派他来干，军事派他来干只是有意的要把他留在山上，不让他下去，不让他跟李元霸疆场对阵。裴元庆又不能抗令不遵，只好就在这看这旗吧。带着50名瓦岗军就在这个大旗底下。裴元庆开始的时候心里想啊，看来呀、啊、今儿个跟李元霸这仗是打不上了啊，让我在这个地方看旗，这李元霸得什么年头打到这儿来呀、啊？哎，他不打到这儿来，跟我就见不了面啊！见不了面，我们两个怎么能交手呢？哎呀，军师啊，你呀多虑了。紧接着，裴元庆就派手下人往下边去探看消息，说看看战事如何。这首先，这个瓦岗军就下去探听消息。第一回下去回来向裴元庆禀报，说裴将军，现在啊这个李元霸已经把三个先锋官都给打败了。是吗？哎，接着又一个探看消息的回来说，裴将军，李元霸已经打上四平山了。是吗？哎，接着又探听消息，裴将军，李元霸在四平山上马踏连营，所过之处没有能敌者，奔着我们山上面打来了。紧接着就已经听见山下边杀声四起，军营中一片大乱。裴元庆心想，哎呦，这个李元霸厉害呀，马上听着这个乱声离

0: 他们越来越近了。这几个瓦岗军说，裴将军，咱们得做好准备。裴元庆说，好。他把自己这匹银鬃马牵过来之后，马肚带紧紧扣扣，把自己的甲胄正了正，勒甲绦盼甲绳又紧了紧。裴元庆搬鞍镇镇，乘化坐骑，在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一对拔楞亮银锤，
1: 提着锤就在这个大道旗下就等着呢。
0: 裴元庆想，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我私离训地犯了17条54斩了，但是李元霸要能打到我这个旗杆底下，那为了护卫这大道旗，我就应该跟李元霸交战了。哈哈，裴元庆心想，李元霸真要是把18国联营都闯踏一平，18国的将官没有能敌者，我裴元庆见了他，我要把他打败了，那更显示出我裴元庆的本事。这小伙子狂妄，尤其是打败了于文成都之后，这裴元庆心里边更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了。他在马上坐着，手中端着锤，正等着这李元霸真就冲上来了。李元霸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冲到了瓦岗军的中军大帐，身子后边随军还在那征战着杀着呢。这山上到处都是喊杀声，李元霸冲到这里来的时候，裴元庆把马往前一提，吁，双锤左右一分，哎，前面什么人？李元霸一带马缰绳，吁，这个没旗儿，这没旗儿的好，我使锤，他也使锤。我使长长锤，他使带浪的锤。好吧，你是谁？裴元庆说：“你家太爷裴元庆，你是李元霸吧？”对了，我就是李元霸。你也使锤，我也使锤。你过来，咱俩较量较量。裴元庆说：“我在这正等着你来呢。”说着话一催马，裴元庆摆动双锤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嗡，这锤就砸下来了。这锤也砸下来，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开，第一声响，裴元庆就觉得自己两膀有点发酸呀。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长得那么干瘦干瘦的，这股劲儿从哪来的啊？二马错蹬，马头相对，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再来一下。他让他再来一下，裴元庆心想，你让我再来一下，我就再来一下，摆起双锤，呜就砸下来了。李元霸第二次摆锤往我招架，开，第二下裴元庆就觉得这胳膊整个有点发麻。但是裴元庆这小伙子向来是不服输的主，本来觉得自个儿的力量不如他，但是裴元庆还想，我这胳膊发麻，有可能他那胳膊也得发麻，我们力量相当。说两人马一打对面，李元霸又说了一句，再来一下。裴元庆心想，再来一下就再来一下，呜，又砸下来了。李元霸摆锤往我一架，开，三锤都给裴元庆磕出去了。裴元庆就觉得连后脊背都有点麻了。李元霸把这双锤一端，你打完我了，我给你来三下。裴元庆心想，这个李元霸力量比我大，他刚想到这儿的功夫，没容他多想，李元霸第二锤就下来了。裴元庆摆锤往外又一架，第二锤接完了，裴元庆就觉得虎口又，裴元庆自己觉得脸上无光啊。裴元庆马上想到了很多，心想，我得跑啊，可是我要是在这儿跑了，让李元霸三锤把我真跑了，回去见到了程咬金等人，

见到瓦岗山，见到贾家楼四十六有这些弟兄，我怎么说呀？我这弓拉得太满了，这话说得太没有退路了。我说能可以胜李元霸，万万没有想到我胜不了他。所以裴元庆这匹马往旁边一拨头，裴元庆跑了。这叫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元庆跑了，李元霸把双锤一端，嘿嘿嘿嘿，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还能接住我这三锤，我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呢。好，他说着话马往前一催，来到这大道旗旗杆底下，咔嚓摆锤就把这大道旗压着粮草来了。翟让又打后山上一上来，得知消息说现在四平山上啊交战甚急，十八国的藩王正跟隋军在这酣战，瓦岗军已经撤退了。翟让呢马上吩咐压着粮草的这些瓦岗军们走，他带着傻小子罗士信顺着山路他上来了，他想到瓦岗军的中军帐这来看看。当看见中军帐的时候，就瞅那旗杆被李元霸给砸折了。小霸王翟让一看坏了，说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也已经走了。小霸王翟让催马往前来，翟让可不知道李元霸的厉害。这功夫李元霸正从他对面就过来，李元霸一过来，小霸王翟让抖枪就刺，这一枪往前一扎，李元霸一看这个没气儿啊，开锤一挂，他这枪，小霸王翟让那个枪啊就起来老高，差点没飞了。翟让拿手往下一拽着枪，心想厉害呀。翟让往旁边一闪身，正赶上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就上来了。罗士信扛着这大铁枪，哼哼咧咧的就过来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在李元霸的马前一站。这罗士信他没马呀，步将啊，扛着铁枪，隔了个大小眼一看李元霸，这罗士信是大个子。李元霸在马上一瞧罗士信，嘿嘿，罗士信瞅着李元霸，你这小子长得挺有意思。李元霸一看罗士信，你好，嘿，长得像大傻子。罗士信一看李元霸，嘿，你像个夜猫子。这罗士信的眼目当中很少有人名，全是鸟名。他一看李元霸长得鸡鼻子雷公嘴，说他像夜猫子。这李元霸还说罗士信是傻子。这二位碰了面，小霸王翟让在旁边就停住了坐骑，手中端枪瞅着，心想这两位怎么样。罗士信把大铁枪扛着，看着李元霸，回去。李元霸说，回去，你要接住我的锤我就回去，你看锤，举锤往前就砸。罗士信是摆枪招架，这叫一猛会一劫。罗士信跟李元霸两个人见了面了，这段书叫一猛会一劫。为什么叫一猛会一劫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隋唐演义》里边啊一共分十三条好汉，叫十三杰，还有四员猛将，四位绝将。这四员猛将第一猛就是罗士信，十三条好汉里边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他今儿个这二位正是第一猛碰上了第一劫。罗士信让李元霸回去，李元霸不回去，说你要接住我的锤子就回去。他摆起锤来照着罗士信，搂头盖顶就是两锤，锤往起一砸。这罗士信把大铁枪一横，两腿这么一叉，这可是硬碰硬，愣接，开，一声响，这罗士信没动，阁楼大小眼看看，还有几下，李元霸一瞧，嘿嘿，行啊，

还有两下，接锤，呜，又一锤下来。罗志信把这枪一横，开，接第三下，呜。罗志信把这枪又一横，开，三下完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着没动。行，该你打我了。这二位还挺好，他打完他了，等着他打他。这罗志信呢，一看自个儿这大铁枪，你等会儿，你等一会儿啊，你等着我把这枪整直溜喽。罗志信这大铁枪啊，是从来虎尔手里边抢过来的。其实罗志。

信把大铁青一举罩着李元霸，罗志信个也高，李元霸随在马上，但是他那个长得不高大，罗志信蹦起来把这铁枪搂头盖顶就砸下来，李元霸摆锤招架，一下子这枪磕出去了。接着罗世信又是第二枪，招家伙开，接着开，第三枪开出去之后，这罗世信呢往后倒退了两步，噔噔噔咚，拿枪一拄地，他站住了。罗世信退了两步，李元霸这匹马也往后退了两三步，啪啪啪啪啪啪。李元霸一看，你那行啊！罗世信拄着地之后，罗世信看了看李元霸，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行，接着还来，破，破，往手上搓搓唾沫，把这个大铁枪又重新一横，娘娘娘娘娘娘娘，还唱歌了。李元霸一听，嘿，你还唱的怪好听的，你来。正这功夫，李元霸身后边那铁甲军还有李世民和柴少他们就上来了，随军这一拥上来，柴少一看李元霸在这跟一个傻大个子两个人在这正比划呢，柴少马上吩咐把那傻小子给围下。柴少呢他忽略了面前站的这傻子就是罗世信呐，贾家楼四十六有接拜的时候罗世信露过面，可是柴少已经把他忘了，柴少以为这不是贾家楼上面弟兄之中的人呢。这边随军要包围，小霸王翟让在旁边给罗世信官兵撂寨，小霸王翟让那是有心眼的人，小霸王翟让喊了一声，世信快点撤，说了一声快点撤，这罗世信听翟让的，因为秦琼告诉罗世信了，你要听翟大哥的，翟大哥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秦琼只要是离开罗世信的时候总得把这傻子托付给一个人，所以罗世信最听黄巧哥的话，黄巧哥告诉他听这翟让翟大哥的他就得听，所以翟让叫他一撤，罗世信扛起大铁枪就跑，跟着翟让这么一跑，李元霸在后边一看，啊，别跑啊，咱们俩还没分胜败呢，你哪跑，李元霸随后催马就追，他刚要一催马的时候，罗世信和李元霸之间已经有了一段距离了，这个时候罗世信把这大铁枪往左手一交，腾出这右手来，猫腰就捡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世信有三绝艺呀、力拔牛骨、飞狮打鸟、夜变盲虫，眼神好，力气大，拿石头能打鸟，他今儿个把这飞狮打鸟的这个技艺用上了，这是山上啊，那石头遍地都是，俯首可食啊，罗世信捡起一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揉就一石头，他这石头往李元霸这儿一打，李元霸那眼睛好使，哎，这小子在打石头呢，他啪拿锤往外一磕，把这石头磕出去了，罗世信干脆把枪撂地下了，两只手捡起两块石头来照着李元霸上边一块石头，第二块石头奔着李元霸那马脑袋打去了，李元霸上面的石头躲开了，底下马脑袋的石头他可没躲开，那个柴少跟上来一看，李元霸已经把这十八股的连营踏的是溃不成军，此时刻这四平山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抛弃的枪剑、断剑残弓，还有些士兵的尸体、将军的盔甲，整个的战场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呀。柴少一看，行了，就这么着吧，别再追了，快点回去。柴少跟李世民让李元霸回去，这边罗世信跟这小霸王翟让马上顺着山坡从另一条路下去，碰见马刚军一打听说在金鸡岭集合，就都奔金鸡岭来了。

十八国反王，就这样被这位赵王李元霸以及杨林的百万随军八路出兵全都给打散了。十八国藩王各自收拾残部回转自己的驻地，都走了。他们各自都走了，瓦岗军呢在金鸡岭这个地方也都聚齐了，有一些个兵士们也都到在这里聚集在一块儿。徐茂公马上拿出花名册来点名，看看谁在谁还没到啊。一点名，主要的将官没有什么伤损，死了一些个兵士，但是有两个重要人物没在，一个是裴元庆没来，第二个就是最重要的人物把头给丢了，程咬金没来。徐茂公说：“这程咬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哪去了？”有人说：“说他跟李元霸还打了一仗呢，打了一仗催马就过去了。”徐茂公马上吩咐尚怀珠、丁天庆等人各带一哨人马到四平山附近各个路口去找程咬金，说：“有可能我们这大德天子乱军之中打乱了套子，转了向了。”也不知道哪是金鸡岭，找不着地方了，那就可以。程咬金骑着自己这个铁脚早流驹，顺着一条路，由打这四平山上他就跑下来了。这一气跑的离开四平山了，他下了山了，走出一段路来，回头还能听见四平山上的喊杀之声。程咬金往周围一瞧，这什么地方啊？啊，天眼看着日薄西山，程咬金催马往前走了一段路，一看自个儿身上穿着龙袍，头上戴着王冠，程咬金想：就我这身穿戴，这就是个幌子，说不定在哪碰上隋朝的人马，碰上老杨林的队伍。一瞅，十八国都盟主大德天子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得把我逮活的，要把我逮住之后，得笑死几个。他们秦宫受赏啊，不行。程咬金一带马到一个树林里头，到树林里之后，先把这个凄凉的珍珠王冠摘下来。凄凉不是说凄凉悲惨那凄凉，是齐道良的王冠，周围镶着一坠，然后牵着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出来，班鞍认凳上了坐骑，瞧了瞧马鞍，瞧着这大斧子，有这个兵器，这就可以打听打听道。前面有个村子，来到村头这个地方，正赶上一个捡粪的老头背着粪筐，天黑了要往家走。程咬金就冲着老头说了：“哎，老爷子，跟您问个道。”老头说：“您上哪儿啊？”“上这个瓦岗山怎么走啊？”“啊，瓦岗山？河南那瓦岗山？”“对呀。”“哎呦，你要往那儿走，您怎么走这儿来了？”“您要想上瓦岗山，您就得回去，上四平山，在四平山上斜着往左拐有条路，那么下去那才能奔河南呢。”“哦，那这个道往前走上哪儿啊？”“这个道啊，这个道您再往前走到江都了，就奔扬州了。”“哦，好，谢谢您，谢谢您。”这老头背着粪筐前面走了。程咬金一合计，我要是回瓦岗寨的话，我还再回四平山，四平山现在肯定让隋军都给占了，我要一回去那他们高了兴了，嘿，把你这头给抓住了，我那么自讨苦吃，自己送死吧。不能回四平山，往前走就是扬州，就是江都。嘿，杨广这小子不是下扬州要看琼花吗？啊，干脆吧，我呀就奔扬州得了。这皇上啊我也看透了，当这几年啊就当到头了，当着我有这一地，现在气数已尽，老天爷不让我再做了。其实吧，程咬金心想，这当皇上也没什么意思，这几年皇上把我当得好累，每天不管大事小情都得问我，

0: 他娘的还不认识字儿，我还得问老道，还得问秦二哥，他们拿出主意来还得问我，这一天到晚把我累的啊！嘿，我现在忽然间把龙袍一脱，王冠一裹，我觉得像个这轻松，呵，哎呀，看来当皇上赶不上我卖耙子。嗯，行了，我上扬州啊去玩两天，趁着杨广还没到扬州，我玩两天之后再回来，等他们四平山上都平静喽，我再顺路打听着回瓦岗寨。弟兄们肯定找不着我得着急呀、啊，我宁可让他们着急，我自个儿也不能冒险呐。对，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看天要黑了，程咬金想，前面是个村子，不能上老百姓家里边借宿。上老百姓家里边一借宿，一个是我这模样让人一瞧看着吓一跳，再一个是万一这村子里边有谁好事，一打听我是谁，再知道我是程咬金，通知官面，睡着半夜把我给绑起来了，这也不行，太危险，干脆过了村儿，找个树林子里边啊露宿一夜吧。好在现在是八月多的天气，不算是冷天儿。程咬金往前走，过了这村儿，嘿，路旁边有一座三皇庙，程咬金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了。进了庙门，这里边是有个院儿，院里边还有几棵松树。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荒野古庙，里边既没有道士，也没有和尚。程咬金想，这个庙看来呀、啊，已经被人冷落许久了。他把这匹马拴到了这松树上，把这个院子的庙门关上，来到大殿里边往上一瞧，一看上边塑的神像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程咬金一看这三座泥胎，程咬金就笑了，嘿嘿嘿，三位，你们也是皇上啊，告诉你，我也是皇上，我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的瓦岗军被隋军打的是七零八散，我从这四平山上逃下来了，路过这里无处投宿，站上你们家借个球，这还安全点啊，你也别怪罪，好在呢咱们都是皇上，对不对？说这话，程咬金就由打马上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拿下来了，龙袍包袱拿下来往这个垫脚下这一放，合衣而卧，就躺在这儿了。程咬金呢对回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重新上马，继续赶路，身上啊有这么两三两散碎银子，对对活活的程咬金往前走，吃饭还是够了，睡觉呢不是睡庙就是露宿。这一天程咬金就来到了扬州，到了扬州的时候，这腰里这钱可就没了。程咬金心想，没钱怎么办呢？啊，没钱，我这有龙袍，搞当铺里当家，我一当龙袍就把当铺掌柜的得吓个半死，心想还有当这玩意儿的吗？我这有王冠，这王冠也不能当啊。程咬金又一想，哎，我化整为零，这王冠上面又有珍珠又有美玉，我抠下一块来，我把它当了，得，我先吃饭，我别去当，他找我要钱的时候，我把这玩意儿拿出来，我让他们给我拿当铺里当下，当多少算多少。我这王冠上面有一圈珠子和宝玉，够我吃的了。对，想到这儿，进了扬州城，一看路旁边有个大饭庄，两层楼。这个大饭庄的后边还有一个大院，看来这是个阔家主开的大买卖。程咬金不认字，也不知道这饭庄名字叫什么。把这个马就拴到饭庄的门口，这拴马桩上，他把这包袱提了下来，迈步往里就走。程咬金这一进来，跑堂的伙计赶忙就出来，哎呦，客爷您吃饭。吃饭？有雅座吗？ 哎，楼上有雅座，您楼上请。好，头前带路。
1: 程咬金跟着这跑堂的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雅间，到这雅间里边，程咬金坐下，把这包袱也放那。跑堂的就问程咬金：“客爷，您吃什么？您喝什么？”程咬金自个儿点了八个菜，要了一坛酒。程咬金此时此刻忽然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轻松和自由。程咬金心想：这人怎么都想做皇上呢？啊，我就想阳光了。要了几张饼，吃饱了一铺了肚子，跑堂的进来：“客爷，您吃饱了吗？”“
0: 不错，吃饱了。”“算账。”“
1: 哎。”跑堂的到外边一会儿拿一账单进来：“客爷，您这顿饭呢一共吃了1两2钱半银子。”“
0: 不多，不多。”“没钱。”“
1: 啊？”跑堂的一听：“不多，您没钱？”“
0: 没钱。我告诉你，我还是真没钱。我要这一路上啊，本来兜里有钱，这道上啊住店的时候碰一小偷，把我这钱呢都给偷光了，到现在呢我就没钱了。”
1: 跑堂的说：“没钱了。”我说：“客爷，您没钱这怎么办呢？啊，我们这是饭店呢，我们也是指着这个卖饭挣钱，养活我们大伙的家小啊。您没钱了，这您有别的辙吗？”“
0: 我告诉你，你别害怕，我没钱有东西不行吧？”“
1: 有东西，有东西也行啊。”程咬金把这包袱就打开了，有打王冠上就抠下一颗珍珠来，这珍珠还真不小，挺大个儿。这王冠，这龙袍，这都是小霸王翟让给他做的。抠下这一颗珍珠来，程咬金把这颗珠子拿过来了，交给跑堂的：“
0: 小弟，这叫珍珠，认识吗？”
1: 这跑堂那个真不认识。“哎，好，这珍珠啊，我听说过，珍珠玛瑙猫眼睛，我这是没见过。
0: 我告诉你，这叫珍珠，你把这珍珠拿到当铺里去，你给我当了，当完之后这钱就归你。”“
1: 这还得上当铺当当去。”“
0: 对了，
1: 那您自个儿去不好吗？我自个儿不能去，就得你去。”“那好吧。”跑堂的把这个珍珠马上拿着，他没上当铺，下了楼就到后院找他掌柜的来了。
0: 把掌柜的找到跟前，把这珍珠往起一线：“您看有这么一个吃饭的没钱，拿出珍珠来院让我去当当，您看这事怎么办？”掌柜拿过珍珠一瞧，哎呦，
1: 要从这个珠子来看，这可不是个平常人呐。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程咬金在扬州的一个饭店里吃完了饭，没有钱，他从他那王冠上边摘下一颗珠子，交给跑堂的了，让这跑堂的上当铺里边去当。跑堂的没拿着这珠子去当铺，见他掌柜的来了，一见掌柜的把这珠子往起一欠，让掌柜的看这珠子值钱不值钱。掌柜的接过这珠子来一瞧，当时为之一惊：“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呀，这珠子从哪儿来的？”跑堂的说：“这不前面吗，来一客人吃完了饭没钱，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让我给送当铺里边给当了。我怀疑他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您是内行，我请您来看看。”
0: 掌柜的说：“这个东西不但说是真的，而且这是稀世之物啊。”“
1: 啊，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前面楼上雅座里头呢，你带我去看看他。”
0: 说话间，这跑堂的领着掌柜的就来到前面，到了楼上边程咬金待的这雅间儿。跑堂的头前引路，掌柜的随后就进来了。进屋之后一看，程爷，呵，这阵吃饱了喝足了，打着嗝，拿着牙签，穿着牙缝，俩腿一插吧，倚在那椅子上，正在那美呢。掌柜的一进来，程咬金注目一瞧，这个掌柜的上中等个，脸色红晕，长发脸，
1: 两道重重的眉毛。

0: 双眼睛不大，但是很长，二目有神，高高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啊透着有点微红，可不是抹了胭脂了，天生的气色好，血脉流通的顺畅。这掌柜的留着三绺短墨髯，看上去这个人很有点气度，不是平常之辈。程咬金在那躺着没动，掌柜的进来之后，这跑堂的就说了：“哎，这位客爷，刚才您不是拿那珠子让我到当铺里边去当吗？我先给我们掌柜的看了看，我们掌柜的要见见您。”程咬金把这身子就坐直了。
1: 啊，哦，您是掌柜的？
0: 对，我就是这个饭庄的掌柜的。
1: 请问贵姓？
0: 我姓段。
1: 哦，段掌柜，您请坐。
0: 旁边有把椅子，这掌柜的就坐下了。掌柜的说：“请问这位客人，您从哪儿来？”“
1: 我从北边来。”
0: 程咬金顺口答应，心想：“我不能说从四平山来，我从北边来。”“
1: 哦，
0: 您这颗珠子是您家传的，还是朋友赠送的，还是从哪儿买的？”“
1: 我这珠子，这你甭问了，我就问你吧。我让你这跑堂的给我把这珠子当喽，这珠子没当，你看了怎么着了？
0: 这珠子出了事儿了，这里边有假吗？”“
1: 不是有假呀，
0: 这位客爷，您知道吗？您这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珠子，这珠子的名字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抱头痛哭。这焦竹姑娘就说了，告诉她男人拿过一个盆来，接着我的眼泪。她男人把盆拿来之后，这姑娘哭的眼泪一个个掉在盆里，每掉一滴眼泪就化成一颗珠子，所以当她哭完了之后，她男人把这脸盆就接了半盆的珠子。这焦鱼就回去了。焦鱼回去之后，回到海里再没有见他男人，他这男人就把焦鱼所哭的这个焦珠拿到市上去卖。这种珠子和一般的贝蚌含的珠子不一样，贝蚌所含的珠子那里边是不透明的，银光色，而这个焦珠它是透明的，从外边可以看到里面，只是这世上很难有人见到这种珠子。没想到今天您拥有这么一颗珠子，所以我特意得要来见见您，这说明您不是平常人，您祖上一定是富户之家，要不就是官宦之家，不然的话这样的宝物怎么能会到在您的手中呢？程咬金一听，他奶奶个孙子，我真不知道这里边这么多说道。程咬金瞧了瞧这段掌柜，哎，我说段掌柜，你跟我在这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这是？我就是说呀，您这珠子很可贵。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你是开饭馆的，对这珠子你怎么那么有研究呢？”“哎呦，这位客爷您不知道啊，我虽然是开着这个大饭店，但是我过去做过珠宝生意，对珠宝玉器多少略通一二啊。”“
1: 哦，好，既然你说我这珠子值钱，那就给我拿到当铺里边当了吧。”“
0: 啊，当多少钱得问问您呢。”“
1: 当多少钱？
0: 你说这玩意儿值多少钱？”
1: 掌柜的说：“这个东西要说值多少钱可就不好说了，如果说您急等着钱用，就可以少当一点，要不急等着钱用，那就可以多当。我急等着钱用。”“
0: 好，
1: 卖给你一颗就卖给你一颗。你等着。”
0: 程咬金一回身就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提了过来了，伸手往里边一掏，摸着那龙冠，嘣，他又薅起个来递过来了：“
1: 您瞧这怎么样？”这掌柜的把这颗珠子又接过来一瞧，哎呀，这颗珠子跟那颗珠子一样。

0: 您在哪儿淘回来这么多好珠子？你甭问我哪儿淘回来的，反正是这是我们家的东西。掌柜的说，您那包袱里边鼓鼓囊囊包的都是珠宝玉器吗？程咬金说，不都是珠宝玉器，这是我刚脱换下来的衣裳和帽子。这位客爷，我不恭敬的问您一句，您能不能把这包打开，让我看看您这帽子行吗？程咬金说，您要看我这帽子？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他要看我这帽子，我要是一打开这包，他一看这帽子，这是一顶王冠，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呢？又一转念，他是个珠宝商，开饭店的，未必知道这王冠是给谁戴的。好，打开给你瞧瞧。程咬金就打开了，掌柜的往这包里边一看，这里边有一个王冠，还有一条玉带，那玉带上镶嵌的都是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掌柜的当时目光闪亮，哎呀，您这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啊。尤其一看这包袱皮儿，这掌柜的更愣了，这哪是包袱皮儿啊，这一件龙袍，上边绣的都是五爪金龙，掐金边走金线，金光闪烁。掌柜的这才抬起头来，又重新看了看程咬金，请问阁下，您贵姓高明？程咬金说，我在你这吃顿饭，吃完了饭给你饭钱，你还问我叫什么干嘛啊？用不着问名姓。请问阁下，您从哪儿来？
1: 我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从北边来。
0: 请问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啊，您是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啊？
1: 没有，我老家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我是卖耙子出身。
0: 不对不对不对，您要是卖耙子出身，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呀？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在您的身边呢？从哪来的这是？
1: 程咬金是怎么着？你以为我是偷的？我是抢的？我要是偷了抢了，敢上你这儿来吃饭吗？
0: 啊，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您得给我说明您的真实身份。
1: 没必要，我告诉你掌柜的，把那两个珠子快给我当好，当完了之后算还你的饭钱，我得走人，有急事。
0: 您稍等片刻，我得找一个人来跟您见见。
1: 找一个人来？找谁？
0: 找我们的总掌柜的。我们总掌柜的广交天下豪杰，专门喜欢见这样的奇人，这样的艺人，您属于奇人之列。
1: 您稍等，我等不了。
0: 不要紧，我在这陪着您，告诉跑堂的，
1: 快点给沏上一壶好茶，叫总掌柜的到这儿来。
0: 哎，跑堂的马上吩咐人给沏上一壶好茶，这个跑堂的走了。程咬金一看，要坏菜，他是不是知道我是程咬金了，招呼人去了啊，要捉拿我。
1: 程咬金立时也站起来，迈步往外就走。这段掌柜的跟着，哎，
0: 客爷您往哪儿去？我呀出去方便方便。哎，我陪着您。程咬金心想，这小子看着意思还盯上我了，我上茅房他都跟着。程咬金假装上厕所去了一趟，然后出来倒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这儿，
1: 有打自己这匹赤炭火龙驹的马上把这车轮大斧就摘起来了，单手提着斧子。
0: 这段掌柜在后边还跟着，客爷您拿这斧子干什么？
1: 有用。二番回到自个儿的雅间里边，把这斧子往身后旁边一立，
0: 段掌柜在身旁坐下了。客爷您拿这斧子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瞧你们这几个人贼眉鼠眼的，没敢好心，找你们总掌柜去。真是找你们总掌柜吗？别回来叫你们一帮人来了，是不是看我有点值钱的东西想要劫我？我可告诉你们，你们想要劫我，那可是劫着正道了。我就是干这个的。
0: 好像比这个段掌柜的多了几分文气，
1: 但是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
0: 这总掌柜的一听，瞧了瞧程咬金，

0: 姓程吧。程咬金一听，回身就把这斧子拿过来了，往腿上一横，对呀、啊，是姓程，您叫程咬金
1: 啊，我就是程咬金，怎么着？
0: 您别着急，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相见，没想到今天邂逅相遇呀、啊！啊，真乃是三生有幸。
1: 先等会儿，我问你，你是谁？这段掌柜的又是谁？
0: 您别把这斧子先横在那儿，我们对您并无恶意。这个段掌柜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叫段达，我呢姓王，我叫王世充。
1: 王世充，
0: 对，知道吗？我是大隋朝的琼花太守，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千里挖河下扬州，为的是来看琼花，这琼花图就是我献的。当今皇上给了我48万两一堂白银，让我在这里修建琼花宫。现在我这琼花宫已经修好飘扬，您是受天命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听说您在四平山汇集天下18路反王，在那拦截圣驾，要劫杀杨广，您怎么跑这儿来了？程咬金听到这里，这大眼珠子来回一逛荡，心里合计，这小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又一琢磨，干脆吧，有什么说什么。
1: 程咬金说：“告诉你，劫杀杨广没劫杀成。”杨广和杨林他们调集了100万大军，兵分8路，拉开100里战线，攻打我们18国的联营寨，尤其是由打太原府请来了那个李元霸。李元霸胯下马，手中这对双锤，100万军中横冲直撞，无有可敌之人，所以我们这18国的队伍被他们给打散了。打散之后，我呀走错道了，溜溜达达的就走到扬州来了，到这儿来肚子饿了就吃饭，吃完饭没钱，所以拿出一颗珠子来，没看见吗？这王冠这是我的，龙袍这也是我的，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打算怎么办吧？王世充一听就笑了，耙子能卖10文钱，但是我这脑袋要卖的话，那可就值多钱了啊！王世充说，不能号召起18国反王来劫杀杨广。别看我现在是吃的大隋的俸禄，花的是大隋朝的钱，但是我心里边比您还恨杨广。
0: 那是为什么呢？王世充说，因为我被大隋朝这些个贪官污吏给欺负坏了。王世充就把他自己的身世，怎么因为一只鹦鹉杀了恶霸白水要逃亡在外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王世充就说了，程爷，我跟您把话全都说透了，今儿个也就是您来，换第二个人来，这话我是绝。花园这个样子，这是新修的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客厅里边，他们就坐下了。王世充吩咐手下人给我们重新摆酒宴。程咬金呢，天生的肠胃消化功能好，刚才在前边吃饱了喝足了，跟王世充他们谈唠了一阵之后，来到后边这花园客厅里边，这肚子好像又倒出点空来。重新把酒宴摆上之后，王世充又给程咬金倒上酒，跟程咬金接着就说了，程爷，我跟您说，我虽然当着大隋的官，但是我正在合计着怎样反隋诛杀杨广。嗯，程咬金说，你说这话真的吗？啊，你要杀杨广？
1: 对了，
0: 我们估算着杨广肯定能来，因为这个人生性好玩，喜欢乐呵，所以他不管百姓死活，只管自己心情舒畅，千里开河下扬州来看这琼花。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琼花宫给他修好了，就等着他来。他来了之后，我们准备把杨广就杀死在这里，改变大隋天下，重造江山。程咬金。

0: 是你把杨广杀死在这里。杨广前后有那么多的护卫，拥有多少人马，杨广要住到这儿之后，你怎么能杀死他呢？我们十八国联盟都杀不了他，你就能杀得了他吗？王世充说，别看你们杀不了，我可杀得了他。王世充跟程咬金说，他有办法能够杀死杨广。这句话说出口来之后，程咬金一听，你有办法能杀死他？你有什么办法啊？我可告诉你，这杨广手下文臣武将前呼后拥，内有禁卫军，外有羽林军，什么于文成都啊、李元霸呀，这都是天下无敌的能人，你怎么能够杀他？甭说你杀他，你连近前你都进不了啊。啊，王世充说，我说能杀他自然就能杀他，您不信。程咬金说，我不信，你说说你怎么能杀得了他。王世充说，这事儿我还不能随便的跟别人说，今天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是反杨广的总头，所以我今天可以跟您讲，跟您说吧，我向杨广献了这个花图之后，杨广拨给我国库银子，让我在这修建琼花宫。我觉得这修的不是一座琼花宫，这是给杨广修的一座坟墓。程咬金说，这话怎么讲呢？您知道吗？就在中殿、后殿、左右偏配殿，后边还有寝宫、御花园，都给他修齐了。在杨广的寝宫的床底下，我们秘密的给他修了一个地道。这个地道直接通到哪儿您知道吗？就通到窗外这花园那假山石里头。您到那个假山石去，钻到那假山石的石空里，就会发现那个地道口，从那儿下去直接就可以从杨广睡觉的那个龙床底下钻出来。杨广他有近身护卫，他有殿前护卫，他有床前护卫吗？他跟娘娘一块睡觉的时候，在床前面还能高俩站岗的吗？啊！程咬金听到这里，大眼珠子愣瞪着，嘿，我说你这招可高啊！啊！哦，你修了个地道，直接通到他的床底下。
1: 对，
0: 等杨广来了以后，不管他是大宴群臣也罢，他是观看琼花也罢，最终晚上他得上床睡觉吧。杨广得跟娘娘一块上龙床安歇休息。他要休息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派一个人由打这里地道走下去，等到三更半夜他睡熟的时候，由打床底下钻出来，手持利刃就要了他的这条命了。啊！程咬金一听，心想这王现在还没找着合适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先得观察这个人，又不能跟人家明讲，你能先告诉他我让你杀皇上去吗？要去刺杀杨广，必须得和杨广有深仇大恨者，对大隋王朝非常憎恶者。
1: 程咬金说，你到现在还没找着，这杨广眼看就要来了，真要来了之后你怎么办呢？
0: 王世充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也想了，退到最后一步，那就是我自己去，我绝不会找一个不贴底的人让他去杀杨广，杀不成反而就把我也给暴露出来了，那我们就全都完了。
1: 程咬金说，你去，我听你说这意思，你和段达你们在这扬州四面都已经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聚集了几万人马，准备着要在这儿杀杨广了。那么如果你要是在地道里边刺杀杨广不成，被人家捉住，你们这一切安排不就都完了吗？
0: 王世充说，为人在世上办事啊，是这样，考虑要周密，做事要谨慎。

但是一旦动起手来，往往事与愿违。诸葛亮不有句话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我想杨广昏庸无道，他该结束自己的命运了。我这个老婆将来能给我生儿育女，但是事到如今，要不把杨广这个万民唾骂的皇上给杀死，我总觉得我枉为七尺男儿汉大丈夫。这事儿呢，我替你去，我保证能给你办成。王世充听到这里，他上上下下看了看程咬金，您去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杀鸡焉用牛刀啊！您是大人物，您能够汇聚十八国的反王截杀杨广，我可没这能力。您不能去，万一有了危险，我将被天下人唾骂。哎，这话说哪里去了？这杨广众人都恨他，恨他恨到什么程度？从古至今就没有这样的混蛋皇上啊！吃尽穿绝花光用了，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据说一日三餐天天换样，他恨不能把所有的种地的都给累死。他天天换衣裳，恨不能把所有织布的也给累死。他那个花销那就太大了，光宫殿修了有多少，为了看一个琼花千里开昌河，劳动百万民工累死的人无其在数，出兵征打高丽在疆场上战死的人又无其在数，死了这么多人他倒一点不心疼。我听他们有人传言，他跟他的朝臣曾经讲过，大街上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看看这个人还是死的少啊。你说有这样的皇上吗？啊，他老嫌这人死的少，这样的皇上还能留着他吗？所以说这个活就得我去干。王世充，我如果刺杀杨广不成，你呢可以和段达等人聚集你们扬州附近的兵马，把扬州围上，再把他杀死，让杨广到扬州之后就别再回去了，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王世充说，要照这么说的话，那真是我求之不得了。不过有一样啊，我说成天子，哎，你别叫我成天子，我自己这皇上估摸着做到头了，哎，就到这儿了，你就叫我老成得了。不，您是魔王千岁，成魔王，这个事儿您要是答应下来，您可考虑好了啊，可千万别给我走漏风声啊。程咬金说，你怕我走漏风声啊？现在我还担心你呢，你别回来跟我说的挺好的，最后到官府里边送个信把我再逮起来。王世充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当着您的面我对天明誓。说到这里，王世充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在地下，苍天在上，弟子王世充在下，今天我与段达、程魔王三个人共谋诛杀隋朝的皇帝杨广，如有三秦二义，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程咬金一听，得，就冲你这对天明誓，那我就信得过你了。王世充站起身来，倒立一碗酒，来干，共同举起酒碗来，一饮而尽。这个计划可就定下来了，程咬金要去刺杀杨广。在酒席撤下去之后，王世充特意又把程咬金领到这花园之中假山石的空当里面，让他看了看这个地道口，把这个地道口抠开，领着程咬金下了地道，顺着地道走了很长的时间，从那头就钻出去了。这一钻出来，程咬金一看，正好就是杨广睡的龙床的底下，他们又打这床底下爬出来。王世充这是有意的让程咬金熟悉熟悉这个道路，也熟悉熟悉周围的这个环境和情况。从龙床底下出来就是杨广的寝室，

他们轻轻地在寝室里边驻足而立。王世充跟程咬金就说了，现在呀，外头已经有官军在这看着这个琼花宫了，估计几天以后杨广真要是一到在这里，所看守琼花宫的人一律都得撤换，都得换成杨广的随行人员。所以现在我领你先来看看，来得及，等杨广要一到的时候，咱们再不能来看了，就得等着晚上你来杀他了。程咬金说我知道。程咬金一看杨广睡的这龙床啊，那是拿什么木头做的，这龙床是檀香木的，这龙床散发了一股香味儿。龙床上边被褥都已经备好了，上边吊着黄罗幔帐，里边为幔，外边是纱，是纱幔帐。这个纱和幔上都绣着金龙，这个床都雕着龙凤。程咬金一看这床，程咬金说他娘的，这杨广这皇上可是够富足的了啊，他睡这样的床，我在瓦岗寨当了好几年皇上，我也没睡过这样的床。王世充说要不说他这样皇上该杀呢。程咬金说对，好了，看完了咱们回去。程咬金跟王世充两人顺着地道把这地道盖盖好又回去了。回到这花园里头，程咬金说这杨广还没来，这几天我得怎么办呢？王世充说这几天呢您就不能露面了，您可要知道您这长相您这貌相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更何况您是杨广所要缉拿的人呐，刚刚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反王劫杀皇上，一转眼的功夫您跑这儿来了，万一要是有官府中人谁认识您呢，发现了您这就麻烦了。程咬金说那我怎么办？您就在我这后花园，就在这屋子里边住着，我给您安排好了住处，同时一日三餐指定您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您就在这养精蓄锐啊。那也好，还有一样，您那匹马还有您这斧子您可不能在这儿撂着，要是放在这里，前面是饭店，这后边是花园，花园里没人来，饭店里边可有人出入，不定哪位要是一眼搂着您这匹马您这斧子，也行走漏风声，报告了官府，这也不好办。程咬金说行，那我这马跟斧子怎么办呢？王世充说离着我们这个扬州城不远有一个村子叫酒店子村，这个酒店子村呐，老百姓都是酿酒的，那个地方有我们一千人马，我们在那表面上是开武术行招徒弟练武艺，实际上所有的练武艺的徒弟都是

0: 回来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程咬金。
1: 程咬金一听杨广要来了，好，哎，我说
0: 那天晚上咱们上到龙窗底下露了一下子身子，咱在外面瞧了瞧，我忘了上院里去了。王世充，你上院里干嘛？程咬金是我上院里，我想看看那琼花，你不是那琼花好看吗？王世充说，得了程爷，您别看这琼花了，把杨广要杀了，那宫里边随便您转，您往哪看都行。
1: 哎，也行，杀杨广是大事儿，看琼花是小事儿。对，程咬金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就等着在这杀杨广了。
0: 王世充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不光说王世充做好准备，就连扬州，也就是江都，江都府的地方官员也做好了迎接杨广的准备。这杨广在四平山上这一阵，把十八国的各路反王全都给打败了，使他们军队溃散。杨广传旨意，让赵王李元霸跟着他一起下扬州。杨广啊，这回长了心眼了，生怕再有人劫杀他，没下扬州之前早让常探马探清，说这一路没有问题。那么杨林集起来的大隋朝的百万队伍呢，杨广用不着都带着下扬州啊，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地方军就都回到哪个地方去了。杨广亲自带领有十来万人，这十来万人过了四平山之后，把这十万人马就扎在四平山的南面。为什么扎在这儿？杨广生怕这十八国的反王溃散之后再聚集起来，他上扬州了，他们再把这队伍聚集起来再杀往扬州，所以这十几万人在咽喉要道堵住去路，驻扎人马保护圣驾。剩下杨广就带了两万多人马水陆并进，奔扬州而行。杨广啊，在四平山之前应该说是受了一场大惊，过了四平山了，坐着龙舟往前一走，他把四平山这个事儿就逐渐的淡忘了。这一天恰恰掐了日子，九月初五赶到了扬州。杨广这一到的扬州，呵，这扬州城可以说是倾城出动啊，连地方的官员在地方的队伍，再加上扬州城的百姓，扬州城的百姓倒不是自发的出来欢迎杨广，都是这扬州城的地方官员动员他们出来的，在道两旁边组成一个人胡同。杨广这个先行队伍也已经到在这里了。此时宇文成都虽然说是在四平山下吐了血了，几天过后这伤势渐渐的恢复，宇文成都也开始执行他的保驾任务。杨广有宇文成都，有李元霸，再加上他的文臣武职近臣内侍，杨广自觉得自己的安全那是万无一失了。这一路上呢，萧妃娘娘始终不离这李世民，李世民要是离开他一会儿，这萧妃娘娘就得招呼着世民呐，哪儿去了？这李世民马上就得过来陪着这干娘。这萧妃娘娘招呼着李世民陪着杨广，就由打龙舟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从岸边一直到琼花宫这条路两侧，里边是杨广的禁卫军，第二层是杨广的羽林军，最后一层才是欢迎他那些百姓。百姓们一个个都手举花束高喊万岁。杨广呢下了龙舟之后，自己骑着一匹马，周围前后左右都是执掌着鲁布倒队的这些个侍奉的内侍臣，上边高举着九曲歪歪把的黄罗伞，纸扇、张扇、迎风扇、鹦鹉、鹦帆、鹦照鹦、金瓜、乐府、朝天凳，前后护卫文臣武职簇拥着杨广。杨广在马上端然一坐，往两边一瞧，大伙山呼万岁。杨广

0: 早已把在四平山上被劫杀的那种恐惧、那种紧张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杨广的身旁就是他的娘娘，这娘娘没骑马，坐着凤辇，李世民骑着马是伴随着娘娘。这一路之上，就杨广在老百姓欢呼声中到了琼花宫。这个琼花宫可以说是王世充修建的颇费心计，他知道杨广喜欢什么，得意什么，为的是要让杨广高兴。所以这个琼花宫的前大殿叫乾元殿，这个大殿里边院落里边采集了很多的世上少有的奇石，世上少有的花草。这个地方出这个东西呀、啊，要比长安城采取方便的多。所以这一个奇石在这一摆，整个一个奇石展览一样。杨广这个人就喜欢这个，走进这个乾元殿的大殿里边，他就下了马了，已经就在这走着看。在这个石头跟前驻足停留，那个石头跟前注目观望，这儿瞧瞧那看看，走着走着，前边这个石头看完了，就来到第二道大殿。这第二道大殿，王世充啊，给他准备了很多美女，在这弹唱歌舞。杨广一看这么多美女站在这儿，他就不动地方了。他这一不动地方，萧娘娘在旁边有点醋海声波，他一拽李世民：“孩儿啊，走，跟着我，咱先上后边看琼花去。”这萧妃领着李世民奔着后边可就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炀帝杨广来到了琼花宫的第二道大殿，也就是大正殿。一看王世充给他安排了这么多貌美如天仙的舞女，杨广不想走了，他站在这儿看着这些个舞女们给他翩翩起舞。呵，这些个舞女都是王世充下了大功夫，就在江都附近周围的州城府县挨个的给挑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因为王世充心里边知道杨广好色，所以说把这些舞女挑来之后，先是就在这个琼花宫天天排练，就排练了俩月。今儿个杨广一来，拉开阵势给杨广就这么一演，一个个真是艳如桃李，美若芙蓉，再加上那个光彩夺目的服装，这杨广到这儿就动不了地儿了。先是在那站着，随后有人给搬过座位，杨广就坐在这儿了。这萧娘娘在旁边吃醋了，萧娘娘心想，这皇上一看见这么多漂亮女人在跟前，你把我就忘了。萧娘娘一扯这李世民：“世民呐，走，咱们上后边去。”萧娘娘领着李世民要上后边去，干嘛去？她说看琼花去。萧娘娘这一动身的功夫，这杨广扭向回头看了一眼：“你要上哪儿啊？”萧娘娘说：“陛下，我领着市民到后边去看琼花去，好吗？我们先看一看。”好，你先去吧。杨广一到这时候看到这么多美女，心里边觉得那个琼花什么时候看来不及呀、啊？我先看看这一堆花吧。杨广不动了，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往后走。这萧娘娘往后一走，王世充啊、段达呀，以及扬州地方这些官员们各有安排呀、啊。有关照皇上，还得关照娘娘。一个娘娘往后走，早有陪伴的侍女在后边跟着，同时呢，这段达也随后跟着。萧娘娘跟李世民这两个人就绕过了大正殿，来到后边正经的琼花宫这个院落里边，这叫琼花院。院子里边当中间长着这棵琼花，这棵琼花开得十分茂盛，有一丈来高， 上面斗大的一个

这画是漂亮，鲜艳夺目，18个大叶，64个小叶，随着清风在那来回摇曳。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来到这里，一看这个琼花的周围已经打造好了栏杆在那护着，有点近似。李世民心想，您这话问的可就有点过格，哪有这么打听的。这萧娘娘啊，说到跟他查的粉香有点近似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脸儿向李世民那边歪了歪。李世民吓得往旁边躲了躲。李世民心想，您往我这边歪一歪，我还敢上您跟前来闻一闻吗？啊！李世民往旁边躲了躲，萧娘娘冲着李世民是嫣然一笑，说：“嫣然一笑是怎么笑？这嫣然一笑啊，这我学不上来。”哎，这就您得琢磨，是在字面上有这个话，您得琢磨，在这个女人对男人的时候，嫣然一笑就是有点默默含情的意思。说这萧妃对李世民干嘛还要含情啊？说萧妃那心里边怎么想的，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啊。反正他从举动上有些个让人家莫名其妙，李世民已经有感觉了。这个萧娘娘有意的对李世民这个年轻的后生带有挑逗之意，但是李世民那是正人君子，更何况李世民那是办大事情的人，时时处处都留心自己的举止行动，不要有越轨之处。所以李世民呢，跟着萧娘娘一直对她非常尊重，一口一个娘，一口一个娘那么叫着。萧娘娘在琼花的跟前转了两圈，李世民在琼花的面前也看了看，的的确确李世民也没看一种平衡，那个意思，皇上，你看见那么多美女在那注目停留，你不管我了，我领着李世民我可哪转，我气气你。其实杨广生没生气他也不知道，他领着李世民往各个偏殿转来转去，转到后边，转到后边是给皇上准备的存放书籍的殿，在这个殿里边转完了，再往前边走，可就是杨广和萧娘娘的寝宫了。当他们走到这个存放书籍这个殿的时候，从这个殿里边出来，顺着长廊曲径迂回正往后边走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天哪，它可就变了。怎么变了？刚才天就是有点假阴天，忽然间彤云密布，萧娘娘跟李世民正往前走着，这天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响起沉雷来了，紧接着唰啦一个一闪，咔啦一个霹雷，这沉雷改成霹雷了，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就下起来了。这雨倾盆大雨，萧娘娘跟李世民以及侍从等人就在这个长廊里边靠里边一站，萧娘娘就说了，哎呦，这雨来的太突然了，这雨点这么大，这雨下得这么急呀，世民咱们站着先等一会儿别动了。他说站着别动了，这雨就下起来了，哗，这雨一下，前院杨广在那还看歌舞呢，这些个舞女们是在院子里边跳啊，这大雨一下那跳不了了，转瞬间这些舞女都跟落汤鸡一样，身上穿的都是纱衣服，拿着雨水一浇全都贴到身上了。这一贴到身上，杨广转身行就倒在这大正殿的殿里头了，到了这大正殿，殿里边在正面端然一坐，杨广马上传旨意，来呀，接着给朕跳，朕喜欢看，不是外边下雨吗？外边下雨，别在院里跳了，咱上殿里边跳。哎呦，这些舞女们全都教的京师，又到殿里边重新起音乐，给杨广在这跳舞，衣服都贴身上了。杨广在这看这些舞女这么跳，他觉得更惬意，好，就这么跳，又有跳的又有唱的，这雨

起来就没完了。杨广说，看来这雨这么下着，后边咱也没法看琼花呀。王世充一直陪着杨广，是陛下您别着急，多咱这歌舞您看够了，咱们再上后边看琼花。好吧，就在这让他们跳，让他们唱。还有别的东西吗？哎，有，他们有很多的节目都在这给您准备好了，您就在这看吧，不会重样的。这雨开始啊是倾盆大雨，下着下着大雨，这雨好像略微小了点，略微一小，这天忽然变黄了。天这一变黄，紧接着又几声霹雷，噼里啪啦油打上面就下起雹子来了。哎呦，噼里啪啦，雹子一下打的这个房顶上，这个琉璃瓦直响。杨广坐在这儿，忽然间脑子一转念，杨广心想：这怎么下起雹子来了？今天是九月初五啊，老百姓平素都说八月里打雷，遍地是贼呀。到八月节前后就不应该下雨再打雷了。九月初五，这雷还打得这么响。哎呀，这就应了天下都是贼呀，到处都是贼寇，我下扬州十八国反王，那不都是贼头吗？竟敢劫杀朕当。哎，天意呀，天意呀。一转身他又看见这些舞女，把那事儿又都忘了。外边下着雹子，屋里边跳舞的接着看。可是这个时候，萧妃领着李世民呢，在后院开始等着，等着这雨过去，想着再回到前边来，没想到雹子又下上了。这萧妃呀，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就看见那寝宫了，就问随从的人意：“前面那是什么宫啊？”旁边有人就说了：“回娘娘，那个是圣上和娘娘的寝宫。”哦，那是寝宫啊。市民呐，走，跟着哀家到那寝宫里边去看一看。李世民说：“娘，那个寝宫是晚上您跟父皇一起去的地方，而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市民：“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领着你到那瞧一瞧，看看你父皇住的寝宫什么样子，让你长长见识啊。”皇娘：“那好吧。”李世民心想：“让我去，我就跟着去吧。反正后边有些侍女随从都跟着，你也不能如何。”李世民就跟着这萧娘娘往后边走，奔寝宫来了。萧娘娘万万不会想到，这寝宫里边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在里头了。谁呀？程咬金呢？咱不说了吗？程咬金这些天就在那花园里边，天天一日三餐磨刀霍霍，就等着杀杨广。王世充得到这个消息，说九月初五杨广来的时候，这一天的一大早，天不亮就告诉程咬金了，说你现在就得通过地道上那里边去。到里边去可去，现在整个这个宫里边外边乃至寝宫门外都已经换了岗哨，全是杨广带来的人了。您可千万小心，您倒在那个地道口那儿别出去，您在地道口里边待着，您一定要等这么一天的功夫，这可让您受了罪了啊。等到天色一晚，然后您再出去，蹲在床下。杨广和他娘娘晚上吃完了饭上床睡觉之后，等他睡熟了您再出来，再举刀杀他。程咬金说：“这我倒记住了。”王世充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在地道口出去，您要出去容易让白天他们搜查这宫里边有没有什么埋伏的时候把您发现了，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围山九仞，功亏一篑。”程咬金：“你放心，我不出去。”他就这么成也，天不亮有打这地道里边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最初真是按照王世充嘱咐那样做的，他呢就在这个地道口里头，顶着地道口这板儿，在这个梯凳这儿坐在这儿忍着，怀里边抱着这刀。程咬金那是什么脾气？

那是一个能在那儿靠得住的人吗？这王世充对程爷并不太了解，还以为程咬金这个人又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又走马取金梯三府的定瓦岗，又曾经接过杨林的黄杠，又什么拜大都旗迎风飘扬，这肯定办什么事儿都是有心术的人。他不了解程咬金，程咬金在这个地道里边蹲着等着。第一，由于起得早；第二，早饭吃的不多。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这肚子有点饿了。咱说过，程爷这胃口消化的特好，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唤。程咬金心里就合计，他奶奶的，程爷由打里边就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这地道口这盖他还敞着，他打算把窗帘纸捅一个小窟窿往外看的。程咬金从窗户这儿看明白了，然后又到寝室这里屋往外一走，一看还有个外间屋。这外屋很宽绰，方砖漫地，当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程咬金一瞧，哟，这桌子上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个酒席为什么这时候摆上呢？这是预备着杨广到这儿要吃饭，所以就先摆在这儿了。旁边还放着几坛御酒，所谓这御酒啊，都是王世充从绍兴那儿弄来的，叫千日酒，最好的佳酿。这桌子上摆的这些个菜肴，那就甭提了。且不说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很多都是老百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这里边有什么星唇，有驼峰。我尝尝他这个皇上喝这御酒什么味儿？程咬金最喜欢喝酒，旁边就把皇上喝酒用的那个酒爵，三条腿的玉爵拿过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程爷轻轻的把这酒坛子就拆个一封，搬起坛子来，等等等，先倒了一爵酒，他把这个酒爵端起来，往鼻子这一闻，天！这味儿太香了，程咬金一扬脖，拱拱拱拱拱，这一爵就下去了。接着就往这倒，他是左一爵，右一爵，喝着喝着，程咬金心想：光喝酒不吃菜，这叫他娘什么喝酒的啊？这么一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馋死谁怎么的啊？我先吃鱼。程咬金拿起筷子来。他就吃这鱼，为什么先吃鱼呀？程咬金想了，我把这鱼呀、先把这一半我都给他吃光了，吃光了我给他翻过去，扣着，表面一看呢，哎，这鱼还是完整的。杨广要吃的时候啊，哎，这面吃完了，发现那面没有，他可能合计这鱼就这么做的。对，程爷就开始下筷子吃驼峰。这两样东西一吃，程咬金嚼了半天不知道什么东西。嘿，这玩意儿他可挺筋道啊。哎呀，这杨广这皇上比我那皇上当的强得多呀啊。就吃饭这东西我都没见过呀。这面是什么？这面是燕窝。这个燕窝有的熬粥，有的是红烧燕窝。这个燕窝是最好的燕窝，叫公燕。因为这个燕窝呀，有公燕有雪燕等等区别。这燕窝可不是我们的房檐底下燕子叼来泥垒的那种燕子窝，这种燕窝用于食用的是在海上的孤岛上，或是在大海边上离着岛很近的那个悬崖峭壁的山洞里，那种燕子。这种燕垒窝的时候叼的是海里面那种小鱼儿、小虾，用燕子自己的唾液把它粘上垒成的窝，把这种东西拿下来，据说那里边有丰厚的高等营养。刚垒起来用唾液粘的，这叫公燕。有的那采燕窝的人把这个燕窝给采掉了，这燕子一回来一看窝又没了，他接着还往上垒，再垒的那叫雪燕，就最后这个燕子啊，往那唾液都唾没了，最后都带着血了，所以那叫血燕。这种公燕我是最高。

及的，成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夹起来里边很憋闷的慌，又不能出去。程咬金一想，杨广他总得半夜才能到这儿来呀，就是不半夜的话，他得天黑吃完晚饭以后才来呀，我得等他多长时间。我回到那个地道里边，把那盖盖上，我在那儿等着他呀，我别在这儿等着他了，我呀先在他的龙床上我先来一觉，杨广你小子没来，我先睡一觉，我睡醒了再钻那地道里边。对，程咬金就倒在幔帐里边，躺在龙床上了，他身子觉得发烧，觉得热，哎，干脆了，睡个痛快的，啤酒啪嚓，他脱了一个全裸，一丝不挂在龙床上，一会儿他打上呼噜了。正这功夫，萧飞领着李世民来了。上一次我们说到程咬金酒醉卧龙床，程咬金在杨广的龙床上这一睡着了，萧娘娘来了，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寝宫而来。本来是外边下雨又下雹子，他借口到这来避避雨，也是想望着寝宫里边看看。其实萧娘娘心里边还想什么，别人谁也揣测不透了。当走到这寝宫门外，身后边跟着这些个侍女侍从都站在那儿了。萧娘娘回头看了看他们，怎么着，你们还想跟我进去瞧瞧寝宫吗？这些人一听娘娘不高兴，他们跟着进寝宫，所以这些位都站在那儿了。哎，娘娘，那我们就不去，非常上档次的。因为王世充在这修这宫的时候，他知道杨广这个人的脾气，杨广这个人是奢侈淫逸，花钱大手，用东西越好就越好，吃东西恨不尽吃遍了山珍海味，地球外头月亮上有什么，也有的那地方官是清廉的，以为皇上喜欢清廉的官员，就什么也没拿，什么也没拿，这个倒了霉了。杨广一个是脸子先给他看一看，过后不定找个什么茬把他这官不是罢了就是免喽，要不就降级。所以这么一来呢，全天下隋朝的官员都知道这皇上杨广喜欢别人给他往那奉献。所以王世充在这儿呢修这个宫殿的时候，一切都是要最高级的，反正这钱不是花的我的，是你国库出的银子。这书斋里头你一看，那是铁犁的支棍，旁边横着一条是乌木的条案，上边摆设的都是美玉呀、玛瑙啊、什么珊瑚啊、什么珍珠啊，这些雕织的一些个古董文物。墙上挂的是名人的字画，旁边书架上陈列了很多书籍，都是一些绝版的不好找的，那些书都在这儿摆着。就地下坐的那个雾凳都是进口的木料做的。在这个屋里转悠了一圈之后，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倒在大厅，穿过大厅倒在了外厅。到外厅这一看呢，这儿摆了一桌酒席，旁边呢还有几坛子酒。萧娘娘看了看李世民，世民呢，你饿了没有啊？那意思是你要是饿了，咱俩坐这儿就喝两杯。李世民听到这里急忙回话，母后，我一点都不饿，你还要上哪儿去啊？这样吧，咱们到里边看看寝室。哎，说声看看寝室，这萧娘娘一回身，啪，把李世民的手给抓住了，抓着李世民的手，领着他就往里走。李世民被萧娘娘这一抓着手，这心里边就多了一层紧张。李世民心想，哎呦，我这干娘扯着我的手进这寝室，这要让外人看见，这可非常的不雅呀。李世民又不能立即把手抽回来，只好跟着萧娘娘就进了寝室了。

到寝室之后，小娘娘先瞧了瞧这龙床，告诉李世民：“世民呐，这床可打得真不错。”李世民一看，果然，这龙床咱说了，檀香木打造的，上边那是名工匠雕刻的龙飞凤舞，各种图案，幔帐垂吊着，在那挂着呢。小娘娘不知道幔帐里边还有人在那睡觉啊，她就走到了床的跟前，伸手一撩这个幔帐，撩开幔帐往里边不看还好，这一看就把这小娘娘吓了一跳。程大爷在里边睡觉了，咱说这程咬金呐，原想的是在这睡一觉，睡着龙床，找找感觉，自个儿有一份满足，然后呢，就上这床底下钻地道里边，在那地道盖底下等着杨广晚上来，好拿刀杀他。今天也加上程咬金喝这点酒，非常兴奋。喝完了酒，兴奋完了呢，困意袭来，所以这程大爷就把这衣裳全都脱了，脱了一个全裸，假机睡眠，把那个单刀往这个枕头底下一震，躺在那儿了。但程咬金这个人呐，虽然躺在那儿了，觉得这个上下眼皮往一块堆之粘，他心里边还明白。程咬金自个儿嘱咐自个儿：“哎，老程，这可不能睡。要是在这睡着了，我还打呼噜，我这呼噜打起来声音特大，外边那些个站岗的要是听见我这屋打呼噜，进来就把我逮住了，那我刺杀杨广这事儿就做不成了。这事儿要做不成，对不住王世充，也对不住段达。嗯，不能睡啊，不能睡，不能睡啊，眼闭上了。但是眼闭上，这老程自制能力还很强。”忽然又醒了，哎，嗯，不能睡，不能睡，我躺在这儿就感觉感觉，我看他这全国的皇上跟我这瓦岗寨的皇上有什么不同？嗯，倒是有点不同。他娘的，他这个床不错，带香味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躺着睡觉呗，他也总不能把自个儿吊起来睡呀，啊？哎呀，我在这一躺着，觉得他这褥子就是比我那喧腾点儿，别的也没什么。嗯，又也困了，嗯，不能睡，把眼睛又睁开了。程爷是三睡三醒，最后实在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困意了，眼皮闭上了。眼皮这一闭上，程咬金闭上眼一睡着就打呼噜。他要是早打呼噜呢？这萧娘娘一进屋就听着了，恰巧萧娘娘往屋里走的功夫，她这呼噜刚开始打，第一声刚打了个头，刚这么一下，这萧娘娘一挑这个幔帐，挑幔帐往里边这么一看，程咬金这一声呼噜刚打个头，把萧娘娘吓了一跳。萧娘娘一看，哎呀，床上有人！这一声喊，萧娘娘转身往外就跑。她往外这一跑啊，李世民随后也跟着往外跑。门口那都是很多随从人役呀，一听娘娘在里边喊上了，这大家伙马上有往前边送信的，有往屋子里边闯的，有抽主刀的，有手里拿着剑的。娘娘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快点，这龙床上睡着有人，这怎么回事？谁在龙床上敢在这睡觉？是吗？您别着急，我们一叫人去了。这事儿可大了，有人飞快的把这个消息到前边报告给了杨广，拥到这个外厅，往寝室屋里边看。寝室屋里这龙床上啊，这帘子还在那儿垂着呢。这程大爷在床上没动，杨林提着囚笼棒往里边看，问这萧娘娘：“那床上有人吗？”萧娘娘说：“哎呦，可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床上有个人，挺大个子，赤身露体呀，没穿衣裳。他在那儿，我刚听到这要打呼噜，我一掀这个帘儿。”杨林说：“你看准了吗？”“我看准了。”一起瞄着那龙床。杨林说：“床上的人，快出来！”人家看。

0: 定顺着地道得往里边追。行了，他娘的，是福不是祸，是祸妥不过，事到如今既已如此，就这么着吧。哎，人活百岁也是个死，落他个早死早脱上。想到这儿，程大爷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他在床里边一件一件的穿衣裳，衣裳穿好了，稳稳当当的，枕头底下把这单刀抽出来了，盘腿打坐，在这床上坐着，听着外边动静。一听有人一问，他听出来是杨林的声音，因为他跟杨林接触啊，结黄杠的时候两次抚皮圆门，哎，包括杨林审问过他，他知道杨林。程咬金一想，既然走不了，那就跟他们见一面吧。这位程底爷一不慌二不忙，从从容容，就好像在他们家里边早上起来穿完了衣裳下床一样，先把这幔帐帘挂起来了，左边挂到如意金钩上，右边也挂到如意金钩上，俩腿往下一垂，在床沿上一坐，手中拿着单刀，抬头一看，哟呵，这不是杨王吗？啊，久违了，好久不见了。杨林仔细一瞧，哟，杨林说，这不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吗？啊，靠山王杨林心想，这可真都奇了，真都怪了啊，这小子怎么能跑龙床上来睡觉了呀？杨林看着程咬金，你是程咬金？哎，好记性，还没忘了我。对，我就是程咬金。程咬金，你是怎么来的？
1: 我怎么来的？我想来我就能来，想走我就能走。
0: 程咬金，今天既然来了，你就走不了了，还不过来被绑？等会儿
1: 过去被绑，凭什么？
0: 杨林说，程咬金，你如果不在这里束手就擒，我传下命令，看见没有，周围都是我的弓箭手，箭已经搭上了，先把你乱箭穿身。
1: 程咬金一看，果然周围弓箭手都准备好了，天底还有这样人啊，到这时候像闹着玩一样，还问我有绳子，你多余操这心。
0: 杨林说，绳索早已齐备，早已齐备了。好，咱俩商量商量，我呢要是被绑之后，就犹如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啊，我就任你们宰割了。可是现在呢，趁着我胳膊腿还能动弹，你们让我再喝点酒。那外间屋那酒啊，我喝的挺好，我喝点酒之后，然后我就让你们帮我绑上。如果你们不让我喝酒，非要动手要愣绑，那也行，我手中有刀，我就拿这口刀跟你们拼了，杀你们一个我就够本，杀俩我就赚一个，要都杀了呢我就跑了。
1: 杨林一听，这小子这是绿林强盗，少不了这种匪气呀。
0: 临被绑之前了，还惦着要喝点酒。杨林说，好，来呀，众人往后撤。大家伙撤出来了，就把外厅这酒桌闪出来了。虽然闪出来了，窗户外边屋里边不管那个大口吃，哪个菜香就吃哪个，嘁哩呱嚓连吃再喝，这一帮人里头外头张弓搭箭，手提刀手提剑，都在这看着他一个人忙活在那儿。程咬金吃喝完了一擦嘴，
1: 行了，杨林过来绑吧。
0: 杨林说，你把这刀扔过来。
1: 看来你们这帮人胆儿都挺小啊，
0: 怕我这刀？给你。程咬金捡起这把刀来，啪啦，刀扔过来了。旁边立时过来好几个绑夫手，程咬金俩胳膊往回一倒，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五花大绑，捆结实之后，程咬金说：“哎，轻着点，咱俩也没仇，我这可是自己让你们绑的，我要动手的话，说不定就伤你们几个。”把程咬金捆好了。杨林押着程咬金往前来，

0: 在前面大殿之下，高人看着他，杨林到殿上见杨广回禀皇上。杨广啊，这是这歌舞不看了，一听说后边他住那床上睡一人，把杨广也吓一跳。但是呢，这些个歌舞的女子都没走，乐队还都在那等着。杨广告诉他们稍停。杨广在这大正殿正那坐着，散了，这程咬金怎么跑我床上睡觉来了？杨广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呀。杨广说：“真是他吗？”杨林说：“没错，我见过他，我认识他，已经把他捆绑在殿下。”啊，这杨广马上这兴趣来了。杨广心想，这瓦岗山我几次派兵攻打都没有打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你这叫飞蛾奔登，自来送死，现在把你捆上了绑上了，我倒要见见这个程咬金是何如人也。杨广在上边吩咐降旨，把程咬金带上殿来。下边早有全副武装的战殿武士吞一嗓子程咬金走上了大正殿。程咬金来到这个殿上，一看上面坐的，甭问了，那肯定是皇上啊，别人不能在那个位上坐呀。程咬金虽然是倒绑二臂，但是站在那立而不跪。两旁边有人一起喊：“跪，跪！”程咬金往两边瞧瞧，吵着什么？啊，嚷什么？我这个人不会下跪，要不就让我趴下，要不就让我站着，不会全弯。哼！旁边有人过来照着程咬金那个腿腕咣就一脚，程咬金一绷这大腿，踹他这个人把脚脖子窝了。哎呀，还这小子还真有劲呐！杨广呢，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此时杨广的心态呀，就好像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他已经知道这老鼠是他口中之物了，但先不把它咬死，扒拉过来扒拉过去，他要玩一玩，玩够了再咬死他。杨广就是这么种心情。杨广想，你就是程咬金呐， 啊你在瓦岗山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把我这大隋朝搅闹得好乱乎啊。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王，一百万的军队要劫杀圣驾，把我吓得够呛啊。可是今天你已经成了我的阶下之囚，我得好好的跟你聊聊。杨广那个意思啊，想着要对程咬金进行一番侮辱，进行一番审讯。所以杨广一看他不跪，告诉大伙儿，他不跪就让他站着吧。你是程咬金吗？按说应该程咬金答应正事啊，程咬金不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哎，这一下子杨广觉得没词儿了。接着杨广就又来了一句：“我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回的这句更好：“我听说你是杀了你亲爹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49集。萧芳吃了败仗以后准备撤出的时候，他突然得到探子回报，说谢文东和聂天行带领大部分精英回僻市了，留守南京的是凌敏与魏子丹两个人。萧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消息一定有假，十有八九又是谢文东耍的花招。谢文东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吃掉自己1000多人，同时还杀了李旺野，士气如虹，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撤军呢？萧芳瞪了探子一眼，把那个人吓了一哆嗦。他说：“这一定是谢文东放出的假消息，又想引我上钩。哼，这一次我是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可是没过多久，又有探子来报，说谢文东和聂天行确实领人回替市了。萧芳一愣，还是不相信，让探子再探再报。探子像走马灯一样进来出去，出去进来，带回的消息都一样，谢文东不在南京。萧芳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谢文东真回替市了？可这是为什么呀？这不符合常理吗？第二天，南红门在替市的秘密探子把一条重要的消息回报到广州，魂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举进攻北红门总部替市，由于是偷袭，北红门一方毫无准备，金鹏被困，危在旦夕。谢文东为营救金鹏一走，南京无忧了。他马上发传真向向文天请示，请他给自己加派人手，可一举拿下南京，乘胜追击，他有信心能一直打到替市。他是这么写的：洪武正统屡遭挫折，北贼气焰嚣张，为了南北大一统，为报大哥知遇之恩，我愿做马前小卒，纵然战死也可含笑。萧芳这份传真写得有情有理，自己看了眼

案而起说，不管向大哥给不给咱们人手，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点人进攻南京。这几天萧方又收了一批新人，把原来南红门在南京躲藏的人重新招回来，准备大干一场。哪知道向问天并不支持，他决心已定，向问天支持与否，他都要攻取南京，如果顺利，直取替市。他带着2000来人向灵敏发起攻击，可灵敏像是早有准备，打定主意就是硬手，不管他怎么挑衅，就是不出战。这个时候萧方感觉人手不够的别扭，打了几天只打下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地方，重点区域连毛都没沾。大家伙不禁要问了，谢文东真的回替市了吗？他真回去了，而且走得极其匆忙。临走的时候他叮嘱灵敏和魏子丹，他走了以后萧方定然会来进攻，而且南红门也不会放过这大好时机。咱们虽然一战消灭敌人1000有余，矛头指向老爷子，完全是出于谢文东的原因。谢文东和魂祖之间的血仇是越结越深，这颗眼中钉肉中刺，魂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除掉他。可是谢文东的身后有双翅，杀他得先折断这两只翅膀，一只是文东会，一只是北红门。文东会的势力在东北根深蒂固，又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付起来异常麻烦，魂祖在这方面没少吃亏，所以他们选择先拿北红门开刀。虽然势力大，但是北红门的仇家也不少，特别是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死敌南红门。魂祖考虑到自己进攻替市，南红门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时机，定会大举入侵，到时候双方心照不宣，里外夹击，北红门定破。没有北红门做靠山，谢文东只能回东北，到时候再集中全力对付，不难成功。魂祖打算得很好，不过还是漏掉了一些事情。谢文东回来得很快，刚接到替市告急的电话，他一点没停留，把南京大权交给灵敏，自己带人赶回替市。替市现在乱套的可以，金鹏被魂祖围困在总部，围攻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魂祖在世界各地的精英力量，这些人都受过特殊的训练，精通枪法暗杀技巧，不比南红门的那些弟子差。东新雷带伤上阵，打了几次都是无功而返，死伤的兄弟倒不少，闹得人心惶惶的。谢文东回来总算给众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聚集门众，打算先解金鹏被困之危。替市总部实在是不小，说是山庄，但是要比普通的山庄大几倍，里面有山有水有森林，甚至还有红门自己修建的祭殿。谢文东想先到总部附近看看魂祖的情况，和东新雷同坐一辆车，有江森和数十位血杀的成员护送，离总部还有好远呢。东新雷就让车子停下，见谢文东面带疑问，他说再往前走就进了魂祖的攻击范围了。红门总部建在郊区，人烟稀少，怪树林立，一条崎岖的小路并排勉强能通行两辆汽车。谢文东下了车，举目观瞧，总部内祭奠雄伟的身影隐约可见，他说我们往前走走吧。一行人等走出半里地，总部门前的广场已经清晰可见。江森见谢文东眯眼瞧脚相望，拿出一只微型的望远镜递给他，谢文东一笑，把望远镜接过来仔细观瞧。山庄周围微有雾气，迷迷茫茫，但还是能够看清周围的环境。谢文东一愣，放下望远镜问道，总部周围

0: 我怎么一个人也没看见呢？东心雷苦笑着说：“嗨，如果呀敌人在明处，我早就把他们杀出替室了。可恶的是，他们一直躲藏在暗中放冷枪，不管是想打算进总部的，还是退出总部的，都难逃这些人致命的一枪。哎，这也是总部里有上百名兄弟却杀不出来的原因呢。” 看不见人，在暗中放冷枪，厉害！老雷啊，你派人把附近的树林都搜了吗？哎，搜了，魂族的人在树林里是肯定的，不过里面太暗，我们又在明处，根本就冲不进去。我派人搜了3回，每次都有10几个兄弟受伤。
1: 谢文东挠了挠头发，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江森：“老森呢？血杀里的兄弟擅长打丛林战吗？”听他这么一问，江森已经知道谢文东是什么意思了。他说：“还算可以吧。”江森说的太谦虚了，血杀是从东北训练出来的。 而东北山多林密，丛林战正是血杀的专长。谢文东又沉思片刻说：“今天晚上就动手。老孙呐，你主要杀密林里的魂族，老雷带人借机冲进总部救出老爷子。”白天的时候，东新雷从红门里挑出200精锐，江森也拿出老本，带上50名血杀成员。 血杀的前身是暗，后来暗一分为二，形成血杀和暗组，分别负责暗杀和情报。不过暗最先培养出来的人全部划进血杀里边，暗组的人才凋零，负责暗组的刘波正加紧训练新人，暂时派不上用场。所以本来负责暗杀的血杀，同时又暂接收集情报的职责。 血杀人数不多，经过一次次筛选，留下的差不多200之众。这200人分成了4个大队，留在这市保护谢文东父母的安全用掉了一个，还有一些要收集对文东会不利的情报。真正能被江森所调动的，也不足2个大队。这次一下拿出1个大队来，也算是江森大出血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凌晨1点刚过，西区小路上车轮滚滚，借着微光可以看到至少有数十辆汽车缓缓开来，明亮的车灯像是一条发光的巨蛇在密林中蜿蜒前行。 再转过一个山脚，就可以看到北红门总部的时候，车队停下来，数百人从车里走出来，站在最前边的是一位细眼年轻人，正是谢文东。他走过山脚，举目望向远方，黑茫茫一片，侧耳倾听，只有蛐蛐的叫声。虽然现在是深夜。 但偌大一片森林没有一声鸟叫，任谁都能感觉出来这里不自然。谢文东拉住江森，叮嘱他说：“小心行事，如果不敌，速速的退出森林，我们再做其他的打算。”江森点头笑着说：“东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江森的头脑非比一般的。 而且大有越来越聪明的趋势。刚开始的时候，他和刘波一起加入文东会，那时候他还带着农村人的本性，有些腼腆，有些憨厚，还有些自卑。可是现在呢，他磨练的越来越圆滑，本来就一张宽厚老实的脸，总是笑呵呵的，见人只说3分话，心里啊却是有数的很。 这也是谢文东欣赏他的原因，更主要的是

0: 是谢文东嘴里那种既可重用又可重信的人。江森点了一下人数，整理一番身上的武器，然后一挥手带头窜进丛林里。眨眼功夫，50个人的身影消失在密林的黑暗中。东新雷率众并没有马上冲锋，他在等江森的消息。好一会儿，密林里突然间传出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特别是在阴沉的丛林里异常刺耳，阵阵回音良久不散。随着第一声枪响，后面的声音就像爆豆一样连成一片了。东新雷的身子一震，向谢文东一点头，带领众人向总部冲过去。谢文东手里拿着夜视望远镜，在后方注视周围的环境。东新雷身上的伤口还没痊愈，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速度，身子如同离弦之箭向总部快速窜去。其他的人紧随其后，精神紧绷，不敢有丝毫的放松。这时候啪的一声枪响，东新雷身后的一个人突然中枪倒地，胸口血流如注，眼看是出气多进气少。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又有人惊叫一声，一头栽倒在地，身子滚了两滚，然后不动了。谢文东在后面用望远镜看得真切，没到半分钟已经有8个人中枪了。如果照这样下去，还没冲到总部呢，这200个人就要完蛋了。他急忙拿起对讲机说：老雷，撤。东新雷非常的无奈，他是有劲使不上啊，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自己已经有8个兄弟中枪了，这仗还能打吗？他摇头苦叹，大声的喊着撤。一行人撤退的时候，又有将近10个人中枪，把中枪的人背回安全的地方一看，有半数是活不成了。东新雷心中一痛，眼泪差点掉出来。如果这些兄弟是正大光明死在战场上，他还不会这么难过。可是被敌人冷枪所杀，死得不值得呀。东新雷刚退回来，江森也领人从密林里钻出来了。谢文东一看，不用问，江森也是没有。总部里的食物充足吗？
1: 足够200多人吃一个月的。我们要吃饭，魂祖的人也不是神仙，同样需要吃饭的。哎，他们的食物从哪儿来的？
0: 这个，一句话把东新雷问没词儿了。哎，他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是啊，魂祖的食物是怎么弄来的？谢文东气得一皱眉呀，我问你，你反倒问起我来了。他一甩袖子，眼睛眯了眯，走出房间。江森多聪明啊，见谢文东出去的时候眼角扫过自己，心中一动，马上跟了出来。见左右无人，他问
1: 东哥，有什么事吗？
0: 谢文东赞赏的一笑说，
1: 老三呐，你去查查魂祖的食物是从哪儿来的，发现什么不要声张，马上告诉我。好，东哥放心吧，我明白了。
0: 江森办事的效率非常高，刚过中午，他急急忙忙来找谢文东。推开门，他正在房间里闭目养神呢，也没敢打扰。这一阵红门的事儿没少让谢文东操心，南京与 T 市两头跑，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啊，更何况他身上的伤还没完全好呢。江森刚想退出房间，躺在床上的谢文东张开眼睛问他，
1: 有消息了？
0: 江森点点头，关心地说，
1: 东哥，你先休息一会儿吧，可别把身体累垮了。
0: 谢文东翻起身，伸了个懒腰，笑着说，
1: 哪有那么好的命啊，说说你查到什么了。
0: 江森暗叹了一声，他怀疑天下最劳累的恐怕就要数这位年轻人了。在他的身上，白天与黑夜没什么区别。他沉思了一下说，
1: 东哥，有人给魂祖，
0: 你看是不是有人收买了连天峰的手下，

为自己办事啊，这样既可以掩饰他的身份，又可以嫁祸给田连峰，这是两全其美的计策呀。谢文东点点头，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打开之后见江森欲言又止，笑着说，老三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嘛。江森有些犹豫，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愣，接过来看了看，扔在桌子上。江森给谢文东的照片上的人是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0集。江森有些犹豫，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谢文东，谢文东一愣，接过来看了看，扔在桌子上说，你给我向问天的照片干什么？东哥，你有没有觉得向问天和一个人长得很像啊？谢文东一皱眉，重新拿起照片细看，良久他一眯眼说，有些像向辉山呢。正是啊，东哥，自从东哥上一回让我留意这个人呢，我就仔细调查了他的底细。他是20岁加入洪门的，可是加入洪门之前的经历却没几个人知道，据说只是个小混混。不过被东哥抓回来那个何成说，向问天的父亲叫向辉川，向辉川还有个哥哥，多年以前就失踪了，渺无音讯。我猜这个向辉山是不是老三呐，如果向辉山真和向问天有什么亲戚关系，老爷子不能不知道啊。东哥，现在向问天在南湖门如日中天，可是他没成为掌门大哥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南湖门根本就是默默无闻的，他哥哥那就更少有人注意了。别说金老爷子，就算在南湖门，恐怕也甚少有人知道向问天还有这么一个近亲吧。谢文东点点头，笑眯眯的自语说，向问天，向辉山，有意思，有意思啊。你说现在向问天在做什么呢？他现在金老爷子被困，洪门内部大乱，人心惶惶的，东哥也被拖在替室难以分身，向问天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哼，十有八九啊，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杀向南京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哎，老森呐，真是内忧外患，分身乏术啊。东哥呀，只恨我无能，无法为东哥分忧啊。谢文东拍了拍江森的肩膀，笑着说，有你在啊，我已经省下很多麻烦了。谢文东错了，江森也错了。别说向问天没有亲自带大队人马去攻击南京，就算是个小弟也没有给萧方增派一个。萧方现在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啊，他在房间里来回穿行，他的下面只有2000人，而灵敏人数在3000往上，又是守势，凭现在的状况打下南京比登天还难。见他走来走去，张居峰心烦意乱，小兄啊，你再这样走下去我的眼睛都快瞎了。萧芳突然停住，双眼瞪得溜圆，看向张居峰，把张居峰吓了一跳。怎么了？萧芳眼睛瞪了良久，好一会儿才突然说，不行，我得亲自去一趟广州，要是要不出人来，我就

0: 我就回家上吊。张居峰点点头，起身说：“那好，我就和你一起回去，一定要说服掌门大哥让他出兵。”萧芳摇了摇头说：“一个人回去和两个人回去一样，况且咱们俩一起走，下边的兄弟怎么办呢？如果灵敏过来攻击，他们能是对手吗？有你在呀，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张居峰觉得有道理，握住萧芳的手，正容说：“萧兄此番过去，可要速去速回呀，战机一闪而逝，他可不等人呐。”哎，我知道，只是怕……哎，张兄也要多加小心。灵敏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善类，可不要上了他的当啊。说着，他一闭眼，喃喃地说：“李兄死得太冤了。”萧芳坐飞机回到广州。广州的经济在中国来说算是发展最快的城市，可这里的黑道也同样猖獗，和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广州是个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了绝大部分，身份复杂，龙蛇混居，甚至连打工一族都分帮分派，黑道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自从南红门在这里设下总部，黑道安静了不少。向问天为人义气又极其公平，黑道之间如有纷争，大多都来找他解决。萧芳到了广州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他马不停蹄直接奔向向问天所住的别墅。刚下了车，暗中就窜出两条大汉，冷声说：“干什么的？”萧芳的心中焦急，一瞪眼，怒声说：“是我，萧芳。”两名大汉上前一瞧，可不是萧芳吗？心里奇怪，这萧天王平时随和的很，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冲啊？一个人上前恭敬地说：“萧大哥不是在南京吗？怎么又回来了？”萧芳没时间与下边的小弟废话，直接问他：“向大哥在吗？”“掌门大哥在呢，不过……”没等那个人说完，萧芳一把把他推到一边，大步走进别墅。他心里窝火呀，不明白向问天为什么不出兵，现在替世大乱，金鹏被困，谢文东脱不开身，大好的机会难道就这么白白的浪费吗？李望野就白死了。他走进别墅大厅，向问天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一位容貌艳丽的女郎头枕着他的腿，睡眼朦胧。见萧芳一脸怒气的冲进来，向问天的心里虽然奇怪，但还是笑着问：“萧芳啊，你怎么回来了？”向问天和萧芳私下是很要好的朋友，不分彼此。萧芳走到沙发前边，看了看躺在上面的女郎，无奈地说：“嫂子，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要累死了。”女郎一撇嘴，嘟囔着：“活该，谁让你回来的？再说了，回来就回来呗，不回家休息，这么晚了还打扰别人。”萧芳揉了揉鼻子，和女人说话是没道理可讲的，就算你说出个花来，在他们耳朵里可能还是胡说八道。他低声说：“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什么？你再说一遍。”萧芳大眼皮往下一耷拉，滴漏一下裤子，一屁股坐在向问天的旁边。女人气得手舞足蹈，最后扔下一句：“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家伙。”然后上楼回房间了。向问天仰面大笑，拍着萧芳的肩膀，正容说：“你回来不是想让我增派人手吧？”“向大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能大老远跑回来吗？望爷，望爷中了谢文东的诡计，这个仇一定要报啊！而且现在是一统南北红门的最好时机，我真想不明白，天哥，你为什么就不动兵呢？”向问天起身绕着沙发走了一圈，感叹着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个好时机吗？你以为我不想完成前辈的夙愿，让南北统一吗？你以为我不为望野的死感到难过吗？可是，你知道现在是谁让替世大乱吗？
1: 是魂祖啊。
0: 没错，是魂祖。这个日本右翼组织兴起的帮会，高举军国大旗，继续宣扬着东亚共富共荣的口号，到中国来企图同化下一代，形成亲日的新势力。居心何其毒啊。
1: 萧芳说，和魂祖比起来，谢文东更毒。
0: 萧芳，你犯浑呢你啊。我不出兵就是让谢文东专心的对付魂祖，和魂祖带来的危害相比，南北之争是微不足道啊。洪门之下，英才辈出。当年祖师爷创建洪门，不就是为了对付外敌吗？现在外敌当前，我如果借机攻打北洪门，那会让天下人笑话，也会让魂祖笑掉大牙。最主要的是，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
1: 可是天哥，现在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可以先消灭北洪门，然后再集中全部对付魂祖啊。这样一来，
0: 向问天摆手打断他的话，乘人之危，宵小所为啊，何况北洪门对付的是魂祖，我就更不能动兵了。做人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我心已决，好了，不用再说了。
1: 可是
0: 萧芳仍不死心，他最怕的就是谢文东。现在谢文东让魂祖缠住，北洪门再没有人能让他顾忌，他有信心攻打南京，也有信心一直打到替世。可惜向问天不给他人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向问天打了一个哈欠，
2: 啊，
0: 我累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养好精神，我还有许多事情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呢。萧芳无奈，也可以说是无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别墅的。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夜风吹过，寒风刺骨，他忍不住打个冷战，仰天长叹：“上天呐，你是故意捉弄人吗？既然给我南洪门一旷世英雄，又为何让北洪门出现一绝世枭雄呢？”
1: 我洪门王矣。
0: 说着话，萧芳两行热泪飘洒风中，黑发随风骚动而凌乱，人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很多。一旁的小弟们心中奇怪，怀疑这个人还是不是平时那谈笑风生的萧芳，萧大天王啊。谢文东说过，给项羽100次机会，他同样还是打不过刘邦。同是笑看风云的人物，但这就是英雄与枭雄的区别。天下枭雄难出，可从古到今，又有几个可以称得上是真英雄呢？至少谢文东不是，他是坏蛋。不过如果坏的有特点，坏的得人心，坏的可以纵横天下，那坏蛋也是英雄。南京有消息传来，向问天按兵不动，根本没出广州，甚至连萧芳也走了，只有张居峰独自留守。江森听了直皱眉，难道向问天另有什么诡计不成？谢文东坐在椅子上闭眼沉思了一会儿，他展容而笑，摇着头说：“

不会的，向问天是英雄啊，他不屑与魂祖为伍。不过，这个萧方回广州，可能正是为了劝向问天出兵。东哥，那向问天会出兵吗？哈哈哈哈，要出啊，他早就出了。魂祖这次要走霉运，因为他们遇到了向问天了。 魂祖确实没想到南红门这位大哥会按兵不动，在他们所想，自己一方困住金鹏，缠住谢文东，南红门自会大举进攻。这样一来，北红门就算不亡也会元气大伤。可向问天偏偏就没有出兵，他不出兵，谢文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从北红门在各地区的分堂抽人，加大替师的人手。你魂祖不是躲在丛林里不出来吗？好，那就让你们永远别想出来。谢文东调派了5000人马，把魂祖藏身所在的丛林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他还留了个后手，有3000精锐没动。 万一南红门真来攻打，自己一方也不至于措手不及。魂祖藏身的丛林并不小，但是和5000壮汉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啊！谢文东下了狠心了，这次让魂祖来的人一个都别想逃出去。魂祖刚开始还没有太在意，以为谢文东只是虚张声势。 出动1000人，人财两费，而且还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不会长久的。可是他们却小看了洪门在替市的势力，这么多年早和替市的警方混成一家了，而且谢文东还有政治部做靠山，他之所以能进政治部，也是由于魂祖的关系。政治部没有出兵加入围剿，已经不错了。 没出3天，魂祖就受不了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没人给他们送吃的，谁都挺不住啊。而且看谢文东也丝毫没有退兵的意思。这时候，魂祖已经无心再困金鹏了，而是如何把自己解困了。被困的第3天，魂祖连续发起3次冲锋。魂祖这回派来的人。 多是花大钱培训出来的杀手，让他们打个伏击、杀个突袭还可以。真是在对方早有准备而人数又占优的情况下冲锋，有些施展不开。几次冲锋会议上，谢文东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兵分3路，在凌晨时分，从东西北3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保证进攻质量和人数上的优势，南面不派出人手，只让任长风带领200兄弟镇守，杀杀漏网之鱼即可。分配完了之后，谢文东起身说：“这一次我们要打魂祖一个措手不及，在场的人不能透露半点消息，不管是对任何人，知道吗？”众人齐说明白。凌晨的时候，山风阵阵，凉飕飕的。 吹在身上如同刀子一般划过，可人的心里却是热血沸腾。数千人动作一致，矛头直指魂祖藏身之地。丛林里清新的空气掩饰不住冲天的杀气，激战一触即发。没有参加行动的干部们和2位长老站在后方，用夜视望远镜张望。田木峰瞧了半天。 眼睛里除了树木还是树木，他小声的对向辉山说：“向老弟呀，你看，这次能像掌门所说的全歼魂族吗？”向辉山一撇嘴，心中冷笑一声，表面上还是赞叹的说：“掌门大哥足智多谋，此战定会成功的。”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说。 能成功才怪呢！向辉山早就把谢文东的计划偷偷。

的通过电话告诉给魂祖了，让他们多做准备，一旦抵挡不住，可以从南面轻松的突围出去。那里只有200人把守，主将是任长风，这个人太傲，难成大事。这一次魂祖能够闪电般围困住金鹏，也是向辉山连的线。正如江森所说，向辉山的确是向问天的伯父，不过有这么一个近亲在北鸿门做长老，向问天本人都不知道。5000人马兵分三路，势如千军，虽然不至于能把魂祖藏身的丛林给踏平了，可也差不多。丛林里放眼望去，黑压压都是北鸿门的人，一个挨一个，之间毫无缝隙，个个手中握枪，肋间藏刀，杀气腾腾，步步紧逼。与魂祖开战和与南鸿门开战不同，江湖上厮杀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1集。与魂祖开战，与南鸿门开战不同，江湖上厮杀多数还保持着旧传统，武器上多是冷兵器，而且南部这如潮般的进攻夹击呢，反抗了5分钟，做做样子，然后迅速向南方逃窜。南方正如向辉山通风报信的情况一样，一路跑下去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零星有数名北鸿门弟子镇守，见魂族主力来了，放了2枪拔腿就跑。南面多是山区，密林丛生，魂族对这里的地形并不熟，加上天色又昏暗无光，走着走着最后连他们自己都懵了，不知是身在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周围密林中人影晃动，枪声骤起，连成一片，魂祖毫无准备，刹那间有数十人中弹倒地。魂祖领头的是个圆脸个子矮小的中年人，枪声刚一响起，他就知道自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他急忙叫喊着，快找掩体躲避回击。不用他说，下面的人都是经验老道的杀手，纷纷躲身树后找机会回击2枪。树林里漆黑一片，人如果藏起来根本就分辨不出，不知丛林里谁喊了一声扔，一道绿光划过漆黑的夜空，正落在魂祖人群正中。离近的人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荧光棒，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小东西现在却成了前往地狱的路灯了，够刺眼的。四周黑暗之中乱枪再起，打的魂祖没有藏身之地，躲在树后能挡住前边的枪，却挡不住后边的枪，躲进树洞里，可树干瞬间又被打成筛子，里面的人浑身是窟窿，从树洞里滚出来。带头的中年人见大事不好，急忙命人撤退，刚退出没几步，青年他腰板挺得溜直，眼神当中流露出逼人的高傲，手中一把漆黑狭长的战刀放出丝丝的冷气。那个青年撇嘴冷笑着，呵呵，投不投降你们都死定了，只是看怎么个死法。这个青年正是任长风，身后的3000人也正是谢文东所说留着防备南鸿门偷袭的3000人。魂祖带头的那个中年人脑袋嗡嗡作响，投降是不可能了，刚想舍命一拼，东新雷身后笑眯眯的走出一个年轻人，眼睛弯成一条细缝，在东新雷的身旁站住。你应该能听懂中文吧？不过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兵不厌诈。向辉山是我们鸿门的长老，你也不想想，

0: 会背叛老爷子呢？之所以假装，中年人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想回山。其实呢，谢文东刚才的话那是有意的诈他，现在一见他的表情，一切都明白了。不止他明白了，也让在场的北红门帮众都明白了，原来是向辉山找来魂祖困住老爷子，原来一直藏在暗中的奸细是这位道貌岸然的向长老。谢文东呵呵一笑，向后一退，挥手说：杀。声音不大，但效果却是惊人的。顿时枪声四起，双方展开枪战。北红门个人实力虽然不及魂祖，但人数是他们的数十倍，前后夹击，士气高涨。再看魂祖，气势低落，无心再战，都想找个空档快点逃出去。心一乱，枪法发挥不出到平时的五成水平，不时有人中弹倒地。见对方已经溃不成军，弹药消耗的也差不多了，任长风把手中的枪一扔，挥舞着唐刀就杀了上去。下面的人一见主将都冲上去了，也纷纷拔刀向前，跟在他的身后。任长风杀进敌中，不找别人，眼睛专盯着那个中年人，他快步跑上前，抬手就刺。中年人正全力对付东新雷这边，忽然听身后一乱，紧接着一道恶风响起，他本能的一闪身，只觉肋下一凉，身子急忙退后几步，伸手一摸，小腹左侧被扎出一个窟窿，血流不止。中年人一咬牙关，抬手就想开枪，任长风闪身如电，一个箭步就窜到他的近前，战刀微晃，中年人握枪的手臂带着一层血雾飞出了老远。还没等他发出惨叫声，唐刀斜刺进他的脖根动脉，中年人的眼嘴大张，身子缓缓跪在地上，他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任长风把刀一拔，血箭从中年人的脖根处射出来，血如泉涌，他的脑袋一耷拉，跪地而亡了。任长风一甩刀上的血迹，心里边得意，人们都说东新雷比他强，可这回自己杀了魂祖的主将，功劳应该在东新雷之上，可把东新雷给比下去了。其实东新雷也没有和他争功之心，只是任长风太傲，见不得别人比他强，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中年人一死，魂祖败得更快了，没出一刻钟的功夫，除了五十几个人缴械投降以外，其他的无一幸免，不是被榴弹打死，就是被乱刀砍死。任长风看了看俘虏，一皱眉，来到谢文东的身旁，问他：
1: 东哥呀，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啊？
0: 聂天行见谢文东眼睛一眯，他急忙说：
1: 东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呐，放了他们对我们威胁也不大。
0: 谢文东看了他一眼，冷声说：
1: 魂祖之人不可留。
0: 话音刚落，任长风一蹦多高，从小弟手里抢过一把片刀，跑到林子里挖坑去了。他现在对谢文东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呀，可谓是算无不准，战无不胜。他就是这样的人，能让他钦佩，就算让他立刻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反之呢，就算给他百万千万，他还是一样不放在眼里。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些人如果不怕死，也就不会投降了。任长风一把拉过一个人，一脚。

踢在他屁股上，那人惊叫一声，一头摔进坑里。他挣扎着想站起身往上爬，但是被上面的小弟一顿乱刀又给砍了下去。任长风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快点快点，把这些什么鬼什么魂的都推下去，一起埋了。这些可怜的魂族之人呢，毫无反抗之力，被人连拉带拽纷纷地摔进坑里。还没等在坑里站起来，上边的人已经开始往里边填土，嚎叫声是此起彼伏。聂天行痛苦的一闭眼，心里暗叹一声，谢文东这个人做事太绝呀，不给别人留任何余地，虽然头脑超过老爷子，可却不是能令他心甘情愿去辅佐的人。这个时候聂天行就有了退出北鸿门之意，想找个平静的地方，找个普通的工作，过隐居生活。魂祖被全歼，而且死得不留痕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间蒸发了一般，这可急坏了日本魂祖的总部了。200多花巨资培养出来的骨干在中国全部失踪了，这还了得呀，他们派人到中国境内寻找，可哪儿能找得到啊，只是在T市郊区的树林里发现搏斗的痕迹和血迹，其他的就一无所获了。到后来谢文东托日本鸿门帮自己烧了一封信，放在魂族总部的门口，上写魂族社长井上先生亲启，谢文东敬上。信里头话不多，只有几个字，213条人命已被我收下，如果想讨回可再派人来，我照收不误。魂祖会长井上义夫找人把信里的内容翻译成日文，看完了之后他差点没哭出来。这200多人是魂祖的骨干，没想到全部交代在谢文东的手里，自己这个社长的位置恐怕也长久不了了。您别说，还真被他料对了。几个兴建魂祖的右翼巨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把井上踢下台了，换了另一个在他们眼里更有谋略更有经验的人。魂祖经过这一劫，虽然不至于元气大伤，可也够喘上一阵子的，在中国只留下山田，不再增派任何人手，等调养一段时间再做打算。魂祖的事儿一了，谢文东眯着眼说，也该和我们的项长老谈谈话了。北鸿门弟子一听这话无不咬牙呀，他们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向辉山的身旁，把他给碎尸万段。这位项长老正在后方和众多干部一起等消息呢，别人的心里着急，他的心里可不急，他等着谢文东的笑话。他放出大话能全歼魂祖，那是做梦啊。正想着呢，前边有人回报，魂祖被困，插翅难飞。一听到这个消息，后方众人无不欢舞雀跃，只有向辉山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不好。哪知道啊，没出半个小时，前方又有回报，全歼魂族无一幸免。这向辉山的脑袋嗡了一声，一个头两头大，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他感觉回来报情况的小弟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他心说要糟，难道谢文东知道自己是

0: 烟熄了，这就叫做贼心虚。旁边一脸兴奋的田木峰见他的脸色惨白，忍不住一愣，他急忙问道：哎，向老弟身体不舒服吗？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向辉山眼珠一转，借机说：哎，是啊是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哎呀，这肚子疼得要命。向老弟啊，身体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啊，用不用我派人送你去？哎，你怎么回来了？前方的战斗结束了？早结束了，魂族的人呢，没一个人能跑得了，让我一把土都给埋了。不过魂祖带头的人却说，在咱们洪门里有人和他串通一气。哎，不知道向长老知不知情啊？
1: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0: 东哥有事情要讲，挺精彩的，向长老要是不听岂不是可惜呀？向辉山没办法，任长风是什么样的人他很清楚，于是他木然的下了车。见他去而复返，田木峰的心里奇怪：
2: 哎，向老弟，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向辉山没答话，不自然的一笑。谢文东带着东新雷、江森等几个人亲自去总部把金鹏接出来，老头子被困了十几天，精神依旧矍铄，谈笑风生。金鹏这一生见过的世面太多了，区区魂祖他并未放在心上，如果不是年岁大了，他早领人杀出去了。当谢文东进到总部大厅的时候，金鹏正和一个年纪跟他相仿的老人下棋呢，时不时还喝上一口。

0: 文东含笑点头。连续几次这样，李威可受不了了。不，
1: 前辈，鬼魂不可怕，只有到北红门的总部来呢。
0: 上一次在红门峰会上，他见到谢文东，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让魂祖头痛不已的人，他心里十分喜欢，有意亲近。这次前来也是想与北红门修好的，哪知道遇到魂祖围攻这件事儿。但毕竟他是一方霸主，非常沉稳，被困了十几天，和金鹏下了十几天的棋，两个人的年龄也相仿，边下棋边谈天说地。没想到两个老头脾气相投，谈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其实啊，以前俩人也没少见面，只是心存敌意和歧视，没有像今天这样敞开心扉。谢文东和李威又寒暄了一会儿，起身向金鹏一点头说：
1: 老爷子，还有些事儿需要我去处理呢。
0: 金鹏的神色有些暗淡，谢文东虽然没说去干什么，但是可时间真的会停止吗？不会的，该来的还是会来的。谢文东姗姗而至，下了车，他目光扫过众人，淡然地说：
1: 魂祖带来的危机已经解决了，老爷子平安无事，大家现在可以去总部探望了。
0: 众人一听喜上眉梢，纷纷上了各自的汽车，急匆匆前往总部。向辉山这头也想浑水摸鱼，兴奋地奔着自己的汽车就跑过去，他嘴里嘟囔着：
1: 哎呀，我也得去给金老大请个安呐。
0: 任长风的手可没放松啊，一把就把他拽住了。
1: 哼，你先等会儿吧。你
0: 一些走得慢的干部见状不对，哎，这个任长风怎么能这样对长老呢？刚想下车质问，谢文东一挥手冷然说：
1: 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留下，否则家法伺候。
0: 你逼人。向辉山打了一个寒颤，望向谢文东，
1: 不看还好，嘿，这一看差点就昏过去。
0: 只见谢文东双眼充血，变得血红，眼睛虽然眯着，可是遮不住里面的寒光。红色的光芒像是两把带血的尖刀，在向辉山的脸上划了又划。好一会儿，谢文东才平静地说：
1: 向长老，你说我傻吗？
0: 向辉山做梦也没想到他第一句会是这样的话，一时反应不过来，喃喃地说：
1: 掌门大哥，聪明绝顶，英武。
0: 谢文东一挥手打断他的话，摇头说：
1: 可是在你的面前，我确实像傻子一样啊。当你杀了雷霆的时候，我就怀疑是你，可是偏偏又给了你机会，害死王海剑长老，这是我的过错。如果不是我的愚蠢，王长老不会死，老爷子也不会有今日之危。
0: 向辉山边听，脸色边急变，从白转青，再由青变白。谢文东又说：
1: 我只是奇怪，你在红门潜伏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偏偏现在动手啊？
0: 向辉山见隐瞒不过去了，仰面望天，目光飘向远方，他说：
1: 因为向问天做了南红门的掌门，你谢文东又做了北红门的掌门，他斗不过你。
0: 谢文东缓缓地收回目光，眼神恢复平静。
1: 向长老，
0: 向问天。

0: 然是你的侄子吧？向辉山一愣，惊讶的看着谢文东。哎，谢文东啊，你果然厉害，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啊。向问天是我的侄子，正因为这个，我才千方百计的要弄垮你，帮他铺平一条南北洪门统一的道路。哎，可惜呀、啊，我没你聪明，最终还是败在你手上了。谢文东摇头苦笑，他说：“可你不应该害死雷霆，更不应该暗害王长老。”向辉山痛苦的说：“我是不得不杀雷雄，因为是我鼓动他挑起事端的。事情败露，他不死，只有我死，而王兄之死完全是意外，站在中间的本应该是……本来是我或者是老爷子站中间，对吧？是王长老起了童心，抢到了枪口上。可叹呐，一世英雄落个如此下场。”向辉山的神色黯然，点头不语。任长风听到这儿，怒火从胸口一直烧到脑门，他怒吼了一声：“我活剐了你这个畜生！”说着提刀就冲向向辉山。向辉山把眼睛一闭，他认了。谢文东想起老爷子的话，叹了口气，掏出配枪拦住了发疯的任长风，说：“向长老，你死以后洪门不会为难你的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向辉山感激的一瞥，他笑着说：“我向辉山一生无妻无子，现在唯一的亲人就是向问天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栽在你的手里，我希望……”谢文东转身说：“长风啊，给他一个痛快吧。”任长风的确够痛快。谢文东刚说完，他的刀已经划过了向辉山的喉咙。他的刀法又快又准，确实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向着地上的尸体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呸，畜生！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至此，替世之危解除了。谢文东本想安心的消停几天，可这时候久未露面的刘波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跑到了替世。他最先找到江森，两个人的关系只能用亲密的不能再亲密来形容。同是一个村子长大的玩伴，一同参的军，复员以后一起加入文东会，一个负责案组，一个领导血杀，关系可想而知。江森把刘波领到谢文东面前的时候，差一点不认识他了。谢文东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很久，仰面大笑。他刚见到刘波的时候，本来是个挺白净的小伙，现在再看，皮肤黝黑发亮，头发凌乱无章，加上身材又粗壮高大，活脱脱的狗熊成精嘛。他忍不住问：“我说老刘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哈哈，刘波自嘲的一笑，无奈的说：“东哥，一整年上窜下跳的，这个模样啊，已经算不错了。”谢文东的精神一振，起身问他：“怎么，案组练成了？”

东哥，可以说个个都是精英啊！啊，是吗？有多少人？150张。谢文东的心中喜悦，他看了看江森，笑着说：“与血杀相比，如何呀？”刘伯大笑，若有所指的说：“东哥，现在啊，小江打不过我。”江森气得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他撇嘴说：“我能不能打得过你，先放在一边不说。就算像你所说的，但是你训练出来的兄弟也未必赶得上我下边的兄弟吧。”刘波的眼皮一翻说：“呵呵，我说老森呐，不信咱可以试试吗？”啊，江森挽起袖子：“东哥，我知道麻风的下落，也知道他下一步打算干什么。”谢文东的精神大振，他急忙问：“他在哪儿呢？”“在地下钥匙，而且好像有一对高价姐妹下手。”“啊，这个麻风竟然跑到东北了？”我说：“老刘啊，那小美和小玉现在岂不是很危险吗？”谢文东这时候可不想让发生在邱宁水身上的事儿再发生在高家姐妹上，不然他得疯了。刘波胸有成竹，他说：“东哥，你就放心吧，我案组的兄弟啊，可不是只会吃帮会的闲饭呢。”听他这么一说，江森把心放下了。刘波不是无地放矢的人，说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他开玩笑说：“哼，不吃闲饭，好像都已经吃了一年多了吧。”这事儿不提还好，一提起来刘波就生气。他大声说：“我说你还好意思说呀？如果按分裂的时候不是把人手都给了血杀，我们案组能像现在这么惨吗？”刚说完，突然想起把人手都分给血杀是谢文东的主意，急忙把嘴闭上，偷眼一瞧，谢文东根本没听见他俩争论，一颗心早就飞到 DL 去了。谢文东在屋里头来回踱步，他猛地站住：“不行，我得去一趟 DL。”可是又摇摇头自语说：“南红门，哎，这个南红门实在让我放心不下呀。”江森上前说：“东哥，这事儿啊，交给我和老刘就行了，我们俩一定能把两姐妹保护好，你就放心吧。”谢文东摇了摇头：“不行，这个麻风狡猾得很，我怕你们俩会吃亏啊。”他沉思了片刻，走到书桌前边，拿起笔在纸上刷刷写了几行字，然后叠好交给江森。他说：“帮我把这个寄给向问天。”谢文东写的这封信大意是：南北交战，折将伤财，有违天意，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克制，求同存异，维持现状。如果南红门也有此心，他愿意奉还其原来在南京的地盘。他信里的内容写得很客气，江森接过来一看，疑问地说：“东哥，这向问天会同意停战吗？”“天知道啊。”谢文东把信寄出去之后，在 T 市安排一番，与江森、刘波等人赶去 DL。现在南红门内部气氛有些沉闷，眼睁睁看着谢文东打退魂祖，解了替世之忧。门中弟子对向问天多有怨言，都认为错过这个机会没有出兵实在是太可惜了。萧芳呢，现在正在家里休养，身体没病，可心里有病，每天都是往床上一躺，谁来都不见。这一天他下面的亲信来报说，替世传来消息，谢文东没回南京，反而去了 DL。 萧芳一听，原本还无精打采，可突然就来了精神，他翻身从床上跳起来：“哎，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倒没有传闻，

他没去南京，那南京就唾手可得。片刻之后，他换好西装，急匆匆去总部找向问天。他心里想着，这回你老大再没有不出兵的理由了吧。到了总部，下边人告诉他，掌门大哥正在议事。萧芳的精神一振，心想，这要是用兵了。到了会议室，推门一瞧，里边坐的人还真不少，八大天王有五位在场，四大长老也都在，还有大大小小的干部们，会议室里边少说也有五十号人。向问天一见萧芳笑了，哟，萧芳不是有病在身吗？今天怎么不在家养病，来总部干什么呀？萧芳自顾自的先找了个位置坐下，他说，听说老大今天要动兵，我就算有天大的病也得来看看呢。什么？动什么兵啊？萧芳也愣了，这次议事难道不是为了攻打北红门？向问天一笑，拿起谢文东给他写的信交给萧芳。萧芳狐疑的看了看，接过信打开一瞧，怒从心起，啪，他一巴掌把信拍在桌子上，眼睛瞪得溜圆。哎呀，这是谢文东的缓兵之计啊，他定有重要的事儿，不得不去 DL。 然而呢，他替谢文东了，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向问天点点头，心中暗赞一声，其实他的心里早有打算，不管谢文东是否要和谈，他都不会停止进攻的铁蹄。南北红门必须要统一，必须要选择出一个正统，只是替世之危的时候有魂祖参与，不好插手。现在魂祖已退，他再无顾忌。伏案而起，向问天环视一周，振声说，小芳说的没错，和谈那是不可能的。不管谢文东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作为红门正统，怎么能和反贼和谈呢？我决定明日出兵，小芳统帅五千人，仍做先锋，和留守在南京的张居峰合兵一处，我在广州继续召集人手，做你后盾。众人听了以后，有一半摇头，有一半兴奋。有些人通过两次交锋对谢文东产生畏惧之心，认为和谈不错，有些人认为那只是谢文东的运气好，和谈没门。众人当中最高兴的那就是萧芳了，他插手施礼高声说，向老大，这一次属下一定不会犹如使命。第二天，萧芳率众五千浩浩荡荡杀向南京。由于人力太多，能用上的交通工具全用上了，单单飞机就包下十架，可见这一次向问天的决心。南方风起云涌，北方也不安宁。谢文东在 DL 市会有什么遭遇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3集。上一集我们说到，萧芳率众五千人浩浩荡荡杀向南京，由于人力太多，能用上的交通工具全用了，光飞机就包下十架来，可见这次向问天下的决心。南方风起云涌，北方也不安宁。谢文东还没赶到 DL 市的时候，高家姐妹已经得到案组的通知和保护，进入文东会在 DL 所建的分部。这里本应该是三眼负责，不过他回 H 市找玉超要钱去了。现在文东会的资金主要集中在玉超这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土财主。三眼要巩固和发展新建的小龙堂，召集人手购买刀。

掏枪，打通上面的关系，哪儿不需要钱呢？可玉超呢，天生的铁公鸡，一毛不拔，管他要钱跟管他要命似的。三眼打过几次电话催款，可这位玉财主一分钱都没划过来。没办法，三眼只好亲自回一趟 H 市。他走了，留下镇守的是陈百成。案组成员告诉他，麻风现在已经到了 DL， 准备对高家姐妹不利。陈百成一听，大脑袋直摇，这不可能，麻风除非疯了，否则他敢到东北来吗？可是转念一想，既然高家姐妹到了，也不能不招待，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谢文东的女人嘛，不能得罪啊。他还算客气，亲自将两姐妹接到分部，好生款待。他的心里却不以为然，至于把这俩妞送到分部来吗？不就是一个麻风，能有多大能耐呀？他命令下面的小弟探查一下麻风是否真的在 DL。 没过多久，下边小弟有了消息，说麻风啊，的确在 DL， 只是没敢住进市区，现在在旅顺的一间旅馆住着呢，下边带了多少人不详，保守估计在20人左右。陈百成一听就笑了，哎，这家伙还真会选地方，竟然跑到军港住下了，身边才带了20几个人，活该自己露脸呢。他知道谢文东现在最恨的就是麻风，如果能把他抓住，那姓谢的怎么着也会对自己另眼相待吧，说不定一高兴给个堂主做做。他是越想越高兴，心急如焚的等到深夜，带上一干手下略点一下，已有数百人主力进出，杀气腾腾的就去了旅顺口了。这次陈百成过于小看麻风了，他在东北啊，不是一点势力都没有，虽然和文东会有天地之差，不过找出180心腹那还不是难事，而且他哥哥马武曾经在东北也算一号人物，虽然被谢文东设计所杀，但是残余的势力并没有散。这一次麻风在东北转了一圈，竟然也找到200多死心塌地跟着他混的人，加上他的老搭档山田那点魂祖的残兵，凑合凑合又弄出了不下300人来。不过他也不敢太招摇，文东会在东北的势力有多大他很清楚，300人被人家吐一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所以做起事来他小心翼翼的，丝毫不敢大意。他想偷偷的抓住高家姐妹要挟谢文东，哪怕要挟不住把这两个人杀了，也能让他疼一阵不是吗？不过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麻风计划的不错，还没等付出实际行动呢，不知道下边是谁露出了风声，被刚刚出道的案组成员知道了，然后又把消息回报给刘波。刘波一听，这还了得呀，他不敢耽搁，一边派人护送两姐妹去文东会的分部，一边亲自赶到了 T 市。陈百成成竹在胸的赶往旅顺，本来在他的眼里水到渠成的事儿，却变得异常麻烦。在下边小弟的指引下，到了那间旅馆，举目一瞧，破旧的很，墙皮褪色，不少地方已经脱落。他冷笑一声，大手一挥说：“给我搜，把麻风揪出来的，我有重赏。”陈百成这个人有一定才能，他在手下面前十分有威信，说出的话绝对不更改，而且呀，真的要打起仗来，他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在最前边，很得人心。众人一听有重赏，拼个命的往里冲，这数百人挤进一间小旅馆，里边简直天崩地裂一般，楼房都在轰然的震动。可是哪知道啊，麻风没搜到，反把警察给惊动了，十数辆警车拉开嗓子嚎叫着蜂拥而至。下面的小弟匆匆来报，麻风
不在旅馆。

0: 完。这陈百成多聪明啊，他马上就明白自己中计了。他带出
1: 呀，
0: 哟，老陈呢？怎么是你呀？陈百成一看，原来是熟人，酒桌上没少见出，舞厅里边只有十几个人看守，不堪一击。 DL 到旅顺不远，但也不近，去一趟也需要一个小时，一个来回最少也得俩小时，俩小时内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麻风和山田领着200来人，瞬间就把舞厅里面那十几个人解决干净了。麻风兴奋的眼睛都红了，快点把那两个妞给我搜出来，咱们可有乐子了啊。搜啊，这200来人连蹦带跳的搜，搜的时候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就变得无精打采了，纷纷回报没有。麻风一皱眉，没有，不可能没有啊，我亲眼看见他们俩进了这间舞厅。再搜，给我仔细的搜。舞厅不大，没几间屋子，这200多人就差点没挖地三尺了。可结果呢，还是没，非常人可比。他虽然在刘波的手下封闭训练一年有余，但是对外面的情况时刻了解。麻风这个人怎么样，他知道的要比陈百成多得多。见陈百成倾巢而出，他暗自摇头，毕竟他在资历和身份上与陈百成相差太远，不好说什么。私下和其他人一商量，为了保险起见，干脆带着高家姐妹悄悄的出去，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避避，如果麻风真来偷袭也找不着他们，没来那就更好了。这十几个人带着两个女人从后门出去，并没走多远，绕了一圈跑到舞厅对过的网吧上网去了。麻风领人来的时候被案组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纷纷点头赞叹王良料事如神。这边的麻风急得在舞厅里直转圈，想不明白这两个大活人怎么就凭空没了呢。这一急呀，胸前的伤口又隐隐作痛，脸色苍白的可怕。山田见状暗叹一声，看了看手表说，
2: 时间不早了，我想陈也快回来了，我们还是先退吧。
0: 众也能猜出一二，
2: 十有八九就是他。
0: 高慧玉和王良的年纪相仿，说起话来也很随意。他秀眉微皱，这个家伙最坏了，还想用我和姐姐威胁文东呢。王良啊，你不是说你的枪法很准吗？现在就把他一枪打死怎么样？王良翻了翻白眼儿，什么叫最毒女人心呢？他苦笑着说，
2: 如果这里没两位大小姐，如果对方没有200多人，我可能会考虑你刚才的话的。
3: 那照你这么说，干脆让他放下武器跪在你的面前，那时候你再开枪多好啊。
0: 王良听了以后很认真的点点头，
2: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麻风刚走不久，陈百成带着大队人马就赶回来了。进舞厅一看，里边一片狼藉，像是经过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袭击，到处是破碎的残渣，地上还躺着十几个浑身是刀口子的小弟。陈百成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他大步跑到二楼，再找高家两姐妹，哪儿还有踪影啊？完了，完了！陈百成神色木然的瘫坐在地上，傻了。自己在家门口把两姐妹弄丢了，不要说面子，就是谢文东这一关都难过呀。好一会儿，他起身大叫着，来人，来人呐！下边的小弟不知道这位陈大哥发什么疯，急忙跑上前，
5: 陈哥，什么事儿啊？

0: 听好了，就算把 DIO 给我翻个底儿朝天，也要给我把高家姐妹找出来。快去找，现在就给我去。
1: 陈大哥呀，不用找了。王良笑呵呵的从门外走进来，他身后跟着的不是高家两姐妹还是谁呀？陈百成一见，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脑门的汗水，机会来看望一下。陈百成连连点头说对，把谢文东让上车。他说，东哥，酒店呢我都安排好了。东哥呀，你看是不是把高家二位小姐也一同接过去啊？我们这里不是有分部吗？用不着住酒店，在分部住下就行了。哎，东哥，那儿的条件太差了，我怕东哥不适应啊。有什么不适应的？当初再恶劣的环境啊，也住过。还没到舞厅，谢文东叫司机把车停下，他不想让自己到 DL 的消息透露出去。麻风如果知道他来，会比兔子跑得还快呢。他独自一个人悄悄地从舞厅后门进入，等到了大厅，放眼瞧过去，密密麻麻的都是人，把谢文东吓了一跳。这场面还真够隆重的，离他近的几个人他没见过，一见有陌生人突然闯入，心中一惊，纷纷拔出刀枪把他围在中间。你是谁啊？干什么的？没等谢文东说话呢，一声尖叫算是替他回答了。文东！高慧玉泪容满面的飞奔过来，无限委屈的扑进他的怀里。
2: 文东，你知道吗？那个叫什么风的带了好多人过来，我都快吓死了。
1: 王良一听差点笑出来，这位大小姐在东哥没来的时候可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谢文东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腰，温柔的说，没事，有我在呢，不管他什么风，我都会让他变成死风。他抬起头，正好看见高惠美幽暗的眼神，他很想上前抱住这表面坚强其实内心柔弱的姐姐，可是有高惠玉在，他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冲动。他不想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打破三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和两姐妹在一起，他总觉得左右为难，这也是他尽量避开二人的原因。可是当他得知二人有危险的时候，
0: 越大里边装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嘛。你呀、啊、
1: 顿了一下，谢文东的面容一整，眯着眼说，
0: 帮我去查查麻风的下落，准确的下落。是。
1: 谢文东的命令，陈百成可不敢耽搁，他领人急匆匆的走出舞厅。谢文东摸了摸下巴，还有些不放心，对刘波说，
0: 老刘啊，你也带人去一趟吧，麻风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百成未必能得到准确消息。
1: 刘波点头称是，挥手带上案组成员快步走了出去。其他人也不是傻子，见该走的都走了，自己还留在这儿做什么电灯泡啊，纷纷的弯腰施礼说，
0: 东哥，我们先出去了。
1: 本来人头涌涌的舞厅瞬间就变得空荡荡的，只有谢文东和高家姐妹三个人坐下，没有外人在场，反不知道该说什么。谢文东先开口说，
0: 这一阵过得还好吗？
2: 嗯，还好。两姐妹异口同声，两人互相看看，脸色都有些尴尬，没再言语。
1: 谢文东起身仰面说，
0: 哎，我这一阵子啊忙得脱不开身，一直没来看望你们俩。哎，对了，也不知道现在高大哥怎么样了，快两年没见他了吧，真是想念他呀。
2: 哥哥和嫂子过得很幸福，而且酒吧的生意也很不错。
1: 高惠美一提起嫂子，谢文东就想起了影，那个浑身充满神秘色彩，好像永远生活在黑暗中，和他相识不到一个月却为他挡了一枪的冷艳女郎。他拿出烟来叼在嘴边没点着，笑着说，
0: 如果有空闲的时候，我们一起回趟家，和高大哥聚一聚。
1: 没等谢文东说完呢，高慧玉突然说，

文东，你喜欢姐姐吗？这句话声音不大，可听在谢文东和高惠美的耳中，如同平地的炸雷，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高惠玉又说，如果你喜欢就说出来，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是姐姐和我一起承担，这不公平。小月，谢文东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了看高惠玉，又瞧了瞧高惠美，叹了口气，低头不语，有点像无力感。谢文东会承认他喜欢高惠美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54集。谢文东听着自己软弱的声音，真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嘴巴。为什么连世间最险恶的黑道自己都能应付自如，而在感情方面却如同白痴的逃兵呢？谢文东有一种无力感。高慧玉见他这个样子就更生气了，他生气地说，我也累了，也去休息。说完了跟在姐姐身后也上了二楼。谢文东非常的无奈，好端端的三个人聚在一起，可话没说两句就不欢而散。是高慧玉说错了话，还是因为自己对感情的懦弱呢？以前的时候，谢文东的性格很懦弱，经常受别人欺负，可他自信自己有天下最聪明的头脑，凭什么被欺负呢？这样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现在他的名声威震黑道，可是在感情上面还是保留了懦弱的本性。最无奈的是他自己无力去改变这种连他自己都讨厌的本性。你该死的你！谢文东心烦意乱，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暴躁的把眼前的桌子踢翻了，上面的玻璃杯摔得粉碎。外面守候的小弟们听见舞厅里声音不对，以为出了事儿，纷纷冲出来，将这几个女人是不是很不公平啊？谢文东这么一问，江森马上就明白了。他有了彭玲，又有了高家姐妹，想全选怕伤害这三个人，可选出一个又伤害他自己。自古多情空余恨啊。江森也是爱情文盲，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谢文东问他等于白问，不过江森会砍也会吹。他说，东哥，这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不过呀，专一的是爱情，博爱呢也同样是爱情。有些人呢一生或许只会爱一个人，但有些人呢一生会爱很多人。只要大家觉得在一起很幸福，专一和博爱又有什么分别呢？人生短暂，如果为爱而伤神，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谢文东听得直皱眉，江森侃侃而谈一大堆，到底要说什么没听懂。别说他没听懂了，江森自己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不过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一番话，觉得很有哲学。别人听不明白他自己也不懂的东西，不就是哲学吗？谢文东嘟囔着，搞不懂你在说什么。说完了他萎靡不振地上了楼，江森在后面还大声地喊着，东哥，我觉得我说的话很深奥呢。我谢文东头也没回。晚上，刘波与陈百成各有所获的回到舞厅，后者得意地说，麻风现在在旅顺一家夜总会呢，这个消息啊，我是费了很大劲儿才从旅顺的一个道上的朋友那儿得知的。刘波听了以后呵呵一笑，百成说的没错啊，麻风的确是安身在一家名为海城的夜总会里边，这个夜总会是以前马武手下开的，所以啊，这个老板就敢冒着这么

0: 大的风险接受麻风。谢文东问他，老板叫什么名字啊？
1: 叫黄国栋，30多岁，短平头，人挺瘦的，还戴着一副眼镜。
0: 谢文东沉思片刻，点点头，在马武的手下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他说，
1: 你们留人监视那家夜总会了吗？
0: 陈百成一听脸色一红，没说话。刘波笑着说，
1: 我让王良带了10几个兄弟埋伏在附近呢，他们只要稍微有动静，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0: 嗯，那既然这样，我们没有不动手的理由了。
1: 凌晨时分，我要和麻风做一个了结，
0: 永久的了结。谢文东动手的时候总喜欢选择凌晨，不是他喜欢这段时间，也不是迷信，而是在凌晨的时候是人一天当中最疲惫的时候，也是倦意最浓的时候，所以也就是偷袭杀人，放肆无精打采，哈欠连连，他们脚下满是烟头。正当两个人靠着墙壁昏昏，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瞧，眼前不知什么时候蹦出一个年轻人，身材不突出，相貌不突出，可一双眼睛亮得惊人。一个大汉疑问地说，
2: 你是谁啊？
0: 年轻人一笑说，
1: 哼，我是找麻风的。
2: 哎，我说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那当然了，我是来要债的。
2: 要债？
1: 麻哥欠你多少钱呢？
0: 另一个大汉见状一瞪眼，
2: 和他废什么话呀，要债没钱，你想要债就管我要吧，看看我的拳头同不同意。
0: 说着他挽袖子就要动手，年轻人笑眯眯地说，
1: 这个债呀，你可还不起。
0: 高个大汉没把眼前这个平凡的年轻人放在眼里。
2: 怎么着？还不起？今天我还就打你个还不起的。
0: 守夜是枯燥的事儿，这个大汉正憋得慌呢，见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正好拿他开心开心，抡起拳头打向年轻人的面门。大汉的拳头不小，差不多有婴儿的脑袋那么大，这一拳打下去，年轻人可以和鼻子说再见了。不过这一拳打到的只有空气，年轻人身子快如闪电，迅速一猫腰躲过这一击，然后猛地向前窜。大汉收力不住，身子也向前趔趄一下，正好和窜过来的年轻人撞在一块儿。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只觉得小腹一凉，接着就是钻心的剧痛。大汉张开嘴巴刚要嚎叫，年轻人一拳把他的下巴打了个粉碎，大汉咿咿呀呀的倒了下去，小腹上一个双指大的窟窿咕咕的窜血。年轻人面带微笑，沾着点点血迹的微笑在黑暗当中异常的诡异，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刀，狭长漆黑的唐刀。刀是任长风的，不过用刀的人却是谢文东。谢文东单指一划脸上的血点儿，他笑着说，
1: 我说过这个债你还不起。
0: 最先开口说话的大汉这时候都吓傻了，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瞪得溜圆，像看见魔鬼一样的看着谢文东。这时候谢文东的身后闪出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个。片刻的功夫，他的身后站了不下200人，个个黑布蒙嘴，手握钢刀，其中有一批人手臂上戴着红色袖标，上绣杀字，一批人则带黑色袖标，上绣暗字。
1: 哎呀，聪明的人经常会长命一些。
0: 他把唐刀一晃，带领众人走进夜总会。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夜总会里边光线昏暗，只有几盏小夜灯放出微弱的光芒。椅子上靠坐四个人，鼾声四起。桌子上摆了十几只空酒瓶，看他们的样子也是守夜的。谢文东冷笑一声，哼，留下一个。话音刚落，陈百成献宝似的冲上去，一刀一个，三个大汉连叫声都没发出来，在睡梦之中稀里糊涂的就被人割断喉咙。陈百成连杀三人，眼睛都不眨一下，挥手给第四个大汉一个大耳光。这巴掌力量不小，那个汉子一激灵，从睡梦当中惊醒，睁开朦胧的睡眼，看见眼前出现数不清的黑衣人，一时还搞不懂情况。陈百成横刀放在他脖子上，冷声说，失去的就给我老实点儿。当然了，你不想和其他人一样下场的话，看见他们的样子了吗？说着他一指地上的三具尸体。大汉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三个同伴都挂了，脖子上的伤口还在咕咕的窜血呢。他一哆嗦，嘴唇都青了，木然的点点头。江森上前柔声的问他，
2: 我们只找麻风，和其他人没关系，也并不想伤害你，只要你说出他在哪儿，你马上可以走人。
1: 大汉本想不说，不过一看陈百成阴森的眼神，还有那把沾满血腥的刀，差点没

0: 其他人纷纷跟在他身后往楼上走。见这些凶神恶煞上了楼，大汉长长的出了口气。还没等他起身呢，本来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的一个人又退了回来，到他的身后一捂住他的眼睛小声说，
1: 兄弟，对不起了。
0: 说着话，他手里的刀快速地划过大汉的咽喉，大汉的气管被割断，一声也没发出来。他张大的嘴巴里只有微弱的咕咕声。上了三楼，按照大汉的说法，众人来到左手边最里面的房间。谢文东刚要开门，被江森拦住了。
1: 东哥，让我来吧。
0: 他轻轻地扭动门把手，发现上了锁，回头挥挥手示意众人后退，然后拿出早已安好消音器的手枪对着门把手就是一枪。啪的一声响，门锁被打出一个大窟窿。江森抬腿就把门踢开，一个箭步窜了进去。几乎同时还有一个身影和他一起进入，不是别人，正是见功就抢的陈百成。杀死麻风这功劳多大呀，机会摆在陈百成的面前而又不让他去争取，比杀了他还难呢。进来以后，陈百成二话不说来到床前，一刀就刺了下去。可刀上传来的感觉是软绵绵的，不像是刺在人身上。他的心里一惊，一把把床上的被掀开，下边哪有半个人影啊。陈百成急忙说，
2: 东哥，我们上当了。
0: 谢文东的眼睛扫过房间，眼神落在床上。良久以后，他笑眯眯地说，
1: 哼，有些人呢，被吓破了胆了，不敢光明正大的睡在床上，而是选择床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江森听了以后，毫不犹豫，一把把床掀开，下边果然躺着一个人呢。不是麻风还是谁呢？陈百成提着，但目光依然凶狠。他咬牙切齿地说，
1: 谢文东，你真是阴魂不散呢。
0: 谢文东无奈地说，
1: 麻风啊，我只是收回本应该是我的东西。
2: 什么？
1: 你的命？
0: 麻风的身子剧烈地挣扎起来，不知道他的力量太大还是陈百成有意的，麻风突然挣脱开了，他的肩膀一晃，没见他手臂怎么动，可是一把漆黑的手枪已经出现在掌中。他大喊着，
2: 要死我也和你一起死。
0: 说着对着谢文东的眉心就是一枪。砰，叮铃铃，随着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声清脆的金属声音，谢文东手中的唐刀应声而折。陈百成傻了，江森傻了，刘波也傻了。谁都没想到麻风的枪竟然这么快，更没想到的是谢文东竟然能在这么近的距离防住这一枪。原来就在麻风肩膀一晃的时候，谢文东已经猜到这是他准备掏枪的动作。这个动作他并不陌生，在金三角他见过，在胸口中枪的时候也见过。心里虽惊，但还是保持冷静，算准了上一次麻风一枪没把自己打死，十有八九会猜到自己穿了防弹衣之类的东西，这一次他会打自己眉心。谢文东瞬间就立起唐刀，在麻风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挡住了自己的眉心。他算对了，子弹确实奔他眉心而来，正打在唐刀上，发出了叮铃铃的一声脆响，刀身折断。谢文东被子弹撞得连连后退，直至身子顶住墙壁，看了看手中的断刀，惊出一身冷汗来。麻风也发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谢文东还是一个人，人怎么会挡住子弹呢？可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弄明白这些了。他的眼前突然红影一闪，一张红色的卡片飘荡着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还没弄明白它是什么，

0: 着一声轻微的枪声，子弹在麻风的脑袋划过，飞出窗外。麻风的太阳穴被打出两个血窟窿，身体直挺挺地倒下去，躺在地上，卡片落在他的眼前。这时候他看清卡片上有一个很大的杀字，卡片是江森扔的，枪是刘波开的。二人没去看将死的麻风，而是把目光直勾勾地射在陈百成的脸上。江森冷然说，给我一个解释。陈百成咽下一口唾沫，看着江刘二人，然后扑通跪倒在地，对着谢文东哭喊着，
1: 东哥，我不是故意的，是我一时失误，你惩罚我吧。
0: 他的话音未落，房间外边开始大乱，人声鼎沸，脚步声轰响，显然是麻风的枪声惊动了夜总会里的人。谢文东会如何处置陈百成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飞天蜈蚣张道陵。虽然武艺高强，身份挺高，但是是个卑鄙的小人，真要打出来，窦尔敦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呀。就见飞天蜈蚣大拇指一扣崩簧，啪，五毒莲花籽就打出来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在他大拇指一扣崩簧这个时候，从那个钢楼上啊扔下一块瓦来，这块瓦怎么说也得有3斤沉左右，快似闪电一般，正打到张道陵的肩头上头，瓦也打上他了，他也扣动了崩簧，两种声音响在一块儿了。由于这个瓦打的力量太大，把张道陵打的身子一摘歪，失去平衡，所以这五毒莲花子就打高了，啪一声。你们发现没，这老道使用暗器了，可不是吗？他不使暗器还不能挨揍。这谁？这是连窦尔敦都愣住了，抬头往四外观看，没人，眼魂未尽，通呼啦，西大强啊倒了个豁口，尘烟四起，这砖散满了一地。就在这尘土之中，从墙外头窜进一个人来。您说这是个人呢，是个怪物？等这一进来，大伙闪目观瞧，这人是一条大汉，身高1丈1尺挂零啊，往人群当中一站，真是高一头炸一臂。就见此人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老虎的鼻子，方海口，一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腰杀板带，手里的拎着一对倭瓜锤，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用金色镀了10几遍，是锃明刷亮的。但是看得出这人的年纪并不大，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在人群面前一站，真不亚于天王太岁火燎的金刚。人们又是一阵大乱，哗，心说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我说这位放着门不走，怎么在墙上开了个豁口？

0: 怪不得平方才轰轰之响，闹了半天他是用大锤砸墙来的，这位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呀。单说这个年轻人拎着两柄大锤窟窿一声进了院里头，这眼睛就不够使劲了，一瞅这院里这么多人，他迟愣了半天，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斗丹天喊了一声，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带着金属的回音，是瓮声瓮气的。窦尔敦愣了一下，然后大跨了一步，啊，不才在下正是窦尔敦。这年轻人闻听此言，拎着锤就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我说你就是窦尔敦，正是。你可不准糊弄我啊！你要是骗我，我把你脑瓜给揪下来。窦尔敦一看呢，闹了半天傻乎乎的，是个250。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有开玩笑的吗？我的确是窦尔敦。
1: 是啊，我再看看啊。
0: 他哈着腰又看了半天，
1: 对，一点都不假，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说着话把大锤往旁边一放，跪倒就磕头，
1: 师傅在上，弟子叩拜老师，我给你磕头喽。蹦蹦蹦，
0: 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把这地呀、震得直发颤。窦尔敦也愣了，周围的人也愣了，全都迟愣在那里，谁也没说话。窦尔敦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壮士，你我萍水相逢，如何这样称呼？我什么时候收你这徒弟了？
1: 哎，这你可不对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爷爷说的，你不信问我爷爷去。
0: 你爷爷是哪位？他现在何处？
1: 我正找他呢，找不着了。爷爷，爷爷，你在哪儿呢？
0: 他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房上有人说话，众人抬头一看，就见正厅顶上站着个老者，心说这位什么时候上的房啊？嘿，今儿发生这些事儿真有意思。但是这个老者是细高挑大身量，头上戴着破草帽，身上穿着褂子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根绒绳，脚上蹬着一双草鞋，背后背着包，左手拎着唐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面似姜黄，两道苍眉，准头高起，方海口，下边是白胡，长得是不错，可惜哟。往眼上一看，这一对大白眼睛没有黑眼仁，一看就是个实木的盲人。这位在房上还紧敲这唐锣，嘡嘡嘡。哎呀，我说众位啊，我这走到哪儿来了？借问一声，万全镖局怎么走啊？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你想，再往前迈一步，从房上就摔下来。两丈多高的房，方砖铺的地，这么大年纪要摔下来，准死无疑呀、啊！

您还真别说，真有好心人呐，有个伙计就喊上了，老爷子站那儿别动，再往前迈步就摔坏你了，别动，我找梯子去。啊，你说啥？砸碎了好几块。就见这老盲人刚了一声不动很，人们一看坏了，摔死了，摔没气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这老盲人一咕了声站起来了。哎呀，好悬好悬呐，好悬没摔坏了。就见他活动活动腰腿，老胳膊老腿的还紧摔，没事儿。说话之间把唐锣明杖捡起来了，烫烫烫，借光借光，请问一声，这什么地方？奔那个万全镖局怎么个走法啊？在场的人这才看出来，这个盲人呢、装的，这不定是哪位世外高人呢、故意演戏。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青陆元泰认出来，陆青往前大跨一步，把脑袋一拨楞。我说老朋友，别演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衡山二老第一老古墓寻真逍遥叟迟善迟乐天吧。哎哎，对呀，您算说着了。就见这老盲人抬起手来拍一下脑门，啪，顿时变了，两个大白眼睛变成了又黑又亮的黑眼仁，瞳孔放光啊。就见他仰面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次山东没白来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在场的这么多位高人呐、我算开了眼界了，尤其是见着陆老剑客，我更没白来呀，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位说他是迟善迟乐天吗？一点都不假呀。原来在武林道当中门派甚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衡山派。衡山派的创始人是亲哥俩，老大迟善迟乐天就是装盲人的这个主，他还有他手里拿着唐锣和明杖，这是两件硬手的兵器啊。那唐锣吴京打造的，能做盾牌，能做暗器。这明杖长了下四尺，乃吴京打造，从外表看黑去撩光，这是什么玩意儿？实质上特殊的兵器，不仅能点穴，而且能善避刀枪。这老哥俩行侠仗义，人缘甚好，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交了许多许多的朋友。但这迟乐天呢，性情古怪，朋友是不少，真正不错的不多。他心里头最觉着亲热的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海静大师，他俩是多年的交情。这一次他离开家呀，就奔五台山文殊院，想看看老朋友在一起拍。

盘踞盘踞，结果啊扑空了，海静下山不在，接待他的是了尘和了静，也就是窦尔敦的两个师兄。石乐天就问我那老朋友哪儿去了，了尘就说我师父不在，跟您呢只差一天，昨儿个才走去看望我新收的那个师弟，叫窦尔敦，我老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哦，迟了天一愣，哦，他又收徒弟了。窦尔敦何许人也呀？了尘了净就把窦尔敦为人武艺详细做了介绍，特别着重提到闯罗汉堂的事儿。迟了天是又惊又喜呀，哎呀难得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待了。迟了天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处找海静，结果行走路过保定府，他找个店房住下了，到街头上一打听，好嘛，这保定府盛传窦尔敦的事儿。窦尔敦怎么大闹龙虎寺，怎么力挫胡景春，怎么跟两家镖局的解围，怎么在忠孝祠力挫磨山老母等等等等事儿，都说这件事儿。老头一听，呀哈，这窦尔敦真了不起呀，将来有了机会我还真得见识见识。他也替海静长老高兴，收了这么好个徒弟真不错。后来他溜达到山东了，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山东也是武术之乡啊，他也有几个好朋友，正好到了燕城县一带，他一瞅这干嘛呀，兴师动众的，街上有点反常。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万全镖局的赖九成和大同拳馆的科特朗之间发生了争执，九月初一要参加比武大会，两方面各请高人正做准备。老剑客一想，这热闹可不可错过呀，我得开开眼。后来他明察暗访才知道细底了，心中对赖九成颇为不满，心说赖九成啊，你的野心太大了，背信弃义，想要独吞北元派，你本身这么做就是不仗义。对科特朗他深表同情，他听说窦尔敦在这儿呢，所以就没走，想要见识见识。今天白天呢，他路过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他一看，好嘛，这个阵势摆的可不小啊，正好赶上富春宝下书，他就知道要出事儿。凭着他的决意，他溜进万全镖。那么光说他了，还那傻东西跟他什么关系？哎，这傻东西啊，是他捡的那么个孙子。这个傻英雄姓丁，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老剑客石乐天收了个孤儿叫丁猛，带回横山脚下结石村，这老哥俩呀拿这孩子当亲孙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打算把这能耐全交给他，将来他就是横山派的继承人。无奈这丁猛啊傻

0: 大机子，也可能战火纷飞的年代把孩子吓出病来了，既吃不记打，一教就会，教完就忘，好几年毫无进取，老哥俩脑袋都疼。后来一商量啊，干脆这么办，也许啊咱们教的路数不对，这孩子天生的臂力过人，看他这个个应该教给他硬功，教别的全白搭。改换了方式了，哎，这一教有效了，让他举盾的举石锁拉硬弓，教给他油锤灌顶，莲花笔盖裆，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靠山背，哎，他医学就会了。哎，老哥俩高兴了，打这以后又教给他几年呢，在十八般兵器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锤。老哥俩拿出钱来，找好手艺人给他制造一对大锤，叫倭瓜锤，那形状好像咱吃那倭瓜，分量加重，两柄锤称一称超过216斤。有很多的人到这来拜会，结果全叫他战败了。老哥俩自然也是高兴，现在孩子20多岁了，哎呀，怎么给他找个老师呢？咱是当爷爷的，这玩意儿不行，必须有师傅，这才讲得出去。但是没有合适的人打他，老头别提多受罪了。但这一路之上提到窦尔敦，他挺感兴趣，因为走到哪儿都说窦尔敦，你别看他傻，没傻实心，有时候心眼上来还挺多。他就问爷，窦尔敦是什么玩意儿？你会说人话吗？窦尔敦是人，怎么都说窦尔敦窦尔敦的？因为人家有名气呀，人家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你看看人家海静大师收了这么好的徒弟，人家跟着多露脸呢。我就想给你找个成了名的师傅。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可是没事他就问爷，窦尔敦是谁？窦尔敦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海静大师的徒弟，我没跟你说吗？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1: 哦，这么回事。
0: 一天他问8回，后来把迟乐天问的实在不耐烦了。这天他又问
1: 爷，窦尔敦是谁？
0: 混蛋，你真是记吃不记打的货，我说了多少遍了，窦尔敦是你师父，你是他徒弟。其实啊，这句话是气话，哎，傻都当真了。
1: 嘿，是吗？嘿，我有师父了，嘿，我有师父了，窦尔敦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爷，我要找我师父。
0: 哎，老头儿冷静下来一听，虽然是气话，碰对黄了，是啊，我这次出门不就想给他找个师父吗？把他交给他师父，我就省了心了，我操不完的心，叫他师父去教他去。窦尔敦不是最理想的人选吗？看这傻小子这个意思，还挺盼着见窦尔敦，莫非这是天分不成吗？好孩子，你愿意拜窦尔敦为师吗？
1: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呢？那是我师父嘛。
0: 既然如此，我领你找他去。就这样带他到山东，等来到燕城啊，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们住下了。他怕这傻子闯祸，没事就给他准备许多许多好吃的。这丁猛见着好吃的就走不动。

吃饱了还准睡，没事就叫他吃，吃完就叫他睡。就是发生事儿的这一天，老剑客领他离开店房，一看万全镖局的门前杀气腾腾，傅春宝下书肯定要出事。老头为了摸清细底，带着他是个累赘，选了一片树林，就告诉他你就在树林待着别动，听没听见？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吃完了你就在这睡，然后我回来找你，哪怕晚点你也别着急。是喽，那好嘞。丁猛就坐到树林里吃东西，吃完了果然睡，这一觉睡得非常香啊。也不睡了多长时间他醒了，揉揉眼睛看了看天色，日头平息了。丁猛就琢磨天要黑了，我爷怎么还不回来，再等一会儿。他老人家跟我说，哦，我师父在这儿呢，那背不住我爷爷也在这儿。点头，孩子你究竟是奸你还是傻呀？好嘞。迈步来到窦尔敦近前，上下打量多时，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吗？啊，窦尔敦听说了，这是了不起的高人，赶紧倒身下拜，前辈在上，晚辈窦尔敦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罢了啊，孩儿啊，你的一言一行老朽全都知道了，好样的，海静大师有眼力啊，收了你这么个宝贝徒弟，连我都真高兴啊。我兜兜呢，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看着这孩子没？哦，他是何人？我孙孙丁猛啊，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他就是有劲儿，他羡慕你已久，打算拜你为师。猛二还不磕头见老师吗？哎，磕头喽！嘣嘣嘣，磕仨头。窦尔敦呢挺为难，有心拒绝吧不好意思，不拒绝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得了解了解情况，不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呀。再者一说，这个场合也不合适，这是战场啊，这么多的敌人怎么好问这个事儿？所以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也没做最后的决定。石乐天看出来了，也知道这场合不合适，扭转回头问陆青，我说陆老剑客呀，今日之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呀？天黑了，趁着掌灯之前咱把这事儿摆平也就算了，说不完咱们身边站着华文龙，他问华文龙，少派主你说呢？哈哈哈，我看呢，算了吧，今日的事就记到账上，这篇就接过去，以后再说吧。啊，岂不便宜了铁路汉，眼睁睁就放他们走，两条人命白搭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我说总镖头，如果你说不完，不完就得打，不仅窦尔敦那么厉害，现在又来个老剑客迟乐天，还有这个傻子，这仨人极难对付啊。我看这意思，势均力敌，咱未必能讨着便宜，不如卖个人情，是不是呢？你别忘了九月初一在即，大比武就在眼前，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你说呢？好吧。赖九成一看呢，我也看。

在场的人竟是吃里扒外的，华文龙就是主要的，我要不答应他就得翻脸，干脆卖个人情吧。想到这儿假装乐了，哈哈哈哈，迟老剑客问得好，今日之事的确令人不痛快，但是有想不到的事儿，有做不到的事儿，这也不算出奇。既然您问到这儿了，今儿这事儿算了，这篇接过去完事儿。哎呦，痛快痛快呀，我代表窦尔敦感谢总镖师。哎，别别别，老剑客，我得感谢您呐，就冲您的面我也得让一步。来人，把富春宝放了，把他的东西交给他。一句话，绑绳解开了。富春宝满面羞愧呀，心说多悬呐，擦一擦，把小命搭上。他活动活动四肢，宝剑背上，白布囊挎上，应用之物拿着，来到窦尔敦近前，西凤，算了，回去再说吧。窦尔敦冲着赖九成一抱拳，总镖头多谢了，咱们改日再见。好好，不送不送。就这样，石乐天、丁猛、春宝、窦尔敦四个人离开虎穴。安下赖九成，他们怎么谋划？兄弟，你受惊了，还没说的，多谢哥哥的关怀。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进了大厅，各位英雄落座，点上灯光。科特朗吩咐一声：“来啊，赶紧设宴，给我兄弟接风，祝贺他们爷儿俩平安归来。”慢慢慢，等等。窦尔敦说：“我来介绍介绍，众位认识这位吗？衡山二老第一老，逍遥叟，古墓勋真，迟乐天，迟老剑客。”哗，众人全站起来，人的名树的影，大家拜见迟乐天。迟老剑客一抱拳：“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跟各位见着三生有幸啊！我早想拜会各位，没想今儿在这儿见着了。”也客气那么几句，大家归坐，酒宴摆下，还是边吃边谈。首先这春宝就把自己下猪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完了是又惊又喜。窦尔敦呢说了他几句：“宝啊，往后办事千万谨慎小心，不可鲁莽行事，今天多悬呢、啊。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下不为例。再有这等事儿，为师绝不答应。”戏老戏放心，吓戏我也没必爱回了。大伙儿都乐了。可等吃喝完了，残席撤下，老少英雄谈心的时候，傻子丁猛受不了了。丁猛忽悠站起来，冲到迟乐天近前：“爷，我这事儿呢，你们光穷白活了，把我晒在旁边。”他说话瓮声瓮气的，在场的人全都乐了，瞅着他傻乎乎的就那么可爱。傻子一看，把眼珠子瞪圆了：“你们乐什么？乐什么？有他妈什么好乐的？再乐我摘你们的牙。”大伙一看，我真厉害、哎、这是一头虎啊，这是。迟老剑客气得啪给他一巴掌：“胡说，一点礼貌也没有，你跟谁说话呢？在座的大部分是你的前辈，再要无礼我家法从事。”“好嘞，别打别打别打，我听你的还不行吗？那我的事儿呢？”“你什么事儿？”“拜师的事儿。”“

各位啊，有件事我当众宣布，这孩子叫丁猛，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有把的魂劲儿。这孩子是个孤儿，无父无母啊，我培养他多年，这次出来呢想给他找个师傅，没想到这次没白来，他就认准铁罗汉窦尔敦了。我们呢在万全镖局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因为场合不合适没把话说透，现在有了时间了，我打算让我这小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各位都知道了吧，我尔敦呐，你究竟能收不能收？这窦尔敦是深感为难呐、啊。你说冲着老剑客那面子一再提这个事儿，如果拒绝了在老剑客的面子上过意不去，不拒绝这孩子傻了吧唧的，我怎么什么人都收啊？所以呢他犹豫了一下，科特朗，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了。呵，一句话石乐天乐坏了，哎，这就对了，我说尔敦呐、啊，收下他你不白收，第一你有了帮手，傻子不行，还有我们老哥俩呢，能看你的哈哈笑吗？拽一个这叫出了一堆呀、啊、猛二还不过去拜见老师吗？快磕头吧。丁猛到了这阵儿犯了魂劲儿，老剑客说完了他连动也没动，听见没，还不磕头拜见老师。我说拜师傅怎么这么多零碎，拜了几回了还拜，不是磕完头了吗？算了。老剑客一听，什么话说的，怎么就能算呢？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混账东西，王八羔子，你气死我了，叫你拜师你就给我拜。丁猛没办法，嘴撅多高，好了，我就拜见老师。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老少英雄大聚会。窦尔敦答应收丁猛为徒，在场的人无不欢喜，就是这傻子丁猛啊犯了傻劲儿了，让他磕头说什么他也不磕。你说老剑客迟乐天生不生气？这么个傻家伙蒸不熟煮不烂、啊、真是在人前出丑。后来在压力下傻子没办法了，嘴里是嘟嘟囔囔，这玩意太麻烦了，磕多少回了，跪在窦尔敦面前啊，崩崩崩，他磕起来没完了。窦尔敦一看这孩子傻的可爱，但有时候也可恨，赶紧用双手相搀，哎，起来吧孩子，起来，抓住他俩手腕子是想把他拉起来。没说吗，丁猛啊这会儿犯了傻劲儿，窦尔敦这一搀他，哎，他误以为窦尔敦想跟他较较力量，谁都没想到这丁猛冷不丁的把手腕子一翻，哎，伸出两只蒲扇大的大手把窦尔敦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不仅抓住了，再看丁猛单天脚力，嘿，你给我趴下吧，你给我，您说世界上哪有这么拜师

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特别是老剑客迟乐天，他知道这孩子力大无穷啊。要说有举鼎拔山的力量，那就过分，但是千般百斤在他的手中不费劲儿，这是属实啊。

0: 装，屁股往下一坠，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摔了这下子没怎么地，他可翻了脸了，脸都糊糊着，眼眉也立起来，从地上一溜滚爬起来，好，你敢摔我，我揪你的脑袋，抓住他的锁子骨。窦尔敦叼住了，一较劲儿，嘿，这叫鹰爪力呀！哎呦，这傻子可受不了了，就觉着全身发麻，骨的节疼的像锥子扎的一样。这傻子身子当时就堆起来了，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疼死我了！师傅啊，饶命啊！师傅撒手啊！窦尔敦不再使劲了，怕把他废了，这才把手张开，在他后背上轻轻的推了一掌，嘿，咚咚咚咚咚咚咚，傻英雄一屁股坐在地上，顿时精神头就没了，汗也出来了，我的吧，哎呀，疼死我了。哎呦，这老师真厉害呀，他手上戴什么玩意儿，怎么一摸这么难受。从这儿开始，丁猛再也不敢耍浑了，见着窦尔敦呢，不说哆嗦也差不多少，窦尔敦说什么他听什么。迟乐天看得清楚，心说好好啊，非得这么收拾收拾他，不见他不老实。猛二难受不？
1: 难受死了。
0: 听老师的话不？
1: 听啊，别抓我了，别抓我了，叫我干啥我干啥。
0: 你还揪不揪老师的脑袋？
1: 不揪了，下次也不敢了。
0: 大伙一听全乐了。再看丁猛由地上爬起来，提溜着脑袋来在窦尔敦近前，规规矩矩跪下了。
1: 师傅别生气，方才我错了。
0: 他明白过来了。窦尔敦呢，感觉到后悔了。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为师说话你听吗？
1: 听，师傅说什么我听什么。
0: 好孩子，只要你听话，为师就不责怪于你。哎呀，怎么办呢？窦尔敦往两旁看了一看，想心事。他算计算计，从出世到现在，记名的不记名的这徒弟一大堆。那头一个佟阔海的儿子佟桂山，记名的徒弟，后来又收下傅春宝，傅春宝之后还有张大猛、王大成，现在又收了个傻小子丁猛。你说这怎么排次序啊？谁是大，谁是二？因此他考虑这个事儿。正这时候，傅春宝说话了：“春宝这孩子多精明，师傅，弟子呀，我说两句。”说的对不对的呢，媳妇啊，您别挑。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您修的徒弟也不小了，这谁行大谁行爱，得排排班呀，对不对呢？谁说了算呢？原来这个石宽呢，早就有这个心，偷着跟他舅舅也说过要拜窦，人家把次序都排上了，哪有我的份儿，所以他跪下也要拜师。窦尔敦一看这倒好，哎呀，冲着科特朗的份上能不收吗？他扭回头瞅瞅科特朗，科特朗乐了，兄弟收下吧，这孩子早有此心，只是我没倒开功夫跟你说呢，你就为个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0: 谁表现好了，谁能打傻子一听乐了，哎，磕头吧，行了行磕吧，嘿嘿，我不拦着，大伙又乐了。拜师结束之后，上官元英乐得肚子都疼，我说你们听着啊，今儿个磕头这是走走形式，不算正式的收徒仪式，等比武大会结束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把那哥几个也找来，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
1: 对，应该这样，对，应该这样，
0: 大伙高兴的不得了。当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什么日子？九月初一呀、啊，正式的比武大会开始的日子。所以众人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之后，再大拼归坐。今儿大伙来的是非常整齐啊，大厅里头是庄严肃穆，要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用手搀扶老哥哥、老侠客、老前辈、老弟，说什么的都有。你何必这么客气啊，我们来了就没有说的，咱们都是好谅解。我跟柯特朗是发孩的弟兄，光屁股的娃娃，从一块长大的。别看我现在在云南昆明府，我们俩远隔数千里，但是心始终是在一起。这不，他有事儿我就来了，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方才呀、啊，他把经过都讲了。这赖九成真是可恶之极呀、啊！我这次来没旁的说，我就给我兄弟站脚助威，头可断，志不可屈。我要说什么呢？咱们今天都去参加比武大会，大家听清了，比武大会说白了，玩命的事儿。那比武台就是战场，朋友，二月为朋，过命交情为友啊。交朋友有什么用？就是马高凳短、为难招窄的时候，才能见出真情来。那么平常搂脖子抱腰，你请我吃顿饭，我请你吃顿饭，那看不出交情来，得关键的时候才能瞅出远近来。看来上官元英够教，大伙感动的不得了。等他说完了，有个姓秦的叫秦亮，山东济南府的人，这秦亮号称神拳太保，据说呀是隋唐年间秦琼的后人。秦亮站起来了，我说二位老侠客，别的甭提了，我们来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二位也不必客气。方才你们说的好，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呀，要怕我们就不来，来就不怕，为朋友两肋插刀。到了比武的时候，谁也不是孬种，一个个奋勇向前。我不代表旁人，代表我自己，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绝没有二心。他带头这一讲话，大伙都说是啊，二位老侠放心吧，我们跟秦镖师想在一块儿了，我们都是真心。四乡八镇，从济南、从历城、从各方面来的人，就太多太多的，这都是了不起的。哎，看那头前那俩大个，那个怎么那么高？不是蹬着板凳的，没有，没蹬板凳，大概踩着高墙。

0: 焦奶奶拉倒吧，什么都没踩，天生个儿大。总之一句话，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再说科特朗让大伙儿站好了队，吩咐一声列队出发。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挤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壕边，咱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胸不正，臣投外国，腹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完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哼，我把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的，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 方有你们出。

0: 偶之日。六哥，
1: 那您呢？
0: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罚。
1: 撤兵！
0: 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儿，如不放我六哥，在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呐？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击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吾，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吾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未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武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理应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是人降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骏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呐。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意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杨红小牌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3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在后边呢。呆了，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沛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脖子奔昭通府下去了。李义张安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

0: 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身穿长裙，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
1: 走走，从这么进来，
0: 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进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差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毅、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的，不用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二十多岁，黝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瞄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最后两脚扎地条，站着勇士能有一百。六爷迟疑不敢应，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

鸣而进。柳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开口，一部花白胡须，50磅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着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犯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的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要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打，哗的一捞，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止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的嘛。李商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3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又有才学，柴骏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凉，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段

0: 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人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
1: 柳蝈蝈

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儿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戬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也有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任金童，前2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盟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宫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好啊，好啊！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我去一趟。六郎答应，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呀，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真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这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

0: 曾来了奉旨钦差，一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们云南不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说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编制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哦，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排白相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哥，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团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犯臣杨景冲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

兵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焦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六郎听到这儿，好像五雷轰顶，扬子将军断缆崩舟，往下边什么也听不见了。董铁锤、宋铁棒一看，哟，六哥要完了，这哪行啊，干脆反了吧。两人亮腰刀闯上前要救杨景。王强的二徒弟狄玉瑶也拉出了兵刃，看着董齐、宋亮两下对视。云南王一看不好，高喊了一声，干什么？把兵刃都收起来。又冲着王强说，王驷马，说杨景招兵买马，有谁亲眼看见？他在本王的眼皮底下，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京城怎么得的信儿呢？王强一乐，这个微臣不知，只是圣命不能违抗。论私情，我和杨景还是盟兄弟，可是现在论的是国法呀，我是按旨行事啊。云南王更火了，心的话，在京城看皇上的，在这儿听我的，杀我的妹夫啊，我不答应。想到这儿，他问杨六郎，杨景，说你造反，你屈不屈？王家千岁，我情屈命不屈。哎，这叫什么话呢？千岁呀，想我那蒙弟岳胜、焦赞、孟良造反边关，占山为王，这是真呐、啊。他们是我的更三点，再取他人头，不知如何呀？王强一想，也对，柴郡主要是一闹的，八王爷再一折腾，我也好不了。看着意思，杨景认可伏法，那么叫他劝劝柴郡主也行。飞不了，跑不了，他跑了，我冲云南王要人。好吧，即使王爷说情，绕到后宫，拉住了杨景的手。玉梅上啊，不能死啊，你快逃跑吧，这边事儿有我兜着呢。刘郎说，王兄，您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此事得慎重，我回去和郡主商量商量再说。好吧。六郎回到府里，脱下了醉衣醉裙，柴郡主迎出来了。郡马呀，钦差来有什么事儿呢？这六郎一合计啊，我别和他说实话，郡主不明白呀，都答对好了，快掌灯了。夫妻俩坐下，刚满上酒，拿起筷子，就听外边有人喊，哦呀，刘伯伯、刘嫂子，我来了。谁呀？任秉、任堂会，也没用人通禀就到了后院了。哟，任贤弟来得正好，来来，喝杯酒。任秉也不客气，坐起来，端起杨景的酒盅就招了一口。六郎一想，他来得挺好，最后咱们弟兄还能见一面。兄弟呀、啊，我敬你一杯。好啊，我们喝顿断头的酒啊。柴郡主一听不乐意了，心的话，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什么叫断头酒啊？但是郡主有深沉，没说什么。哦呀，六嫂子，你倒喝呀，小弟敬你一杯。好，兄弟，我再敬你一杯。哦呀，不用嫂子敬我了，刘姑姑，当年你救过小弟，此恩始终没报啊，今天晚上喝一杯酒，表表我的心意。六郎也觉得他说话别扭，但是呢也没着急，快喝好了你走吧，我好和我妻子说几句话，你别在这坐起没完了。

高楼上二更天了，人饼就是不走。刘郎心的话，我们夫妻俩到天亮五更三点就见不着面了，怎么连个说话的功夫都没有了？哎呀，今天他怎么了呢？就看任堂会连吃带喝带唠着，最后把郡主啊都熬困了，实在赔不起了。哟，任贤弟呀，你慢慢喝，我实赔了啊。好啊，刘嫂子，你先睡去吧，我和刘姑姑还有话没说完呢。好，那我走了。郡主回到自己的卧室，和一耳卧躺下了。刘郎说，兄弟，我也不喝了，今天头有些晕，你喝的也不少了，早点回去，免得弟妹惦记你。好吧，你这是年五啊，那五这就走。任堂会把酒杯一蹲，站起来就走。六郎知道他不乐意了，又一合计，不乐意就不乐意吧，等明天你知道我已死了，你就都原谅过去了。任堂会往外走，家人在外边等着开大门呢。六郎送到大门外，任贤弟，路上保重吧，哥哥不远送了。乌鸦那可不行呐！任炳抓住六郎的手，死也不松。刘姑姑，天太黑了，这离我的家还有好几里地呢，我一个人走害怕呀，你送送我行不行呢？杨景一想，这怎么跟小孩一样，走道还害怕呢？要平时我送你，我留你住也行，可是我还没和郡主辞行，就想不送了。哪知道任炳不松手了，刘姑姑，咱俩这么大的交情，你就不能送送我？今日分手，我们可再也见不着了。说完眼泪下来了。六郎一想，哦，他是喝醉了。也是啊，真见不着了，天一亮我就没命了，送就送送他吧。好，兄弟，我送你。两人手拉手送他出城，一直到五里地以外的任家庄。等到了门口了，六郎止住脚步，兄弟，我看着你了，你进去吧，我要走了。刘姑姑，都到了我的家门口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不不不，弟妹都睡了，不方便，我不进去了。哦，不进去就不进去吧，只是你一个人往回走太孤单了，我再把你送回去怎么样？刘郎心的话，咱俩不是折腾吗？你送我，我送你，天亮拉倒，这是唱的哪出呢？兄弟，别送了，我一会儿就到家。乌鸦不送不行，我睡不着觉啊，我把你送回去。刘郎也生气，这是干什么呢？好，你愿意送就送。要送回城里，来到刘郎家的门前。四更天了，任贤弟，我到家了，这回你走吧，我可不送你了。哦呀，你再送我，拉倒吧，这回我可不送了。转身要进府，被任炳抓住了。哦呀，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兄弟啊，什么事儿？咱们两个知道了，那是谁告诉你的？是董铁锤、宋铁链他们招动我的。他们两个人就想要杀了钦差，把你救走。我说用不着你们两个，我有办法，我才到这儿陪你喝酒啊。哦，兄弟，你既知道就不瞒了。君子报喜不报忧，你说我这是愁事，我告诉你干啥呀？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一会儿告诉郡主一声，天亮我就去伏法。哦呀，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道道，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死啊。我能帮助你什么个忙吗？兄弟，你既问，我就都告诉你。为兄死以后，你预备口棺材，将尸体承殓起来，你扶着灵，保着你的六嫂回京，就不枉你我结交一回呀。这个呀，用不着我，云南王就能。

0: 办到了，我要帮你个大忙。
1: 什么大忙啊？
0: 刘姑姑，人死能否复活？
1: 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
0: 招啊，你是大宋朝的栋梁，三官大帅，名震幽州，名满天下，你的身子值万两黄金，一旦要是死了，打辽国贼造反，什么人去抵抗？有你的一杆枪，那韩昌韩延寿不敢反三关，没有你江山难保啊，你是国家有用之人，哪能死呢？
1: 兄弟啊，说这些话都没用，人犯国法，身无主，就顾不了许多了，万岁都不想这些，我何必多虑。
0: 乌鸦哥哥，跟我到那边，我还有几句话说。
1: 两个人拐到胡同里，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家家熄灯睡觉，关门闭户，路上连一个人也没有。
0: 刘姑呀，万岁是一时的糊涂，听了奸臣之言，久而自明，不为宋时的王朝着想，还要为老百姓着想啊，亡国之民的苦不好过呀，所以小弟有一计，望姑姑照行。
2: 上文书讲到，
0: 杨六郎转身要进府，被任秉抓住了。
1: 乌鸦，慢走，姑姑，我问你一句话。
0: 兄弟啊，什么事儿？
1: 咱们两个是真朋友，是假朋友呢？
0: 兄弟，你喝多了，怎么问这话呢？咱们是多头之后，不差两个脑袋，就是一个人，是真朋友啊。
1: 等呀，那为什么你有事情不和兄弟我说呢？
0: 兄弟啊，什么事也没瞒着你呀、有啥瞒着你呢？
1: 哦呀，我的哥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五更三点你去送死，王强做监斩官，这个大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所以小弟有一计，往姑姑照行。
1: 兄弟啊，你有什么计呀？你我相貌长一样，我替哥哥你死去，怎么样？
0: 这句话，六郎吃惊非小。
1: 兄弟，你怎么胡说呢？世上哪有替死之理？
0: 不要，怎么没有？
1: 古人杨举哀，左伯桃，舍命全交，名垂青史。兄弟，学法古人，替兄守死。
0: 哎呀，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1: 六郭，我乃是草民，海上一鸥，无名之人，死活无人知道，能替兄死，一为尽义，二为尽忠，也可以名标青史。我顶六郭名字去死，你顶我任秉的名字，早晚真相大白，知道我替你死的，万岁也能追封，看在你的份上，也可以落个金鼎玉藏，成为千古佳话，这叫死后有名啊。这也是我交了六姑姑这么个好朋友，才能够死后留名，你算成全我了。那么许你名扬天下，就不许我死后凌烟阁上标名吗？
0: 刘姑姑，我一知一觉，就这么做了。
1: 六郎一听任秉说的是真话，他没喝醉呀，真着急了，拽住了衣服啊。
0: 兄弟啊，你自顾死后留名了，将来我落个骂名千载，后人得骂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哦，我更应当尽孝了，你要不乐意，
1: 我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瞧着。
0: 说完亮出佩刀，横在脖项之上。
1: 你不答应，我先死，明天你再死，咱俩谁也活不了。
0: 哪能这么办呢？骂一个答一个呀。
1: 不行呐，那就叫我替你死。
0: 要不说什么叫刎颈之交呢？在这阵儿看出来了，替
2: 平时

0: 吃喝不分，那叫酒肉朋友。刘姑姑，你答应不答应吧？你说，你再要说不答应，我就磨脖子了。六郎实在没法了，抱住了人饼。贤弟，我不忍心这么办呐，这么做叫我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弟妹呀？姑姑，以国事为重啊，你装我人饼，你见着你弟妹白氏还得假恩假义，千万别说实话呀，要吐实言他非自尽不可，事情弄漏了我可就白死了，听见没有？六郎没法了，点头了。任炳逼着就六郎脱下醉衣醉裙，任炳穿上了。兄弟呀，天亮受死的事儿我还没告诉你六嫂子呢，不要紧，一会儿我到家里告诉你一声，你回任家庄记住了，要改口音，装成我任堂会呀。六郎的眼泪刷刷直掉，骏马呀，怎么一夜都没睡呀？任炳学过北方话呀，把口音变过来，说个十句八句的不能漏。啊，郡主，我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哦，有什么事儿啊？郡主，昨天我没和你说，我要走了。五更三点去受死，望郡主不要难过，扶灵回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带好咱的孩子，就不枉你我夫妻一场。啊，郡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任堂会就把六郎跟他说王强传来密旨追杀的事详细说一遍。啊，郡马，他们要杀你，我和我皇兄商量商量，也许能保住性命，有完全之策。不，谁也不要找麻烦，我就走了。如果一找云南王爷，云南王非反不可，他一造反，罪还在我的身上啊。郡主见丈夫要走，连哭带喊，伸手抓衣襟儿。任堂会找等五十三刻，因为叫就地阵法，三声炮响，人头就落地。就听着倒，头声追魂炮响了，郡主到了。那郡主拽着自己的衣襟哭了一会儿，一瞧人没了，还不往外跑啊。府里的家人准备好了车辆，郡主坐车来到法场前。军兵们闪开了，快点躲开，众人闪条道。郡主像疯了一样扑奔庄阙前，一下子扑到了任炳任堂会的身旁，放声大哭。有人给王强送信儿，说是郡主来。王强呢心里也怀疑，心的话杀杨景能这么容易吗？我得注意点儿，别让他们狄龙换凤给换出去，我看着点儿。老东西离远瞧着，他就看着郡主扑在身旁数落呢。老得捻着胡须察言观色，观看真假。柴郡主真哭啊，以为丈夫呢。郡马呀，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任堂会还不敢多说，怕多说话露出来蛮子音来。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1: 君妈，我来给你烧张纸祭奠法场来了。可怜你呀，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临死不得善终，可恨万岁耳软心活，害死了将军。你自顾口眼一闭不管了，扔下老娘谁来操料？孩子宗保宗勉什么人来教训？叫为妻怎能独生世上？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和夫君一路去。
0: 他这一哭啊，

0: 任秉着急了，心的话你再死了这不糟了吗？
1: 郡主你别死，要记住我死之后把我尸体运回京城，你要一死柴王非反不可，他要一造反我又落个叛臣之名，我可就白死了，记着可不许你心短见。
2: 君吗，我不死我就忍心看你死。
1: 就在这阵，火公司响了第二声追魂炮，叨叨。
0: 柴郡主急得擦擦眼泪，到迎安殿见他的王兄。云南王低着头，眼中含泪，没词儿。
2: 皇兄啊，有什么法救救郡马吗？
0: 玉妹啊，这是咱俩偷着说呀，我是不想救他吗？我叫他回家是干什么？是让他跑啊，他一走我今天盯着看到王强能怎么的，他不家呀，他就是迷住这一跳非死不可，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扯着膀子把他捞回来呀？妹妹呀，真没法啊。郡主又回来了，他找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我丈夫到云南了，还派人来追杀，这是谁叫来的？
2: 是万岁的旨意。
0: 哦，怎么处置我的丈夫？
2: 要他项上人头借往京城啊。
0: 招啊，
2: 那么说我丈夫是一刀之苦了。
0: 那好，我看着刽子手呢，他一刀下去要是不利索，可别说我不答应。要知道不许我丈夫的人头落地，还不许崩到我身上血。
1: 说完，柴郡主倒在人禀人堂会的近前，把罗裙撩起来，来给兜人头了。
0: 周围刽子手都吓傻了，这柴郡主是故意的找茬不让杀，
1: 那叫皇姑啊，郡主啊，谁敢惹呀？刽子手都往后边躲呀。就在这阵，叨叨叨，
0: 三声追魂炮响了，刽子手拎着刀不敢下手，那王强也急了，快给我杀，有什么罪过担在老夫的身上？
1: 刀斧手手起刀落，人柄人头落地，柴郡主哎呀一声就哭昏过去了。就在这同时，杨六郎领着马邑志强赶到，哦呀，刀下留人，没有用，晚了，又差一步，杀死个杨景，怎么又出来一个？
3: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1: 忙问手下的军卒：“
4: 哎，当兵的，他是谁？”“
1: 哦，你不认识啊？这是杨骏马的好朋友，是他的盟弟，叫任炳、任堂会、任蛮子。”任堂会，王强心想，怎么看怎么是杨六郎啊，他杀的是谁呢？他扭头瞧瞧地下的人脑袋，两下一样一样的，这就怪了。他把这人头蘸点石灰面装在了盒里，叫人给送到一边去，想要仔细的瞧一瞧眼前的这个任炳、任堂会。杨六郎也怕王强看漏了，转身扶灵车走了。王强没办法，借人头连将回京城交旨去了。再说柴郡主被人给送到宫中，杨景来到云南王的眼前跪倒磕头，哦呀，王家千岁呀，我乐意保护郡主扶灵车回京城啊。云南王问问柴郡主，柴郡主说我也回去，我在这有什么意思啊？回京城见我婆母娘说一声，就叫任贤弟送我吧。云南王点头，

0: 两个旗台官董铁锤、宋铁霸带200名军卒保护灵车。云南王又赠了许多的奇珍异宝，郡主坐车离开云南，直奔东京汴梁。谁乐意留灵车呀？权杖的董铁锤、宋铁霸拿着云南王的文凭路引，连蒙带吓唬，这一路上还算顺利。这天前边来到黄沙岗，刚到在黄沙岗的前边，就听着山上啪啦啦啦啦一棒锣响，冲出一哨喽啰兵，有100多人，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穿青挂皂，胸前白月光，前边篓子，后边兵字，手中拿着双手带会者斩马刀，下边穿着登山的撒鞋，为首有两个山大夫，一个红花花脸的使斧子，另个黑花花脸的使造鹰枪，横着道路高声断喝：哎，哪来的灵车，留下买路金银放儿过去，不然的话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把官兵吓了一跳，急忙到后边送信。六郎和董铁锤、宋铁棒正说话呢，军兵一报，六郎觉得奇怪，心的话，这个占山为王劫道，有劫上任的，有劫办喜事的，没听说还在劫灵车的。走，咱们三个看看去。三个人往前去，刚走不太远，六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谁呀？这俩山大王他认识，红花花脸的是孟良。辛苦说明白灵车里边的尸体是谁，他们两个就不能接了，五到那边去。哎，人大哥，你过去，我肚子疼呐，我要出宫，你们去吧。说完，杨景扭头进旁边的树林了。董其宋亮一讲，行呗，听大哥的呗。来到了近前，冲着孟良交战一抱拳：“二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那儿道辛苦，一定是江湖。孟良交战，看着也发愣。那么说，这俩人怎么跑到这儿来呢？嗨，因为交战被押到长沙府，孟良和岳胜应该到太行山上养兵去。结果走不太远，孟良不干了。哎，岳大哥呀，我们当初弟兄几个在一块多热闹，现在东陵西在，俺六哥到云南去了，教咱弟蹲监坐狱，叫咱们走啊，那哪行呢？你先走，我搭监繁育，把焦赞救出来，然后一块儿到太行山。岳胜一想啊，反正也是造反了，哈，兵帮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焦赞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焦赞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个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吧。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孟良、焦赞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焦赞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焦赞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焦赞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
2: 你们俩是从哪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
0: 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不不，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一样。谁的灵？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高魁，我是孟良，他就交代。哎呀，妖梦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彦昭之灵位，两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个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噗噗，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焦赞、孟良也给吓住。哎，六嫂，六嫂，醒醒醒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为落个忠字才伏法的，你们一反可给杨家惹祸了，京城现在抓你们抓不着呢，哪能送死呢？快走吧，酒后你的小侄儿长大了再去看你们。董其、宋亮也说，二位将军呐、啊，人死了死了，哭也不能复活，快走吧。孟良、焦赞实在没法了，哎，嫂子，我不忍心的走啊。兄弟啊，你要是听嫂的话，也听你六哥话，别在这儿占山了。对不起你六哥呀，你是边关的大将，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1: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位呀。
0: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1: 哎，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0: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1: 好了，嫂子，
0: 我们给您磕头了。
1: 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了。
0: 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牤牛阵，孟良、焦赞二次出事。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10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

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了，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炕上撞了再哭，别白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了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儿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唾沫抹在眼窝这。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校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了，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田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再看胡皮田上殿大哭：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双王怎么弄一身校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简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人头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使我翻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简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贤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杨六郎负了他的皮。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

0: 你们在这金兵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虎皮简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敬兵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金兵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呐，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杨景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王孙，你这就错。围城从下寇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县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七桥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简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准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皮简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
1: 啊，不知道。
0: 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必祥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既是胡皮简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小。王大人，看看何处有车，叫胡皮简出朝。
2: 是，把双王贬出朝，官员全得跟着呀。
0: 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风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时候哭的才痛呢。不过在法场我见着那个人饼是怎么回事呢？他来没来？要没来就是任堂会，要来了准是六郎。我看一看他在旁边是转来转去找杨景。寇准呢在八王的身旁老转悠念山音，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有人老在万岁的面前吹风，不把杨六郎吹死，他不能算完呐。王强明白这说他呢，一会儿八王爷急了用金锏揍我，我得受着，该我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最怕的是寇准和王强不好糊弄。他事先呢买两贴膏药把脸全贴上了，和董铁锤宋铁棒说，我受风了不能走了，我得坐车。两人又给他雇了个带棚的车子，六郎往里边一躲，叫帘儿。

0: 董铁锤、宋铁棒在那边呢，照顾着郡主。太君说：“媳妇啊，是谁送你回京啊？”啊，多亏了任禀任贤弟，还有董贤弟、宋贤弟。哦，那么任禀在哪呢？他病了，路上受风，在车里呢。哦，好好好，要这么说，到府里再见吧。车辆启动，文武进城，灵车从京城的东南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他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任禀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伯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走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大叔，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就出来，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景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意，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想死为兄了，走，跟我上金殿见万岁去。
1: 满朝文武劫灵车进了杨府，老贼王强跟在最后，非要看看这个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呢，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给你又找个爹，闯京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了。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他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你干什么？手松了。宗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给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伯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这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的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宗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一看他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王司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

听啊，好，我单正的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可不让你打，你偏打，可别揪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的胡子，嘣嘣嘣，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钱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寇准一看不在人了，告诉家人，快去找把王强岁、王四马打了杨宗淼了。家人往里一报信，把王一听气儿大了，怎么宗淼是他的御外甥啊，这还了得，连忙的出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寇准先看见了，一看八王来了，急忙拿个胡子，你跟孩子打架，你还像什么样子了？千岁呀，我冤呐，是宗淼打我，我没打他呀，你快看看，老夫的胡子都叫他揪去了。哼，我眼看你把孩子摁到底下，你还敢嘴硬，这我，哎呀，我冤呐。宗保宗淼都偷着乐，寇准把脸扭过去了。这宗淼跑到了八王的近前，抱着大腿哭，皇叔啊，我冤呐，我就打他一下，他打我好几下呢，皇叔啊，他太可恨了，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他愣说那是我爹，他抓住就不松手啊，我能让他吗？他又给我找个爹。八王一听更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伤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饼？哎呀，千岁呀，我可没那样，我和六弟有交情啊，六弟这一没有，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认错人了，我以为任炳是我六兄弟呢，怎么看这个任炳就是杨六郎，不过贴了几贴膏药我看不准，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茄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细细的说了一遍，婆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啊，他一路上受风病了。哦，这就是了，老身应该谢谢任炳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是。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了。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杨红老哥哥，你认错人了，十几年前我倒在你的家，我不是任堂回吗？啊，是任员外，哎，老奴眼神不好使了。哦呀，你到这旮旯有事吗？老太君请你，叫你到延安殿去一趟。好啊，头前带路。杨六郎跟着杨红直奔银安殿，六郎进了银安殿往里一走，除了柴郡主不感到意外，那几个夫人全愣住了。我的天哪，这不是六郎吗？哪是什么人饼啊，连佘太君也站起来了。

0: 杨六郎瞧见了嫂子，又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娘，心里难受啊。生身老娘不敢相认，怕的是一旦走漏了风声，人前地白死了，我也得被抓。哎，他咬了咬牙，跪倒磕头：“哦呀，老蒙娘一向可好啊？”他一呕呀，寡妇太太全哭了。啊，是人禀，人死哪有复活？你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哦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蝈蝈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雕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管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啊？”哦，不怪娘撵我，我抱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呢。不行，我得说说。我呀，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
1: 那可不行。
0: 是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台风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饼想六郎呢，也跟着哭。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五丫，多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处理了迎安殿，奔后院转来转去，因为要走了，看杨家一块砖瓦一块木头都有感情，不忍离开，直转到天亮。六郎在院里徘徊，坏种在暗中看得真真的啊，六郎没死啊。天一亮，杨府一开大门，这小子跑出去喽，去找王强。见着王强，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王大人呢，这回我可看准了，却是杨景、杨彦昭，他把脸上的膏药都起来了，我看得真真的，没有错，没错，他见过老太君之后，出来的时候还哭了呢。嗯，好，怀中啊，你再到杨家那盯着看着啊，别让他跑了，我到金殿本参佘太君，本参杨六郎，来啊！备马，有人给带过马。王强骑马奔午门，此时朝房里的人都到齐了，天子没升殿，大臣们在朝房里等候。那王强因为着急呀，奔后宫去见天子。王强是皇上的老师，所以他出入皇宫如入无人之境。他往里边慌慌张张一走，哎，真巧，正从寇准的眼前过，叫寇准看见了。双金贵讲，这个老贼又有事了，你看他那样，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他急忙拦住了，

0: 官大人啊，你干什么去？
1: 哦，天官大人，我要去见圣驾。
0: 江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
1: 这王强想，寇准像个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被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
0: 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
1: 寇大人，什么事情啊？
0: 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
1: 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啊，我的事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明，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柄乃是六郎杨景。
0: 王大人啊，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弄了个假人头进京，你们愣说是真的，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真的也是你说的，假的也是你说的，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
1: 王强一讲，对呀、
2: 啊，哎呀，寇大人，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
0: 我看够呛啊！你瞧你，印堂发暗，抬头王都开了，要倒霉！
1: 你别胡说了，快帮我想个主意吧！
0: 我告诉你吧，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万岁都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
2: 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
0: 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本参老杨家，怎么样？
3: 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奏本头，我结本尾，我给打个刚正，再去搜符，搜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整平实证了吗？
1: 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方识舵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没声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伯府送信儿。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奉本，万岁，杨景诈死，改名人柄，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呐，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
0: 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人柄，这个人柄是真六郎。
3: 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
0: 谁来作证？
3: 天官寇准。
1: 皇上暗暗的埋怨呢，
0: 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
1: 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
0: 寇天官，
1: 承载，你可看见杨六郎了？
0: 看见了，
1: 乐意给王大人作证，
0: 乐意啊。
1: 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
0: 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明，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
3: 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
0: 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遵旨。
4: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5: 号令天下，莫敢不服。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京派武侠评书《倚天屠
6: 姓谢，哎，随姓谢有十年的光景，叫谢无忌。后来张无忌随着父母要返回中原，谢逊怕他到外边别人知道是谢逊的义子，给张无忌带来危险，才叮嘱他，你不能再姓谢了，你应该改回来姓张，哎，这才叫的张无忌。在这个地方，张无忌见到谢逊就好像个三岁的孩子似的，头靠在谢逊宽阔的胸膛上，一个劲儿的哭：“义父啊，义父啊！”这时，朱长岭愣了愣神儿，向前走了一步：“谢大侠，您不能出来呀！你要被仇家知道您在这儿，那你可有危险了，你赶紧回去。”张无忌听朱昌岭在旁边这么一说，他一边哭着就一边抬头往上看了一眼这谢逊的脸，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张无忌就好像掉到了冰窟里一样，浑身冰凉啊！不是谢逊，不是义父啊！只见这谢逊那块头啊、年岁啊，和那真谢逊都差不离。可是这个谢逊两眼炯炯有神，就一看那眼睛，张无忌就知道了，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我义父眼睛瞎了，那还是当年我母亲殷素素给他打瞎的，我生下来他就瞎。可是现在这谢逊怎么有眼睛啊？这是假的呀！那他为什么冒充我义父呢？这个时候，这个假谢逊一抬手把张无忌就推开了，照着面前的朱长岭抬手就是一掌，这一掌就给朱长岭打在了胸口上。这谢逊对着朱长岭的胸口又是一掌，这朱昌岭往后一倒，扑一下子吐出一口鲜血。这时千里追风姚二爷姚清泉见他师哥被打得吐血，他直搓手，好像是有点犹豫，是过来帮师哥呀还是不帮师哥呀。朱昌岭赶紧冲他摆手：“不要人！”他们都捏呆呆的发愣，似乎被眼前的这种变故给惊呆了。这时张无忌才缓过神来，他大叫了一声：“朱伯伯，打你的不是谢大侠，他是假的！”啊！朱长岭坐在地下一边吐着血一边看着张无忌：“他怎么能是假的呢？他是假的，我义父没有眼睛，可是他有眼睛。”朱长岭那表情就更加意外了，怎么这张无忌管这谢逊还叫义父，这是怎么论的？这时姚清泉擦腻上本了一下青钢剑拽出来了，使出来拿手的剑法连环三剑，他斜刺里这一进招，这谢逊一时难以躲闪，地道里很窄呀，向后一退就退到铁门里侧去了。姚清泉一抬手，当啷把门关上，咔嚓，他在外边给锁上了。这谢逊在里边就砸着铁门呢，咚咚咚咚咚咚，让我出去，我要你们的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连喊再叫唤。这时朱长岭已经被人扶起来了， 他胸前

鲜血都染红了，上下打量打量张无忌。无忌呀、啊，刚才你说什么？你说这人不是谢逊，不是你义父，这是怎么回事？张无忌眼泪又淌下来了。朱伯伯，现在我不能再向您隐瞒了，小侄，我就是您好友张翠山的儿子，我叫张无忌，我父亲就是张无暇，我母亲就是燕素素。可是方才这大个子我已经看清他了，他不是我义父，我义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眼睛，他双目失明啊，可是这个人有眼睛，他是冒充我义父而来的。朱长岭一听眉头紧皱，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姚清泉，姚清泉瞧瞧他的师哥，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这朱长岭想了一想，无忌你跟我来，他把张无忌领到了地道的前边的尽头，把头这地方就他俩人没别人了。朱长岭回转身使劲盯着张无忌，这地方点着两只蜡烛，他观察张无忌的表情，那是看得很清楚的。无忌，你知道张五爷张翠山是我全家的救命恩公，没有张五爷当年救我，我们都见不着面，我一家人早就死了，因此我家里边才供奉着五爷和五夫人的牌位啊。前日你还到屋子里边给磕过头，可现在你却说那张五爷是你的父亲，无忌呀、啊、这天大的玩笑你可不能乱开呀，你说实情不许撒谎，讲。张无忌跪下了，朱伯伯，我怎么说您能相信？想当年我跟我的父母随着我义父漂流过海到了冰火岛，在那儿生活了十年，我是在岛子上生的，后来我又随着我的父母回到中原，那我义父呢他就留在冰火岛了，他说呀他眼睛瞎了，到中原不方便，再者说他的仇人太多，他到了中原没有眼睛是打斗不过人家，就这样我随着我父母离开了冰火岛，回到中原见我太师父张三丰，可就因为有些人跟我义父结仇，他们逼问我的父母我义父藏身何处，我父亲自然不能说，可是被大家所逼万般无奈他自刎当场，我母亲也死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蝴蝶谷住了两年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胡先生就为我诊脉为我抓药吃，可是我身上的阴毒还是没有去掉，后来呢发生了变故，胡先生的仇家找上门来了，胡先生这才诈死而去，那么我护送的杨不悔啊，不悔妹妹要到昆仑山坐望风见他父亲杨逍，可走。朱长岭听张无忌说的，一会儿他眉头高挑，一会儿是两眼闪亮，等张无忌说完了他想了一想，又盘问了张无忌几个细节，然后点点头，无忌呀、啊，你到我家来之后我就发现你是个好孩子，我才告诉你姐姐朱九珍对你好一些，全家人都对你另眼相看，按说你跟我说完了这些事情我就应该相信了，不过我怕呀，我怕孩子你小啊，万一。他又带着张无忌
返回到铁门外，冲着自己师

0: 个眼色，意思是把这门开开。姚清泉过去把门开开，手中还提着剑，防备这谢逊再伤他师哥。只见这谢逊一低头，从铁门里边又钻出来了。他是两眼瞪得溜圆，跟包子似的。这回张无忌仔细看他，那越看越断定这不是义父啊。只见朱长岭瞧着这个谢逊，把脸往说着往前一扑，来了个胸膛双挂印，双掌打向朱长岭的胸膛。这回朱长岭明白真相了，冷笑一声，身子一侧，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嘿，就这么一闪身，张无忌暗中叫好，心想：哎呀，朱伯伯这功夫很高啊！你看张无忌可净见高人来的。就这么一招，张无忌很佩服朱长岭的功夫。朱长岭往旁边一闪，啪一刀对方腕子，对方一反手，下边一脚。可是这假谢逊胡豹身后还站着姚清泉呢，姚清泉用宝剑刺的后心，他痛叫一声，哎呀，身子往旁边一倒。姚清泉提腿就是一脚，把他踹在铁门里边去了，跟着跳枪进去，噗噗噗又补了几剑。就听这胡豹一声呻吟，他要是死了。朱长岭又拉着张无忌的手，那朱九真跪在那儿，还偷着眼睛冲他笑。一看朱九真，张无忌就更不好意思了。磕完了头，朱长岭叹口气：“哎，江湖上这些人，为了找到谢大侠夺取屠龙刀，是无所不用其极呀。看来。”他们已经把我给盯上了，把我盯上，他们也就会发现小恩公在咱们这里，那么小恩公的性命也就不安全了。说着这话，他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张无忌，张无忌的神情颇为紧张。伯伯，我不想连累你们，一会儿我就离开地道，我走，我回武当山。
1: 哦，小恩公，无忌呀，你已经知道我和你爹的交情，我为了你爹，我可以舍去一切。现在我只是想如何保护你，再有我还惦念远居孤岛上的谢大侠谢逊。你说你义父谢逊两眼失明，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岛子上，该多难呢？朱伯伯，那咱们一起到冰火岛去找我义父好不好？那冰火岛上啊，可好了，我在那儿是安安稳稳，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可是，一回到中原，见着的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我，凶杀流血，朱长岭一听，两眼刷就是一亮。无忌，你很想回冰火岛见你义父吗？张无忌听他这么一问，踌躇了一下，他想自己身中阴毒，已经活不多久了，真要是在有生之年还能见着义父，自己别无所求。但是我一个人回不去，要去就得朱伯伯和他家人陪着我，那么大海滔滔，稍有不慎就会葬身于波涛之内，万一有个危险，我可对不起老朱家这一家人呢。朱长岭一看他这表情，把他两只小手握住了。无忌呀，你我是一家人，你说你到底想不想回冰火岛，务须坦诚相告。这个时候的张无忌对朱长岭已经是完全相信，而且还有依赖心理。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无忌已经不能够再说别的了，他点点头，朱伯伯，我想回冰火岛，既是如此，我们就做准备。那要去

之外的冰火岛，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首先要有盘缠，还得要买海船啊，吃的喝的那全都得准备好了。看来是三天五日，那是备不齐全呐。且说天黑之后，张无忌在地道里边睡觉，他躺在地铺上，

0: 刚才大家听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正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2: 书接上回，朱九真与张无忌亲近，张无忌睡觉的时候我穴道给点中了，他为什么开始高兴后来又生气呀？又一想啊，可能是真姐要跟我闹着玩，她把我穴道点中了，看看我能不能把穴道解开。嘿嘿，真姐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在冰火岛上的时候，义父谢逊曾经教给我解穴之法，现在他就试着用谢逊解穴法来冲这五柱穴道。可由于张无忌内功没有根底，且他还想着他的真姐朱九真在跟他捉迷藏呢，那我得去找他去。他就顺着梯子悄悄地爬到地面上来。这个地道乃是朱长岭火焚了自己家宅之后偷偷地准备好的一个安全窝，按说没有朱长岭的允许，谁也不能从这儿擅自走出去。可是张无忌现在想见朱九真，他就不想别的了，等他爬上来了，当时这身子唰就一凉，他愣那儿了。只见前边二三十步远，影影绰绰的有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子还咯咯咯的娇笑，一听这笑声正是朱九真，就搭眼一看，张无忌就认出来了朱九真，他也就认出来了抱着朱九真的那个男人。那小子长挺帅气啊，上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悬剑，此人就好像身处冰窟一样。这时候他的情绪是想哭出来，只有一哭心里才能好受点，刚才他是那么想的，那心里边美着呢，高兴。可看到眼前的情境，他就感觉到世界太黑暗了。他想，原来真姐把我穴道点中是来会她的男友了，见她表哥，看来真姐心里边根本就没有我呀。也是，我跟她表哥怎么比得了啊，我现在是无家可归的穷小子，虽然人家管我叫小恩公，可是毕竟我父母已亡，我的义父又远在冰火岛，我的太师父还在武当山，谁真疼我真爱我呀？这么一想禁不住泪水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就在此时，只见旁边急匆匆走过了一个人，朱九真和魏碧两个人正这么紧紧地拥抱着呢，借着星斗月光一看，旁边走过来这人，他俩马上分开了。这魏碧叫了一声舅舅，朱九真叫了一声爹，来的正是朱长岭。朱长岭看着他俩，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干什么？要让无忌看到可怎么办？朱九真说，爹，我点了他五处大穴，他得睡觉，我不给他解穴他不会醒过来的，那也得万分小心，不能功亏一篑。嗯，是，我们注意就是了。进屋去。朱长岭在前面走，朱九真。

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暗宫，下官张英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主，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更衣一回。

笑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按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故。

五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越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宫。

0: 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志斋，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随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要饭去。

0: 变模样了，八府雄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这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啊。哎，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就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啊。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咋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
1: 啊，
0: 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打应，你这年头呢嘛，庄稼不丰收，大爷肥点吧。
1: 对不起呀，我们家呀剩那点儿都让喂我们家老母狗了。
0: 不会过，那么好的玩意儿给狗吃，不会过。你瞅这老头儿，他妈黑眼都不好使啊，活不多少岁。哎呀，上这家去，大爷大奶呀，帮帮吧。
1: 今天不帮了，
0: 咋的？
1: 走吧，今天我们家有事儿。
0: 啥事儿啊？
1: 天人进口了。
0: 天人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少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少钱一个月呀？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表的。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的，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不招。

0: 在我的面前呀、啊、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写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
1: 对，这谁定的规矩，
0: 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板您老实听啊，你在花子我把城门进，我情愿给你当名。

0: 起，上一联春天有雨鲜花怒放，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淌起，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本来观花贴在正当中啊。
1: 谢谢，
0: 我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少，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见二
1: 说些什么好，
0: 这那是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

0: 饭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进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之日啊！三宗的喜事变成了一宗，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呢，人血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点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父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他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啊，如登天啊，要。哎呀，是吧？到了，爷，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就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了，说没就没了。哎呀，
1: 讲究。
0: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喝酒啊。哎呀，二姑，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姑改嫁了，嫁人了，再个说西门那个苏大公子，那个德行，娶我二姑，我二姑长得白胖白胖的，可他妈招人心了。好的，干嘛挺好一个大白的，要猪拱了。王姐给你偷点纸，你我给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

0: 最高这个吧。啊哇！哎呀，你老人家活的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俊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啊，收钱吧，这么大风呢，怎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呀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俊啊！王俊，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唬我呀！我给你。
1: 哎，王俊，
0: 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上这干啥来了？这偷啥来了？上，这就是
1: 王俊啊！
0: 上。我王俊这名是你叫的吗？
1: 那谁叫的
0: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1: 啊，
0: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俊的名字，
1: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0: 第一个
1: 啊，
0: 老阎王爷的
1: 阎王爷爷。
0: 第二个，
1: 第二个谁呀、
0: 啊？我二姑
1: 王兰英。
0: 第三个，
1: 那谁？
0: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1: 这就对了，王俊，你看我是谁？
0: 你。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1: 王俊
0: 啊，
1: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1: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我二姑早就死了。
1: 王俊，
0: 别给我扯，
1: 王俊，
0: 别往骂了啊，
1: 王
0: 俊，
1: 王俊，
0: 别扯，
1: 王俊，
0: 停，你是谁？
1: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1: 瞎造谣！
0: 当真是人是鬼？
1: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1: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1: 啊，
0: 你就是人
1: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1: 啊，
0: 那你就是鬼
1: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1: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1: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1: 哎，
0: 你别说，有点烟味儿啊。二姑父，
1: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1: 王俊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啊！
1: 王俊儿，
0: 打鬼、啊！
1: 哎呀，
0: 打！
1: 王俊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
1: 你再重试试，
0: 当是我二姑父，
1: 哎，
0: 我，
1: 你再叫三声，
0: 我是呀，二姑，
1: 那长得挺大挺胖，这胆儿，俊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呢？
0: 二姑父，
1: 啊，
0: 你在家说。
1: 嗯、
0: 你待我恩重如山，
1: 咱爷俩不错。
0: 那好，怪好怪好的，
1: 怪好怪。
0: 都说你死了，这王府上下都跟那吃呢喝呢，我就给你烧点纸，咱爷俩喝一盅，唠个
1: 话。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
0: 嗯，
1: 好小子，我白白疼一回。
0: 二姑父，
1: 来来，今儿啊，我问你，
0: 嗯、
1: 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鼓乐齐鸣，这是为啥？
0: 啊？有大喜事吗？
1: 啥喜事？
0: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1: 啊，三种喜事并为一种。
0: 啊，
1: 哪三种喜事并为一种呢？
0: 头一种
1: 啊，
0: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1: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0: 二种，赵南夸官。
1: 哦，
0: 大姑姑回来了吗？
1: 赵南得官了，
0: 当官了。
1: 这倒是可喜可贺。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
1: 啊，
0: 我二姑。下聘彩礼，
1: 哼，啊，
0: 二姑父，
1: 你说什么？
0: 嫁人了，

0: 你二姑父，你二姑又嫁人了，
1: 又嫁人了，说你死了。
0: 王静啊，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静啊，来，二姑父在家前谁俩处咋样？
1: 那你带我那是天高地厚啊！
0: 没说的吧？
1: 没说的。
0: 那二姑父求你点事儿，好使不？
1: 那你黄着粑粑好使？
0: 好使。王静你偷偷的上北楼，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蒲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召集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1: 二姑，你放心吧，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好，
1: 二姑夫来。二姑，你就坐这
0: 儿，王健
1: 喝酒，
0: 快去吧。
1: 你坐这儿喝酒啊，我把它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可撞翻了！
1: 好唱我雨达呀、啊！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那儿跑了？
1: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攥住，把我干个眼巴叉！
2: 哎呀，
1: 啊，谁？
2: 我看。
1: 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啊！好不？
2: 爸，
1: 爸，
2: 别跟你好不？顶
1: 不
2: 烧出四十里。
1: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
2: 哎？你告诉我吧，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1: 真够好，
2: 真够好。
1: 那个，
2: 那个，
1: 真够好，
2: 真够好。
1: 我再问你，
2: 嗯，
1: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2: 那当然好了，
1: 我告诉你，二姑父回来了，
2: 二姑父回来了！
1: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2: 你看见鬼？你看见鬼了吧？
1: 真回来了！
2: 真回来了！真的！
1: 真回来了！
2: 不是做梦啊，
1: 不是做梦，真回来了，
2: 真的，
1: 在后花园呢，
2: 真的吗？
1: 我刚在等着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让我周家的夫妻见上一面，
2: 见上一面，
1: 对，下面这么的，我上前面我去打顿这帮亲朋好友，别大伙看出来，你回到后楼，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2: 好使，
1: 好使，
2: 好使，
1: 千万别知道，谁也好，天子弟子，你是我是
2: 啊。
1: 快去！
3: 一只孤雁往南飞，一阵凄凉一阵悲。大雁都要回来日暮，二哥一去不知归。我王二姐。西配张廷秀身旁为妻，二哥南京可靠，一去流年没回，不思想起来还则罢了，思想起来让我真正放心。

都绣好啊，咱绣着我的二哥两个哥不呀，哥把绣完我

个王大

把面汤啊，我说吧快上来，急事来面，我那回身又倒上啊一瓢汤啊，一斤面一瓢汤，两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啊、姑娘不会和面，我这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忙捞块干爹前去捞饼，不听那小丫鬟外面喊声嚷啊，光明二姐往外跑。哎呦我的妈呀，可坏了，没小心那面饼贴在呀门我烧日啊，我那横三竖四的挂满墙啊，东墙破马就把西墙那画，我那西墙画满

封书信你给我二哥上啊，小夫铁妹捋我他大事啊，想把他能飞走了。

回过身来，扒着李猫腰啊，二姐生来我就好他。

兴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一坐，好像一个小

合计就

就往内拖花啊，小鞋子他越盘，二姐叫着越忙，他越忙我越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儿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二十那三岁。

在毛处上。

0: 眼睛哭得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得跟面条似的，小脸涨红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1: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0: 咋的了？
1: 二哥南京科考不回来，我父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是誓死不嫁，转手不活了。
0: 还誓死不嫁？你看那样，还不知我二姑父回来呢。我呀，我不能这么快就告诉，我得先逗逗他，我给他报个喜。二姑啊，你大死了！
2: 什么大死了？大喜了！
0: 啊，大喜了！
1: 我丫鬟呢？
0: 啊，
1: 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喜从何来呀？
0: 你还不知道吧？
1: 我知道什么呢？
0: 今天呢，是俺们老员外爷的寿诞之日，员外爷喜，员外奶奶喜。二姑，你不喜啊？
1: 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3: 不喜你就嘎巴着。
1: 什么呢？
3: 裹脚布子。
0: 我二哥，我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二姑啊，你又大喜啦！
1: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0: 你不知道啊？
1: 啥事儿啊？
0: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
1: 好你个胆大的奴才！见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3: 无事
1: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儿。
0: 哼！
3: 王八打把式翻了，
0: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我再逗他吧。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1: 张啥呀？
0: 张张张二嫂，第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3: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1: 你给我上街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0: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1: 张啥丫鬟？快说。
0: 张张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
3: 俺就取笑二姑不成？
1: 哎，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宝儿，哦，不哭了。
3: 哎呀，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0: 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我二姑父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1: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0: 我二姑父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1: 丫鬟，这事儿啊，
3: 高兴了。那我咋说呀？我叫虎吧。

0: 的？
1: 真做过。
0: 丫鬟呐，那我问你，他头戴什么？
1: 头戴的，我哪看他戴啥了？编的。
2: 胡八一胖子跟随牧民老羊皮追赶炸群的牧牛到了白眼窟，没想到上百头牛的足迹竟然在草原上凭空失踪，大家不禁目瞪口

0: 长草漫漫的大草原，像是波涛起伏的黄绿色的大海。草都是差不多高的，但草下的沙丘起伏不平，地形高低错落。草原上的大多数区域起伏落差都不大，从远处或者高处都很难分辨。草原上也有岩石山或者是沙土山，因为天高地广，从远处看只是觉得天地相连，起伏绵绵，唯有到了近前才能确切地感觉到这坡度的落差之大。牛群奔逃的踪迹，那刚好是在一个上坡的地方消失不见的。我们急忙带住了马，仔细地搜索。这片草皮上蹄印杂乱，周围的草地上还有啃食的痕迹，说明牧牛们逃到这里之后已经从惊慌中恢复下来了，而且还在此逗留啃草。但是奇怪的是，偌大的牛群就在这里凭空失踪了。即使牧牛在此遇到了狼群的袭击，那也会留下蹄印一类的痕迹啊，毕竟我们是前后脚的追过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什么力量能够使牛群消失呢？我在马上问丁思甜：“
1: 哎，你们这草原上是不是有龙卷风啊？这狂风把牛都卷走了。”
0: 丁思甜说：“听说漠北的外蒙偶尔有龙卷风，咱们这儿的草原那倒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能够卷走上百头牛的龙卷风那该有多大呀。真有龙卷风的话，今天晴空万里，咱们远远的就应该能够望见呢。再说这附近的草地并没有被风吹的痕迹呀。”
2: 说完他转头去问老羊皮，
0: 毕竟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了，经验远比我们知青丰富。
2: 老羊皮没说话，他从马背上下来，摸着地上的牛蹄印看了半天，
0: 最后他颓然地坐在了地上，脸上老泪纵横。看来那200多头牧牛肯定是让草原上的妖龙给

0: 唐僧天，为僧要这么惩罚，苦命的不容啊！
1: 几十年前，他的亲兄弟就是到这儿附近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母牛跑到这儿也不见踪影了。这些牛都是大队的集体财产，要不是昨天喝醉了酒，没有去加固牛栏，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上级一旦查问下来，根本就解释不清。说牛群给龙给吞了啊，连根毛都没剩下，谁信呢？

0: 她外表要强，其实她的内心很敏感，和普通女孩一样十分脆弱，她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我和胖子见状也很是替他们着急，我翻身下马劝老杨皮说，我看事到如今，不找到这些木牛的下落呀，咱们是交不了差的，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呢赶快到周围找找，就算把这个草原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他们找回来。另外我也不相信什么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啊，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草原的深处真藏着一条外形近似于龙的猛兽，它也不可能一口就把这么多的木牛全吞下去啊，它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再退一万步说，吞下去了总得吐骨头吧，啊，把牛骨头找着也能有个交代啊。这年头帽子这么多，找不着这牛的下落，随便给这老头和丁思甜扣上一顶帽子，那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的罪过啊。这些事儿即使害怕你也躲不过去，关键时刻只能咬牙撑住，要哭鼻子这功夫啊，那还不如赶紧接着找牛呢。胖子也说，别哭了，不是思甜，别哭了，是吧？在我这个印象当中啊，你可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抱怨什么都不顶的大姑娘，是不是啊？我想当年那咱们可都是叫的五洲震荡风雷击，四海翻腾云水怒，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啊，是不是？不是啊，你也曾说过啊，那将来想做一个充满了卓越的智慧和远见，具备深刻理论思维和不屈战斗精神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战士啊，是不是？哎，不是啊，你可千万别跟胡八一似的，是吧？整天高呼低级虚伪无罪呀、啊，别忘了啊，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1: 思甜被胖子说的破涕为笑了，他抹了抹眼泪点头说，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他和老杨提这一老一少啊，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终于认清了形势了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挽救自己命运的人那只有自己，怨天尤人根本就没有意义，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把牛丢了那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了，你哭天嚎地的也不可能把牛给哭回来。实际上啊，我还有个想法没跟众人言明，昨天老羊皮说起几十年前他兄弟被人逼着带路去白眼窟的事情，曾经提到过从山里来的那伙土匪，他携带了好大的一口箱子，当时吧我就觉得这个事蹊跷，这件事情发生的年代与四婶子说的时间非常的吻合，说不定是泥儿会的胡匪们把从山里挖出来的东西带到了草原，他们之所以选择草原的动机我猜想不出，可那口黄大仙的箱子里八成有值钱的黄金啊！如果这木牛群真找不到了，可是万一找着黄金，那也许能让丁思甜和老羊皮蒋公折罪呢，因为在新湾岭听过太多的关于金矿的传说， 把白眼狐想象成胡匪的藏金宝库的这一个念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先入为主了，那随后的一切想象猜测那都是以死为前提。至于那些失踪了的人，那很可能都是被看守宝藏的胡匪给杀掉灭口了。最后尼尔会又出现了内部斗争，为了争抢黄金和古墓中的四旧，打得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那八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我见识尚浅，凡事都不往深处想，我很为自己这番推断感到很满意，觉得十有八九那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片生满长草的坡地的侧面是一个山洼，沿路下去那就是丘陵起伏的鬼地方白眼窟了。我们还是不死心，重新骑上了马，在附近转悠着，继续搜寻着蛛丝马迹。这个时候日已经过午，我们刚上马没多一会儿，那马匹就突然显得极其的不安，他们昏昏的嘶鸣着，在四周的空气里仿佛存在着什么异常的事物，使他们焦躁惊慌。我担心胯下的马撂蹶子把我给甩下来，我赶紧用手揪住了缰绳，另一手抓着马鞍的铁环子，但是马匹并没有撂蹶子，他只是在原地盘旋打转。我看其余的三匹马也是这种情况，我就对老羊皮喊起来，老爷子，这些马怎么了？老羊皮提紧了缰绳，他硬是将惊慌失措的马匹给带住了。他告诉我们说，老袁胜的马都有灵性，要比人的直觉那要灵敏许多，他们一定是感到附近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而这些东西是人感觉不到的。老羊皮的坐骑是一匹退役的军马，比普通的蒙古马那要高出一头，这匹马的马齿虽长，但是心理素质比一般的马要沉稳得多，有他带着，其余那三匹马一时还不至于乱了阵脚。马匹的情绪略微稳了一会儿，我们趁机举目四顾，看看周围的草原上有什么状况，说不定能有什么线索。一时间所有人的神经都如同拧满了弦的发条，就紧紧地绷起来了。为了防备草原狼，老羊皮还带了一杆老式的猎枪。老羊皮有康熙宝刀防身，就问胖子，
1: 哎，那胖娃会不会放枪嘞？
0: 胖子轻蔑的把嘴一撇，是啊，让您给说着了，我这小时候真开过两枪啊。他随后从老羊皮的手中接过了猎枪，一看，苦笑着说：“哎呦，那一大群牛，就在这草原上就突然失踪了，而且失踪的如此的彻底。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绝非人力所能

们甚至不知道它在什么方向。我反复地问自己该怎么办，战还是逃？想来想去，眼下那也唯有静观其变了。脑海中翻翻滚滚的思绪忽然被天空中一声大雁的悲鸣打断了。我听到空中雁鸣，和其余三个人一样。

0: 下意识抬头往空中看，只见一排人字形的雁阵正自我们上方掠过。秋天候鸟结队迁徙，那是草原上司空见惯的景色，我们本不以为然。可是这一排雁阵飞行的路线的前方，它恰好悬着一团黑云，那一片云厚的惊人，它有点像是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不过规模小得多，也嘴里的云中几声悲惨的雁鸣，最后这几只雁如同惊鸿般散
1: 留下。我们瞠目结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刚才这一幕可怕的情景？
0: 这时洒下来的阳光似乎一瞬间转暗了，但看起来天上仍然是蓝天白云，没有任何不应该有的东西，可马匹再次变得惊慌失措。
1: 由于我们为了把马带住，
0: 那一起磕蹬催马跑啊，快跑！
1: 只见阵阵的清风在草海上制造着层层的波浪，天高云淡，身后根本就是空无一物。一口气跑出了大约两三里，这四匹马才慢慢的停下来，马的情绪也从惊慌不安中慢慢的恢复下来，看来已经脱险了。我们勒住了缰绳停下，回首张望，谁也说不清楚刚才究竟遭遇了什么，但是失踪的牛群也许和那些飞进云中的野雁一样，都被某种无影无形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吞。我问老羊皮，他上次说几十年前在草原深处见到过龙，是否与我们刚刚的遭遇相同？老羊皮一脸未听闻，他说世界上可惊可怖的现象极多，人类那只不过是作为渺小的一物看世界了，又哪能认得清其中的奥秘呢？但是不论用什么主义的眼光来看现状，咱们的那些牧牛那多半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正当丁思甜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坳里荒草萋萋，一派虎鬼出没的迹象。我心说刚才只顾着逃，这是逃到什么地方了？我赶紧让老羊皮看看地形。老羊皮定下神，拨转马头看了看四周，他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望着那片山坳说，
2: 那可上辈子一定是造孽了，可咱们怎么偏偏就跑

云正朝着我们奔来。草原上的牧牛一向温和，但他们一旦惊了群，形成集群的冲击，那比脱缰的野马的势头还猛。几百头牛发起性子来冲过来的，根本就拦不住，连汽车都能给踩成铁皮。我顾不上上去打听牧牛为什么扎了群，我从地上一跃而起，一脚就踢醒了胖子。但是首长老尼昨天喝过了量，怎么踢也踢不醒。情急之下，我只好和胖子把他给抬了。幸亏是穿着衣服睡的觉，全部的。

家等就剩这一时行头了，我只抓起军用挎包，便随同丁思甜抢出了帐房。外边天已经大亮了，只见东边尘埃漫天而起，乱蹄奔踏声与牛群中牧牛的悲鸣惨叫混为了一体，铺天盖地的就朝我们这边涌过来了。有几条忠实的牧羊狗冲过去，对着狂乱的牛群猛吠，想协助主人拦住他们。可这个时候，这牧牛已经红了眼了，那狂奔的势头丝毫不停，顷刻间便把那几条狗踏在了草地上，踩成了肉泥了。我哪会想到有这种阵势啊！眼看着牛群横冲直撞，我想迂回到侧面躲避牛群的，可横搬着老尼跟着他就跑过去了。不用回头，单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那身后的牛群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停留的蒙古包已经被踩瘪了，十几步之内必定会被乱蹄踏死的。正在绝望，我发现前边几步远的地方，那是一条干河沟。这个沟风化已久了，已经干涸了不知几百年了，河沟也日渐被沙土和荒原所侵蚀，如今只剩下一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沟壑的遗迹，如同绿莹莹的草毯上生出的一道裂缝。它也是草原上若干条天然防火带之一。我这才明白了丁思甜的意图，他引我们往这边跑，是想让大伙儿跳进沟里边，避过受惊牛群的冲撞。我和胖子扳着泥手掌，同丁思甜用尽了全力在冲刺，四个人几乎是滚进了干土沟。刚进土沟啊，那头顶便是一片漆黑，泥沙草屑纷纷落下，震耳欲聋的蹄声震得人心都发颤。我们紧紧地捂住了耳朵，也不知过了多久，哀嚎惨叫的牛群才完全越沟而过。首长老尼终于被折腾醒了，他坐在沟里边望着我们三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他的儿子儿媳妇赶过来了，他们顾不得追赶牛群，先看到老尼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分别将我们从沟中拽出来，众人说起刚才的事情。原来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多了，不知是谁临走时牵马带倒了牛群的围栏。可伦坐骑最大的牛群都在这儿了，幸好有忠心的牧羊犬围着牧牛，使他们没有走失。牧牛们呢，那就在圈外的草地上啃着草，到了早上了还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早晨老羊皮一醒，发现牛都出了圈了，这个事经常发生，也犯不上大惊小怪的。于是呢，他就招呼儿子儿媳出来帮忙赶羊。他们刚转到牛群的后面，就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大牛虻，它狠狠地咬了一头牧牛。牧牛的尾巴平时摇来摆去的，那主要是用来击打草丛中的牛虻或者是蚊蝇。牛虻是一种虫子，它其实也分吃荤的

0: 和吃素的两种，雄的呢只吸草汁，雌的牛虻那则是专吸生物的血液了。它的身体灰黑色，有透明的翅膀，相比起蚊蝇来，牛虻尤其让牧牛感到惧怕。这只大牛虻大概是躲过了牛尾鞭的击打，它一口死死地咬住了猛牛的最敏感的部位，疼的那头牛啊，当时就窜出了有多高，把其余的牛都给吓炸了群了，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就撞出去了，冲着这个蒙古包就过来了。丁思甜发现牛炸了群之后没有自己逃命，冒险救出了还在睡觉的三个人，否则现在连人带帐篷啊，那都得全成草皮了。牛群要是惊了，那就没人拦得住，因为声势太猛，连马匹都被吓得四肢发软，不敢在后边追赶，只有任凭他们在草原上发性狂奔，最后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那个时候牧人才能赶上去把牛给追回来。老尼听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吓得几乎是没了魂的。要是没有知青们舍命的相救，可能在睡梦中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呢。他感激的连连的同我们握手。我和胖子什么样的首长没见过呀？当然不像普通的牧民拿老尼这屁大点的干部当回事，可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比较随和啊，而且救人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怎么居功自治。尼首长又对众人说了，连毛主席都说嘛，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我看草原上有几只牛虻捣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只是要尽快追回跑散的牧牛才好，我回去就要报告你们牧区的模范事迹了，上级还要号召所有的牧区邻区都向你们学习，所以这档口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好吗？
1: 说完他看了看两眼发直的老杨
0: 发怵，
1: 当然这个原因他不敢对首长老尼直接讲了。
0: 我在旁边看得明白，我知道老杨提的苦衷，我不相信这草原深处会有什么妖龙。我立刻站出来对老尼说，往西边跑的牛我负责去追回来，蒙里出了个模范牧区啊，也不容易，是吧？
1: 这件事儿能不能先别声张？
0: 否则老羊皮的先进典型就该成落后典型了。
1: 首长老尼也点了点头，他说：“
0: 知青们去那边追赶牛群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一点，那过了漠北就是国境线了。”牛群要是跑到了外蒙，那要想讨回来就麻烦了。那属于国际事件，会让国家的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眼下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暂时呢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啊，在这等着你们回来啊，点清了损失的数量之后再回去向上级汇报。牛群奔跑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不少小牛犊子，我看咱们务必要想办法呀，把损失减到最低呀。
1: 丁思甜已经牵了三匹马出来了，听到老尼的话就对他说，
0: 您太多虑了，牛群不会跑进荒漠，最多是在草原上兜圈子，而且牧牛

不管怎么跑，那都是成群结队的。赫伦佐奇的狼不多，多数的草原狼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意外，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把牧牛一只不少的追回来。我看丁思甜牵了三匹马，就问丁思甜，怎么您要跟我们一起吗？只好认可，由他带领。这个时候，老羊皮犹豫着走了过来，连三个知青都能为了牧区冒险接近白眼窟，都到这个时候了，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而且最主要的是，万一附近牛没找回来，这知青再出了意外，那就更没法交代了。他终于下定决心，让儿子儿媳去找另外几群跑散了的牧牛，然后留下来照顾好泥手掌，并且修补牛圈羊圈，他自己也同我们三个人去白眼窟的方向追牛。我们不敢怠慢，在另外一座没被牛群踩踏的蒙古包里找出些应急之物携带了，众人便匆匆忙忙地分头出发了。生手骑马，那确实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不过我和胖子天生就对这种事情适应力很强，加上有了丁思甜和老羊皮的指点，每走出几里，我们就已经基本上掌握要领了。这骑马呀，关键是不能跟马较劲。马匹快走和快跑的时候，那膝盖和大腿内侧用力加马，身体前倾，与马鞍保持一种四处飞处的感觉，并且呢得跟随着马的跑动的节奏起伏，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发硬。四个人催动骏马在草原上疾驰，如同在草海上御风滑行。我和胖子心中大悦呀，心想，这回可他妈过足了马瘾啊！就冲这个也不算啊，枉费辛苦去追赶牧牛了。扎了群的牧牛跑起来就不会停，而且刚才一阵耽搁，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好在沿途的踪迹明显，倒不必担心追丢了。老羊皮担心我和胖子耍过头了，又没穿马靴子，一旦从马上掉下来坠了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让我们纵马跑了一程就逐渐的减缓了速度。山川行止起伏为龙，地势绵延，有一片隆起的丘陵，看似草海上的几座孤岛，那就是让老羊皮谈虎色变的白眼窟了。看来牛群是奔着那边过去了，不找到牛群，大伙儿回去没法交代。看来不管是龙潭虎穴，那都得过去试一试了。老羊皮带了一把蒙古刀出来，那是一口名副其实的康熙宝刀，是当年御赐给一位蒙古王爷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王爷的后人让老羊皮帮忙把刀给偷偷的扔了。老羊皮知道这是一口宝刀，当时觉悟一时没提高上去，就觉得扔了太可惜了，于是呢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把它藏了。他家的成分低，根本就没人注意他，所以这把刀就保留下来了。他觉得康熙的宝刀能够辟邪驱魔，就随身带出。

这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所以老羊皮唰的一声拔刀出鞘，嘴里吼上了秦腔，给自己和知青们壮胆。他边吼边催马前行，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唱唱那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给大伙鼓鼓劲儿了。刚想为他喝彩，他却突然住口不吼了，把眼睛牢牢地盯着地面上那被牛群踩踏的痕迹。原来牛群跑到这儿之后，那奔窜的角度微微的偏离了，不再是直指着白眼窟的方向了。老羊皮顿时大喜，感谢长生天。哎呦，这些牛祖宗们，他没进白眼窟。可是我们并没有高兴太久，顺着踪迹又一路追了下去。行不数里，百余头牛在草原上的足迹竟然凭空消失了，那纷乱的牛蹄印在一个地方戛然而止。难道这一大群牧牛全都在草原上蒸发了？众人目瞪口呆，该不是被龙卷风刮走了？可是四周完全没有任何起风的迹象啊。牛群失踪的地方到底发生了

0: 牧牛奇异失踪，令老羊皮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认为是被妖龙吞吃。胡八一决心带领大家找回牧牛，一行人鬼使神差的竟来到了神秘的白眼窟。
1: 草原的天空仿佛存在着一个无影无形的幽灵，虽然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它，但那些被天空吞噬的野雁和牧牛，以及惊慌不安的坐骑，都表明了冥冥中真真切切的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的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被迫选择了回避。刚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老羊皮所骑乘的那匹退役的军马，竟然带我们逃进了那个草原牧民的噩梦——白眼窟。这片称为白眼窟的丘陵地带，是位于草原与荒漠的交界之处。我们所来的东面是茫茫草海，而向西呢，则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漠，中间被一片丘陵般起伏的山地隔断，形成了典型的荒漠化草原植被地带。眼前的这片山坳中，野草丛生，古树交错，从高处望下来，这个地方也许会像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的陷阱。当时天气虽然晴朗，可地势低洼，风吹不进来，只见齐腰深的乱草间飘荡着一缕缕的雾气，里面还散发出阵阵的腐臭。老羊皮指着山坳的深处告诉我们，白眼窟的确切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山坳的灌木丛里，当年他兄弟就是被土匪胁迫着

走进了这条不归路。我问老杨铁，几十年前他在这亲眼看到的妖龙在哪里？是在这片山坳的上空吗？老杨铁说，那个时候可没见到这么多的雾，这山坳里就是一片密林，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有这么

0: 要打要罚那都认了，
1: 总比留在这儿丢了性命好啊。虽然我和胖子都忍不住想进林子里看看那里边究竟有什么，可是考虑到丁思甜和老羊皮的人身安全，那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拨转马头便要离开，老羊皮呢，他更是不想在此多耽搁片刻了，想捡近路打马翻过一个草丘。不料这坡底下有许多隐蔽的鼠洞，平时呢那洞口都被荒草覆盖，根本看不出来。牧民们最怕的是便是将马腿陷进了鼠洞，那样就很容易导致马的腿骨折断。丁思甜的坐骑枣红马就刚好踏到了这么一个鼠洞，洞口都是草根沙土，加之又是陡坡，马匹自重本来就不轻，踩塌了鼠洞之后马足陷落，枣红马载着丁思甜当即向侧面栽歪了一下，只听那马一声嘶鸣，马的胫骨顿时就折了。所幸丁思甜身子轻，被失去重心的枣红马一甩滚落到了长草上，并没有受伤，就是如此也惊得他花容失色。他身子单薄，如果被栽倒的马匹压住了，那至少要受重伤。我们见同伴落马都吃了一惊，立刻带马止步，见到丁思甜他只是摔了一身的黄土和草屑，这才把心放下来。我刚想翻身下马，却一眼看见被枣红马踩踏的老鼠洞之中有一只受了惊的灰白的野鼠窜出来了。野鼠那三角脑袋上的两只小眼睛闪着恐惧的光芒，他大概正在洞里边闭目养神呢，被突如其来的马蹄惊得不轻，慌乱中逃窜起来，也完全顾不得方向，嗖的一下就从丁思甜的身边窜过去了。从马上落地的丁思甜仍然是惊魂未定，见突然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老鼠从眼前跑过，这个野鼠是又肥又大，都快赶上小一号的猫了，而且离得这么近，那鼠毛都差点蹭到他的脸上，吓得他喊一声，急忙缩头躲避。据我对丁思甜的了解啊，他胆子不小，在女知青里呢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刚才事出突然，他的这一声惊呼那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就连那只野鼠都被他的喊声给吓了一跳，全身一哆嗦，原地就蹦起多高了。那野鼠身在空中还没有落下来，丁思甜身后的草丛中乱草一分，从中探出了一条长的见首不见尾的黑斑油眼。那个油眼形似大蜈蚣，全身暗黄泛绿，由于活的年头久了，它的片体都是黑斑，那嘴边的腮角钩爪极锐，一口就将跃在了半空中的野鼠给叼住了。那腮角钩爪上的小孔内通着毒腺，一旦捕住了活物，随即就会注入了毒液。那个野鼠连挣扎都没有来得及就送了命。这条油眼可能平时是趴在草中掠食的，丁思甜落马滚到了他的身边，他正打算出来咬人，可那倒霉的大老鼠就先撞上了枪口，这倒救了丁思甜的命，否则这家伙早已经悄无声的去咬住了丁思甜了。

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和胖子、老羊皮三个人到了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刚开始看这怪物这么多脚，那以为是一条大蜈蚣，可是定睛一看，这个队足比起蜈蚣要少很多了，它只有十来对，那队足的长度可是十分的惊人，比它的身体还要宽很多，最后一对尤其长，这才知道是有眼，便齐声喊着，催着马到了近前接应。那个油眼完全从草丛中就爬出来了，他的身体有一米多长，乱爪攒动，他仗着毒性猛恶，行走迅速，面对着人和马匹，他竟然是毫无惧色。他贴在草边上发出了沙沙沙沙的响声，就再次扑向了丁思田。胖子在马上举起了枪想打，可这把老掉牙的武器竟然在关键的时刻就哑火了。枪虽然没有响，但是马已经窜过头了，带起了一阵黄土，就奔到了坡底了。胖子这时候才把马带住。我看那条油燕行动迅速，在草面上飞速的滑动着，干脆让马把它踩死方为上策。于是我驱马上前，猛地提起了缰绳，想让马蹄子把这条油燕踩成了烂泥。可是我救人心切呀，我忘了我身处斜坡，他比我和胖子慢了半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将康熙宝刀从鞘中拽出来了，那火红的夕阳映的刀锋是泛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眼见油燕就要扑住了丁思田了，就见老羊皮手中的刀光一闪，一刀就斩在了那油燕身侧的对足之上。那油燕中有大的花燕种类，一旦生的老了，它的外壳就会逐渐变得坚硬，但是只有对足细的跟身体是极不搭调的，经常会断，但是断了还可以再生。老羊皮这一刀挥下去，齐刷刷削去了这只大油燕的三条长足。这油燕疼得在长草中翻了几番，终于没能咬住丁思田，但他紧接着一扭身体，在草丛中游走如风。他借着一冲之力凌空跃起，直朝着老羊皮就扑过来了。老羊皮将刚刚这一刀没能把这个油燕挥作两段，此刻他又卷土重来了。好在他虽然年老，但是常年的游牧生活使得他身手依然灵活，他急忙俯身趴在马鞍桥子上边，那油燕带着一股腥风从他的背上边扑过，落了一空。油燕习性奇特，昼不能见，黄昏后他才出来，闻腥而动。草原上的黑斑花燕毒性最大，咬死马匹和牛羊那不足为怪。只见那扑空的油燕落在了老羊皮的身后，他也不回声，径直就爬到了那匹折了腿的枣红马的身上。那枣红马正动弹不得呢，见有条粗大的油燕就爬到身上了，他知道要是被他咬中呢，定然是在劫难逃。他想翻身，以自身的重量压死这条毒虫，但是没等他行动，就被油燕的腮脚扎入了神经，顷刻间双眼发青，僵硬的死在了草丛中。油燕虽然能毒死牛马，但是牛马皮厚，所以平时他只吃小兽，有的大油燕偶尔也吃人，牧民对马匹看得如同性命。老羊皮见枣红马死了，自然十分的悲痛。

除了心疼马，更担心这次连牛带马死的不少，回去没法向牧区交代。但是他随即发现那条黄绿黑斑相间的大油雁在咬死马匹之后，又朝他和丁思甜就扑过来了。紧急的关头，他也顾天蔽日，再跑下去那众人非得跑散了不可。我赶紧拉住了缰绳，但是专门受过训练的马才能说停就停，我这匹马它并不太听话，不但没停，反而斜刺着就冲出去了。把骑马跑在旁边的胖子也给挤的就偏离了路线。胖子的坐骑带着他奔向了一株老树，老树有一条粗枝生的极低，刚好横在胖子的行进路线上。胖子见状赶紧来了个邓里藏身，这招他只看过草原上的牧民们使过，根本就没有实践过。他把腿从邓里抽出来，身体笨拙的在马背上打了个斜，他蜷缩着坠在坐骑的一侧，虽然动作难看，却也避过了那条横枝。胖子对自己的表现颇为得意，他唯恐其余的人没看见他这一手，他大声的喊着叫大伙注意他这边的动作。可是在这邓里藏身只会照猫画虎的模仿一半，他身胖体重，想要翻回马背那可就难了。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即将奔到了两株大树之间，那两树的宽度能过一匹马没问题，可马的侧面加上胖子，那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胖子眼看自己就要撞树上了，躲无可躲，可是根本又不可能让马匹停下，干脆闭上眼睛，弃马滚落在地上，摔入了一团乱草之中。那匹马呢，头也不回就窜进了密林的深处了。我呢，我光顾着看胖子邓里藏身了，也被一根粗硬的树枝从马上给撞下来了。我仗着衣服穿得厚，这肋骨才没被撞断，而且双手抱住了树枝就悬在了半空。胯下的马跑得兴起，同胖子的坐骑一前一后就奔进了林密的浓雾之中，都在片刻间就跑没了影了，只剩下了一串马蹄声。我抱着树杈悬在了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我这肋条被撞得隐隐生疼，我刚想把手放下来，就听脚下荒草中沙沙几声响，那条被削去了三条对足的大油雁就从草间冒出了头，它张牙舞爪的昂首而起，奔着我的脚就是一窜。我一看不好，我赶紧腰腿用力翻身，又爬上了树杈了。老羊皮马术娴熟，虽然他和丁思甜是并骑的，又骑的是一匹老马，但是他跑起来仍然在林中比我们快了很多。进树林之后呢，就把我跟胖子给甩在了后边。丁思甜回头看见我和胖子落马，便立刻告诉老羊皮，二人打马回身，正撞见我在树杈上躲避油雁的攻击。油雁在古树长草之间进退如电，不等老羊皮的马到近前，他便从草丛中转到了他们的身后，人立起来张开足就咬在了老军马的后臀上。我趴在树杈上看得真切，一声惊呼啊，

发愁找不着机会收拾他呢，这家伙却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立刻打了一声呼哨，那匹老骏马驮着他和丁思甜，就在大油烟扑至马臀的一刹那，他猛地向前一欠身，前腿撑地，两条虎头狠狠地蹬向从马后边扑过来的油烟。这一蹬啊，那个力气不下千百斤，就把这黑油烟踹得在空中翻了几番，远远的就落在地上，滚出一溜滚儿。这个油烟吃了大亏，他再也不敢造次了。他滑进长草的深处，远远的逃走了。我见老羊皮出奇兵制胜，喝了一声彩，就从树杈上爬下来，和丁思甜一起把摔得七荤八素的胖子也拽起来了。众人扑落扑落身上的树皮和杂草，这才想起来有两匹马跑进树林子深处了。母牛没找回来，加上刚刚被油燕毒死了一匹枣红马，现在四匹马只有那么多顶帽子，万一给扣上几顶，那就要老命了。这老羊皮毕竟年岁大了，刚才一阵剧斗，呼哧呼哧的喘，加上他的心理负担太大，他的眼前开始一阵一阵的发黑。丁思甜见老羊皮的身体不支，快晕了，急忙扶着他坐在树下，揉着他的心口为他顺气。可是老羊皮仍然是连咳带喘，一口气儿没倒过来，就咳的就背过气去了。我们赶紧进行抢救，又是摁胸又是捶背，才让他呛了一口痰出来，总算是有呼吸了。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怎么招呼也醒不过来。丁思甜在草原上插队，始终得到老羊皮一家的照顾，他几乎就把老羊皮就当成了亲爷爷了。这个时候见他不省人事，他怎么能不急呢？他流着泪问我该怎么办。我插队的那个屯子里有一位赤脚医生，绰号叫半片子，有的时候呢我会去帮助他给骡马瞧瞧病什么的。我和胖子丁思甜这仨人里边啊，也就我有点医学常识，但是面对昏迷不醒的老羊皮，我也感到无所适从。就算是赶快送他回牧区，那也需要走近一天的路程啊，而且牧区离医院那还有一天的路程啊。等找到大夫，那人早觉得饥火中烧，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白天光顾着找牛，着急上火的谁都没想起来吃。这老羊皮肯定是劳累过度，加上白天没吃东西，所以饿得昏过去了。我们临出发的时候，老羊皮担心一两天之内找不回所有的牧羊，于是带了一些干粮，甚至还用马驮了口烧水的锅。他为了照顾老骏马，只把那口空锅子以及一些零碎轻便的食物挂在马上，其余的粮食和用品都由其余的三匹马来负载着。

而倒霉的是，我们眼前只剩下这匹老马了，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胖子说：“那没办法了，宰马吃肉吧，要不然咱们都走不出林子了。”丁思甜赶紧阻拦：“草原上立过功、参过军的牲口那是不能宰的，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宁可饿死了也不能吃马肉。等老羊皮醒过来，要知道有人宰了他的马，那不得玩命啊！野外的天黑得早啊，下午4点钟一过，这太阳就落山，这个时候天色开始暗，林子里夜雾渐浓，光线越来越少了，已经变得跟夜晚差不多了。头顶上不时有飞动的物体，不知道是鸟还是蝙蝠，它们发出凄厉的鸣叫声，那声音使人感觉脑后每一根头发都立起来了。我们都有点搞不清东南西北了。胖子和丁思甜都看着我，希望我拿个

0: 如果咱们没头没脑的往外乱走，一来人困马乏，都一天没歇气儿，再继续走呢容易出事儿；二来呢，如果再遇到藏在深草里边的油燕、毒蛇，或者是遇到狼群、猞猁之类的猛兽，那一定没咱们的好果子吃。啊，毛主席教导咱们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无谓的和不必要的牺牲。所以我看呢，咱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就地点起营火，一来呢防备虫兽的袭扰，二来呢找些东西煮来吃，让人和马匹都养足了力气，等明天天一亮再继续行动。胖子说，
1: 哎呦，这方案好是好，可不周全呢，是不是？瞧这片林子是吧，除了草根树皮那就是烂泥呀、啊、别说吃的东西，连口干净水都没有啊，那咱煮什么呀？哎呦，可是不吃东西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呦，这状况让我倒想起革命前辈们曾经做过的一首小诗啊，天将黑，鸡肠响如鼓，囊中存米轻可数，野菜河水煮啊。哎呦，当年陈毅将军的游击队那么艰苦，可是毕竟他那米摊里还有几粒米跟这个野菜一起能煮着吃啊。
0: 我听胖子一提米和野菜，我这肚子里顿时也打起鼓来了。我说，胖子，你什么意思你、啊、咱们处境这么艰难，你还敢提野菜粥？哎呀，越是肚子饿呀，就越是不能提吃的，否则就会感到更加的饥饿。想当年革命前辈们断粮三月，那依旧是斗志昂扬，咱们怎么就不能克服了？
2: 这个时候丁思甜突然一拉我的衣袖，白衣，你们听，这林子里是不是有流水的声音？
0: 我心想，这山坳的林子里哪有什么河流，那也许是谁的鸡肠在响动。是丁思甜听差了，
2: 可是我进去了一听，
0: 不远处还真的有溪流流淌之声。有水声就有活水啊，我们这嗓子正干得难耐呀、啊、如果是条溪水，那里面也许会有鱼，另外顺着水走

0: 雾气弥漫的密林之中，但也不容易迷路啊。
1: 我们一刻都没耽搁，老军马的胯囊中有盏煤油灯，解放前这个灯叫洋油灯，其实洋油就是煤油，牧区没有松油，晚上普遍都以煤油灯来照亮。我提了灯在前面找路，胖子呢把老羊皮撂到马背上驮着，他在旁边扶着，丁思田牵着马，一伙人就朝着传来流水声的地方摸索着前进。我们剥林取路，走出了不远，果然见到有口水潭，由于天黑又有雾气遮盖，能见度不足十米，看不清这水潭的大小，不过听远处那水声，那流量是很大的，估计这个潭不小。站在潭边的青石上举起灯来一照，只见水花翻滚，水下有许多肥大的黑鱼被灯光吸引，纷纷的就游拢过来了。可伦佐牧区的人视鱼为天神，从来不吃鱼不捉鱼，这片草原上大小的湖泊里的鱼生活的是自由自在的，他们从来就不怕人，不像内地的鱼，一见有人就远远地遁入了湖底。不过我们可管不了这些了，这里除了鱼和马，没别的东西能吃，在这片荒凉的草原上，鱼是神仙，马是朋友，吃神仙还是吃朋友呢？对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知青来说，这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一个问题，毫不犹豫就会选择吃掉前者。我和胖子落胳膊挽袖子，准备动手捉鱼。丁思田把老羊皮安顿好，拴住了老军马，捡了一些碎石围成了灶头。林子里有的是枯树和枝叶，随手就拾了一大捆，他很利落地点了一堆火，用树枝架起锅来烧水，先烧开了一点水，把锅涮干净了，然后再煮些热水给大伙喝。对于我和胖子这种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来说，这做饭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了。虽然是在野外，看丁思田还料理得井井有条，见到他忙活的身影，这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惆怅的情绪。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会被饥饿给赶走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儿的鱼不怕人啊，这就免了不少麻烦了，不用像在兴安岭那样浑水摸鱼，直接就找了两根树杈，拿老羊皮的康熙宝刀削尖了，就当成了鱼叉了。有了鱼叉，当然也不能在水里头乱戳，而是要先把煤油灯挂在水面上，把肥大的黑鱼都吸引过来。那接下来呢，还得耐着性子，根据水流、气泡、水花等等迹象，摸清鱼儿游动的规律。由于光线不足，我们并没能完全掌握水中游鱼的动向，虽然准备的不太充分，可这潭中的黑鱼还是被我们戳上了七八条，其余大一些的黑鱼终于明白过来有危险了，就头也不回的游进深水了。我看捉到的这些鱼体型肥大，再多的人也够吃了，但是人要是饿起来，那眼睛就大，怎么看那都觉得量少。于是我和胖子把鱼交给丁思田收拾下锅，再次回到了潭边，故技重施，插了几尾刚从远处游过来的黑鱼，这才觉得差不多够四个人吃了。实际上我们捉的鱼别说四个人吃，就算再多四个人也足够了。 丁思田告诉我们，黑鱼用火一烤就干了，没法吃，于是用刀子切开鱼腹，去除了内脏，刮了鱼鳞，切成段下到热锅里，看样子是要煮一锅鱼汤了。滚热的水气儿一逼，只闻得锅里边香气四溢，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这时候谁还管它是咸还是淡呢？我们咽了口水，强压着激火，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锅里的鱼，看得眼珠子都快掉里边了。胖子馋的那口水都掉下来了，他用鱼锈胡乱的抹了几抹，对我和丁思田说：“哎，我说，据说这个北大荒兵团那帮哥们儿吧，那一日三餐都喝汤，是吧？他们还给汤啊，这写了一场
0: 野草不长凉啊。后来呢，兵团的人逐渐多了，把北大荒就建成了北大仓了。听说现在好多了。”不用整天喝汤了，我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当班长。对了，你们俩在兴安盟都吃什么呀？
1: 胖子说，我们在那边好吃的太多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都吃遍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吃，还没咱们这锅鱼汤好呢。哎呦，这汤真新鲜，是吧？你就闻着，那都是一种享受。
0: 丁思田说，龙肉也有的吃吗？难道老羊皮爷爷说的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当真有龙？
1: 我解释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所谓的龙肉，其实呢，它就是山里的真鸡啊，它俗名呢又叫飞龙，因为味道鲜美，是山珍野味里的极品，所以美其名曰龙肉。其实啊，跟普通的野鸡没有多大的区别。下次啊，我从那边啊给你弄两只，让你尝尝龙肉什么滋味。不过小胖说的还挺对的，我也感觉咱们这锅鱼汤这个它太鲜了啊，也没放调料，这味儿它怎么就这么好呢？啊，也许是我饿了，反正我觉得这辈子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鱼汤。说话间，这鱼汤就熬得差不多了，只诱的人食指大动。
0: 忽然听身后一阵咳嗽，老羊皮慢慢的醒过来了。他嗅着鼻子，
1: 闻着那锅鱼汤，哎呦，像的很啊，这煮的是剩啊，啊，怎的弄香啊？
0: 我们一回头，见他醒了，
1: 就都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啊，果然是饿过了头才昏迷的。闻见鱼汤他自己就醒了，我心想不能对老羊蹄说是鱼汤啊，这个老头虽然也是贫下中农，但是他的骨子里那迷信思想还是很严重的，那封建尾巴还没割干净啊。您先来一口尝一尝，给我们点评点评这个汤熬得怎么样。这老羊蹄也可能是饿狠了，也可能是这锅汤啊那味道太香了，他见马勺送到了嘴边，也顾不得再问什么，接过来两口就喝下去了。他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了锅前，一勺接一勺就喝起来了。他也不嫌烫，一口气就喝了半锅，连里边的鱼肉也捞出来吃了许多。
0: 胖子一看急了，
1: 这么一大锅够八个人吃的，这老头自己就去了半锅，这干不了。

头这饭量怎么这么惊人呢？我和丁思甜也看傻了眼了，这他怎么跟中了魔似的，吃起来就

0: 这锅里煮的是谁的肉吗？您不问清楚了就吃这么多？这可是林中水潭里的黑鱼肉啊！老羊皮已经吃得太多了，撑得他直翻白眼儿。竟是鱼肉，他吓了一跳。黑鱼肉。
1: 啊，罪过吗？这生生也吃的，吃了要把报应来遭啊！要把报应来遭啊！
0: 说着话，他就像管不住自己的手似的，又接着用马勺去捞那鱼肉吃。 见老羊皮两只眼睛瞪得血红，与平日里判若两人。一个人绝不可能喝了这么多的鱼汤，还像恶鬼似的。我心里头当时就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这锅鱼汤啊，喝不得呀！

看到老羊皮被黑鱼汤撑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不敢再吃，另寻老鼠充饥。胖子无意中砸塌了一块土层，随即一个巨大的鼠洞暴露在他们眼前。

我们闯进了蜀窟，举起灯一照，只见四周尽是古砖，砖非常大，形同石板，头顶上也是古砖收拢成弧形的顶棚。不过这些古砖的隧道搭建得非常的简易，有多处因为年久失修而塌陷了，加上野鼠打的洞以及上面树根生长的侵蚀，眼前的这一段隧道已经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慌乱与黑暗之中，我们也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头上石顶的老树根茎和泥土之中，有无数的蠕虫与白花花的虫卵，也许刚才老鼠们搭起了蜀山，正是为了去吃这些虫卵。油燕虽然猛毒凶恶，却不善学地，但这个时候群鼠盘踞之库塌了大大的一个缺口，于是大小的油燕们纷纷赶来吞噬逃窜的野鼠。为了躲避洞外来势汹汹的油燕，我们只好一步步地向着神秘隧道的深处撤退。最棘手的是老羊皮，他胀着个肚子，神志全失，胖子想背都没法背他，只得同丁思甜倒拽着他的两条胳膊，四仰八叉地拖着他。照明的用品呢，也只有我手中这盏昏暗的老煤油灯，根本就照不到三五步远。我们一面摸索着前进，一面还要用脚拨开地上聚集的野鼠。与其说是往隧道的深处跑，倒不如说是往里边蹭。走了没几步，就听身后的鼠群又

0: 一阵大乱，响是已经有油液钻进了隧道了。我四下里一看，见身前的几块古砖都被树根挤得松动了，再稍微加一点力量，这段隧道就非得塌。事到如今，只能是兵行险招了。如果被活埋了，也只有认。 于是，赶忙让胖子和丁思甜拖拽着老羊皮迅速前行，越快越好，别管后边的动静。然后把康熙宝刀插入鞘里边，用那刀柄对准石顶的石砖，连倒带撬。刚撬下来两块砖，它上边的泥土和碎石就纷纷的滚落下来。我不敢停留，抽身出来，就听着轰隆。 隧道顶紧跟着就塌落下来了，把下面的大小野鼠砸死不少，那些油焰暂时是过不来了。我抹了抹头上的汗，转身赶上了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的胖子。胖子听见后边的动静，问我：“是不是把隧道顶给捅塌了？”我说：“这回啊。” 这退路算是断了，只能寄希望于前边另有出口了。三个人的心里多少都有点慌。这个地道黑乎乎的，没个尽头，也不知道是另有出口没有。虽然还有许多大眼子出没，但是大眼子能钻出去的洞，我们可钻不出去啊！倘若被活埋在这个恶臭的泥泞的鼠窝里，
1: 这个死法，那也忒窝囊了。我祖父以前以看风水象地为主，曾经结识过一些盗墓的手艺人，我听他讲过，盗墓贼干的是穿梭阴阳界的勾当，能干这行的没胆小的。可他们都有非常惧怕的事情。
0: 这倒斗最怕的，那就是被活埋在地下了，那是最惨的死法。不过倒斗的人里边有善于象地的摸金校尉，能外观山形、内辨地脉，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都能够判断地形和地脉。在摸金校尉的眼中看， 宇宙有大观河，山川有真性情。他们将山川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采，蓝霭为气色。只要能够摸清山川水流的生命的脉搏呀，就定能在绝境中 寻得生门。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些深奥的风水秘术啊。我只记得我祖父大概讲过这么个意思。我这心里啊，不免就有些羡慕摸金校尉。天下之事，祸福无门，吉凶难辨。如果是摸金校尉在此，他们能够分辨出这黑漆漆的地下隧道是通往何方吗？ 我甚至能感觉，这条古砖堆砌的隧道，那极像是盗墓故事中的墓道。也许，在尽头，会有一口大棺材。我胡思乱想着，接替了丁思甜，同胖子抬起了老羊皮。丁思甜 背着枪，举灯给我们照着亮。三个人摸索着往前缓缓而行。我无意中把刚才的念头对他们说了。丁思甜说：“哎，我记得打串联的时候，也听你讲过风水盗墓的。”

0: 我回答，胖子就替我说了，
1: 老胡他也是大地主，被革命群众们发现之后啊，已经被批倒批臭，并且踏上一万只脚了，还给老胡扣了顶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
2: 可红心闪闪亮，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吗？啊，我招谁惹谁了？我
1: 其实我看盗墓也没什么可怕的，是不是？这恐怖，
0: 我刚进这条地道的时候心里有些慌，但是走了一段吧，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隧道中压抑和黑暗的环境，我这胆子就壮起来了。我半开玩笑的说，可能就跟这皇宫似的吧，啊，有好多雕刻呀，喷泉呐。我突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见过的古墓鬼市，于是又添油加醋的给他们形容说，那些雕刻那全都是古代的女人，我跟你说，那不光长得挺顺溜，还都不穿衣裳，那是裸体雕刻，都是大理石的，我在山里亲眼见过的。胖子和丁思甜对这些事儿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我所说是真是假，大眼儿瞪小眼儿的接不上话。我继续跟他们说，现在得明确纪律了啊，一会儿万一真进了古墓，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对不对？就算是盗墓，那也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啊，开枪动刀的啊，不能朝着墙上的裸体，是不是？尤其是小胖啊，你啊，绝对不许你在里边啊随便乱摸啊，大理石的啊，雕刻的，嗯，裸体的宫女。我说的郑重其事，把胖子唬的是张口结舌。
1: 不是我
0: 也可能不是姑姑。哎呀，至于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只有天晓得，鬼才知道。胖子气得咬牙切齿，我说，老胡啊，你刚才说都是废话呀，什么叫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是吧？说着话，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隧道的尽头了。这里已经没有了古朴残破的大石砖，而是一个拱形的天然的洞穴，洞穴也不甚大，约有百余平米。围着这洞穴的一圈，是一个挨一个的隧道，那规模和形制都与我们进来的那条相同，你身处其中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和胖子抬着老羊皮走了许久，胳膊都酸麻了，发现竟然有许多岔路，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了，于是就先把它放下。老羊皮迷迷糊糊的，嘴里说着胡话，好像还在惦记着他的木牛和马匹。这一番连拖带搬的，可能也帮他消了点神。丁思甜挑灯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这简直就是个地下迷宫啊，咱们是不是进了地下迷宫的正中心啊？为什么所有的隧道都通向这儿呢？我揉着发酸的膀子看着四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古墓，也不会是什么地下迷宫。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洞穴的布局奇特，洞穴周围的隧道是呈放射状分布的，我数了数，总共是10条，不多不少。

在山洞里埋这么多大石头干什么？正当我暗暗称奇的时候，丁思甜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心，他提着灯走进了那面光溜溜的石墙观看。他发现那天然的翠石屏上刻了许多的图案，好像是一块半截埋进了土里的石碑，于是赶紧招呼我和胖子进前观看。那巨大光滑的石面上并无文字，但是两面都刻有精细的图案，上面有些许剥落和磨损，原本涂有的色彩也暗淡的几乎没有了颜色，但是并不影响看清上边的图案，只是其中表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置信。我只看了几眼，就觉得这个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其中的一面刻着一片起伏的丘陵，中间的盆地是茂密的森林，按那地形和特征，好像就是我们所在的白眼窟的这片区域。丘陵周围绘了个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的老龙正吞噬着周围的牛羊和人畜。想到那些凭空失踪的牧牛野雁，我们都知道这石刻的内容不假，只不过可能雕刻这幅图画的古人也同我们一样，仅知道这附近有人畜神秘的消失，却难解其中之秘，故此虚化了一个游荡在天空的龙形的阴影。我们在草原上看到飞入云中的雁阵失踪，随后就感到耳膜疼痛，若非坐骑的警觉，现在八成也被画进这画里的龙形的黑影给吞了。可当时四个人八只眼明看到草原上空空荡荡，天空上并不存在什么异常之物，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见它呢？这龙影究竟代表什么秘密呢？难道是一条古龙的亡灵在作祟吗？古人留下的这个神秘的暗示实在太难揣摩其中的真相了。胖子看的是走马观花，他没觉子虚乌有。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城郊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儿。有山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条半死不活的龙来，当时呢就有许多人都拿着刀去割龙肉，还有谣言说割龙肉可以拿回家吃了也可以，但是割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提到龙字儿，一提这个龙字儿，天上立刻会阴云密布，雷鸣电闪，谁提过这个字儿，谁就会当场被雷给劈了。还疯传属蛇属龙的人都不能去围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到后来呀，真相被证实了，其实所谓的龙那只不过是山民在挖井的时候挖伤了一条躲在地洞里边的巨蟒，这面会有龙形的巨石，不知是古时候哪朝哪代的遗迹。看来草原上牧民们对白眼窟附近有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那是由来已久了，我只是觉得那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的现象，似乎当时还完全没有被世人了解。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在无影无形之间将生灵就化为乌有了呢？凭我和丁思甜两个啊，我们能够参详得透其中的玄机吗？胡乱分析了几句都不得要领，只好作罢。丁思甜转去石墙的另一侧，我心中的

团越来越大了，我没有立刻同他去看石画，而是找胖子要了一根烟。这新工牌的纸烟还是我们用套来的黄仙姑换来的，烟的质量很差，那就差点掉在了地上。哎，这一端他竟然画着黄仙姑。

0: 二人转演员，为大家唱段二人转行不行？
1: 行啊。
0: 好，
1: 二人转的演
0: 来哪段呢？二人转当中啊，有个拉场戏叫马前泼水，这里边有个角色朱买臣和崔医师。
1: 嗯，
0: 这回我就去那个崔医师，你去那个朱买臣。
1: 好
0: 啊。嗯，看看那朱买臣呐，又穷又酸又犟又黏又凶又憨，八杠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你们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眼眉，粉嘟嘟的脸蛋，口像杨桃，牙像蒜瓣，牙把牙说大了。哎呀。刚过门的那杆哪都说他能有点出息，整天拿个书本不信邪就是念，你说不挠个太守也得闹个知县呢。这算命先生啊都给我算了，说属那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哪成想啊，我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我也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儿了，我要是一寻思起来呀

下月猛啊，他不让血脉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我当天反砸罗裙另嫁人。咋的，你们说不行啊，我可就另嫁人呐、啊。

0: 了砍柴的樵夫周买臣呐、啊！
1: 哎呀，这天儿啊，可真冷。

石匠。祖辈传的颤捻的冲磨，省吃俭用大半辈儿，是就是没人给媳妇儿。一来二去，这土币钱儿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子哗啦哗啦直说话，我这么躺着呢，各累吧；这么躺着呢，各哈了吧。我背着钱串在大街上这么一逛，这媳妇儿不用媒人。

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是进屋就上炕。我问他是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啥？你问长得啥样？嘿，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那小姑爷长得成一式样了。咋的？你们还要看看？中，我说新媳妇啊，你出来呀，台下的观众要看看你。

嘿嘿。

0: 媳妇儿你的腰啊，
1: 我的妈呀，这腰可够粗的了，
2: 你比那中麦陈哥强百套呢。嫁给你喝口凉水也上交啊。
1: 那是啊，不能不这么富态吗？
2: 听说你那今年财宝攒不少呢。
1: 不少，
0: 这把大钥匙交给你管着啊。

0: 干啥呀？
1: 裹裹脚盆，晚上睡觉，喊你得帮我。
0: 还干啥呀？
1: 吹一吹腰吧。
0: 我看你是仨大钱买个豆腐子，贵贱你不是个物。
1: 哎，那你是个物。
0: 你
1: 哼，替我上前对付。
2: 哎呀，你能不能好好的？

0: 声惊动了哪一个，惊动了孙富贼文雅好色，好美的姑娘，好容易挨到了先放亮，
1: 杜十娘梳洗一毕打开窗，顺手泼出半盆水，
0: 孙父我得见这位美娇娘啊，真是个如花似玉一位美貌女，我何不上前去搭腔，刚想上前说句话，
1: 十娘关窗

转转，何不吟诗吟娇娘？这小娘子长得太漂亮了，待我吟赏一诗。徐满山中高是我，月照窗前。

幸福的父

出饥饿

0: 了一声杜十娘啊，白日里我与孙父前去吃酒，孙父他苦口良言对我表忠肠，他言说我父在朝高官桌，
1: 对呀，
0: 娶你个烟花妓女脸上无光，回想起这两。

回家转呐、啊，空口无凭，我不认成。

0: 唐要饭，六年中我记得些这块老生童啊，把他立不快不快呀、啊。吃凉一口热一口，我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那个衣服快不快呀、
1: 啊、二妹我也有那肚子疼的病啊，也给我揣揣中不中啊，那个衣服快不快呀、啊、
0: 这黄铜管管男来不管女，你们女的要揣上肚子拧这疼啊，那个衣服快不快呀、啊，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

0: 这块声孔啊，老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来一出好命啊，
1: 你不给我不要，咱俩谁也要不成、拿起黄铜往外走啊。
0: 二妹给我别闹了，二妹快给我别闹了，二妹
1: 雕花顶前把不停，二姐这一要撒手。
0: 哎呀不好，下回八府新南宫别撒手啊，别撒手啊，你要撒手把我坑啊。我说黄铜全是假，那本事。

0: 升正事，赐给恩美回公馆，
1: 升堂问案把冤平，
0: 登门做夫妻恩美，
1: 张灯结彩，
0: 鸾凤和
2: 女。
3: 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早了，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重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你倒出来呀！
4: 干啥出来呀？
3: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4: 哎，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3: 对。
4: 啊，你行。
3: 喊两声妈你出来啊。
4: 啊。
3: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4: 儿子，
3: 妈妈，
4: 儿子，
3: 妈，
4: 妈来看你来了。
3: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4: 儿子，
3: 妈，
4: 妈妈来看你了。
3: 妈，天儿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4: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3: 没蹲着啊？
4: 没有，北京这道可好走了。
3: 妈呀！
4: 儿子，
3: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4: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3: 妈，你还会上网呢？
4: 妈还有网名呢。
3: 叫啥呀？
4: 叫伤心小女孩。
3: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4: 儿子，
3: 妈妈
4: 出门在外呀、啊、不容易啊。
3: 嗯，
4: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
3: 你送岔道了。

0: 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呀你？妈，你回去吧。
1: 不要妈送了。
0: 你赶紧回去吧。
1: 那妈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嗯。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0: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但是来的时候挺阳光的一个人啊。
1: 啊。
0: 这还演技呢，搁铁岭电影学院毕业的吧？我刚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1: 老公，喂，哎，
0: 哎，
1: 老公，你干啥去？
0: 咋还不送？得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好，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这么支持我啊！接下来给朋友们唱首二人转怎么样？喜不喜欢？那就把我的新搭档请到台上来，有请著名主持人王小满，来有请。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来到咱们农村俱乐部给大家登台演出。哎，很荣幸再一次跟咱们著名的二人转转星我的何姐同台搭档表演
0: 啊。是啊，
1: 心里感觉非常的荣幸。
0: 一样啊，
1: 因为呢她已经是成名多年家喻户晓的一位二人转明星了。那么我呢只能说
0: 我老师也是长春名人啊。
1: 不敢说不敢说。只能说是何姐的临时搭档。嗯，跟你演出啊，我就好比是灯泡上抹酱子。
0: 怎么讲啊？
1: 沾沾光啊。
0: 别这么谦虚啊，
1: 大伙儿主要还是看你啊。但是话得往回说，
0: 咋的？
1: 何姐你带小满出去演出去，用咱们东北话说，起码不能给你掉链子。
0: 对了，
1: 无论从人品呢还是说个头，起码咱上台拿得出手。比咱们小蜜蜂乐队那王春江强多了。
0: 咋的？
1: 你要领他出去演出去，那你不带省心的。
0: 为什么？
1: 说这话得有四五年前了啊。到北京演出去，小蜜蜂乐队王春江背个琴就上北京了啊。站到王府井大街上，抬头看了能有五分钟，说出句话来。
0: 咋说？
1: 哎呀，北京这楼真高啊！我查查多少层，站着开始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这时候就从那边过来一个，胳膊上带红胳膊箍的，一个男的，穿个小夹克过来了。哎，干啥呢？啊，我看北京这楼挺高的，我查查多少层。啊。北京的楼能随便查吗？啊，说查多少层了？大哥，我查到第25层了。嗯，查一层罚10块啊。25层250，拿钱。他从兜里掏出250块钱来给人家了。啊，那男的拿钱走了，走出没有100米，人家把这胳膊箍摘下来之后往兜里一揣，回头瞅瞅他，说了一句话啊，傻帽。他等人家走远了之后，他说句话没把人气死。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傻帽，你才傻帽呢，我都查到50多层了。
0: 占好大便宜是吧？
1: 而且王春江你看他笨啊，还抠呢。
0: 咋抠了又啊？
1: 成抠了。
0: 你瞧瞧，
1: 上礼拜我爸我妈出去旅游去了啊，我说自己在家住没意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哥呀，我爸妈出去旅游去了，在家没啥意思，我上你家住一个星期行不行？嗯，那家倒挺热情，说老弟你来吧，我就上他家了。
0: 去了，
1: 我寻思我们哥俩平时关系挺好，上他家咋的不得给我炒点菜炖点肉做点好吃的。
0: 对呀。
1: 没有啊，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
0: 真的
1: 一天3顿土豆片。哈，这家这土豆片子给我吃的，我现在上台说话我都不敢大张嘴。
0: 为啥？
1: 我怕从肚里飞出土豆片血着领导。真的。吃一个礼拜土豆片啊，到第二天我要走了，我说哥呀，我吃一个礼拜土豆片了，我现在主持演出都没劲了，你能不能给我换换啊？那家一听还来神了。
0: 咋说？
1: 老弟啊，放心吧，哥不能亏待你，今天给你改善生活啊。包饺子，
0: 包饺子。
1: 我一听包饺子挺好啊。
0: 好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土豆片馅儿的。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上顿土豆下顿土豆，最后说都给你炖点肉吧。啊，这家炖肉去了。2只鸡骨架炖4麻袋土豆子。
0: 瞧这人啊，这么抠啊。
1: 不开玩笑了啊。
0: 哎，对，
1: 不开玩笑了。刚才就是说两句笑话，今天呢其实小满的主要任务不是给大伙说口来了、
0: 嗯、啊，对啊，
1: 主要呢是陪着何姐把她要唱的二人转段子奉献给大家。
0: 对了、
1: 这样
0: 这回咱俩唱一段二人转吧。
1: 行，
0: 好不好？
1: 反正我会的段子不多，你说咱俩给大伙唱啥吧？
0: 唱一段打花名怎么样？
1: 这戏
0: 开花破闷的，
1: 我
0: 特别有意义。
1: 我不会这戏，咱换一个呗。
0: 没问题，老弟、啊、我相信你啊，凭着聪明智商，姐怎么带你唱你就跟着随就可以了
1: 我就跟着你唱，完了就是大概你猜啥、哎、完了我能猜着我就唱啥就行
0: 了。对对对对，
1: 那我不一定能唱好，反正姐你带着我，大伙儿呢主要就是看他 我就是把何姐陪好就可以了、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来，
0: 把这打花名献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0: 么玩意儿？那个爆米花啊？
1: 那
0: 他打的稀里哗啦，打的挨揍了。
1: 我哪知那牙是啥花？我看一个一个像爆米花似的，我就唱了呗。
0: 那是玉米花。
1: 你吃没吃过啥好玩意儿？那玉米花跟爆米花不一个东西吗？
0: 这是没崩的啊，玉米花。
1: 啊，牙。
0: 玉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1: 啊，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0: 玉米花
1: 不能是爆米花。
0: 对
1: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
0: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1: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
0: 手上看，
1: 大姑的手是仙人掌花，啊，没刺儿。

0: 什么花？
1: 就这个大哥啊，
0: 就他。
1: 我往大哥身上看，取名那叫君子兰花，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你往主持人身上看，两位主持人什么花？
1: 主持人，
0: 戏词里都没有。
1: 我往他们身上看，取名那叫人参花，对吧？
2: 难为我。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人呀。你往小蜜蜂乐队看，小蜜蜂乐队什么花？
2: 什么花？
1: 我往他们身上看，取名那叫月季花。
0: 啊，音乐的技巧，
2: 对吧？
0: 小丫鬟，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芽。你往小满的身上看，小满我是什么花？
2: 你什么花？
1: 我往小满身上看，取名那叫狗尾巴花。
0: 行，
2: 咋的？
1: 对吧？
0: 行，等会儿。
1: 啊，
0: 老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别鼓掌啊！起哄是不是？
1: 好，
0: 闹事儿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1: 咋的了？
0: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1: 嗯，
0: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1: 难为
0: 你太欺负人了。
1: 狗尾巴花多好多欢实啊，是吧？
0: 你可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再谈人我还吃一台亏
1: 啊！
0: 不带这么干的啊！
1: 不带这么干的，
0: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1: 来吧，
0: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1: 是啊，
0: 低头走来，抬头观，
1: 眼前来到贾秋千呐。

0: 就是蜀国的江山该如何更好地传承下去。关于这个问题的交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刘备托孤是三国史上一件大事，就是这件事把蜀国政权一分为二，前期领导人是刘备，后期的主筋骨是诸葛亮。那么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刘备究竟是如何把蜀汉政权平稳过渡的呢？刘备托孤的目的和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对刘备的托孤又是如何解读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永安托孤》。
1: 刘备兵败萧亭，退到了永安，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张武三年的春天，刘备安排了后事。这个后事的安排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是：先主病毒，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父。也就是说，刘备托孤两个人，诸葛亮和李严。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详细的情况记载在《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个故事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必须再讲一遍。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刘备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永安，对诸葛亮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够安邦定国，完成我们的大业。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是可以辅佐的，请先生辅佐他；如果我这个儿子是不中用的，请先生自行其事。诸葛亮泪流满面，哭着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既之已死。这意思就是说，臣一定尽到一个顾命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来报效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于是刘备下诏刘禅，说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这就是著名的永安托孤，也叫白帝城托孤。但是据有学者考证，刘备的托孤是在永安县的永安宫，不是在白帝城，所以我们称为安托孤。对于这个故事呢，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有的充分肯定，有的予以质疑。在这一集，我就把这两种观点都讲给大家，然后提出我的看法。首先表示肯定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的评价非常高。陈寿在《三国志》的《先主传》的评语里面说：“说刘备举国托孤。”

0: 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所谓心神无二，就是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任何猜忌。他说：“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最大公无私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楚汉的皇帝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但是难能可贵，简直就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君主世袭制。这个世袭制至少是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秦以后呢是君主世袭，官僚不世袭。秦以前是君主和官僚都世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袭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啊，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皇位，把可以传给自己子孙的皇位让给一个异姓人的，没有过，真的。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
1: 诸葛亮也不敢做皇帝位的。那么刘备的托孤之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所以很早历史上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慎。孙慎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伪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非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话。孙慎说托孤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呢？应该坦诚。而且孙慎说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的人啊，你托付一个人，你这个人选对了就行了，不要说这些东西。孙慎说如果所寄忠贤，就是你选的人是一个忠诚的贤能的人，用不着说什么。

0: 如果你找的这个人找错了，那我们打个后面的比方，比方说找了一个司马懿这样的，那你不是教唆人家谋反吗？孙嵩说，幸亏好啊，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晟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了。张先生的《刘备传》说刘备的这个托孤之词啊，阴怀诡诈，奇异甚明。张先生说，实际上刘备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正因为刘备猜忌诸葛亮，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把诸葛亮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逼到墙角上，不得不跪下来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叫做阴怀诡诈，根本不是什么心神无二。
1: 看来历史上对刘备的托孤之词也是各执一词，有的人从刘备的托孤之词中读出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和谐的君臣关系，但是也有人对这种君臣典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刘备的托孤之词是狡诈虚伪的圈套，是要逼迫诸葛亮表达对蜀汉的忠心。那么刘备托孤之词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发自真心的吗？刘备真的会把蜀汉政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传给诸葛亮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介绍的历史上对刘备托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里面就牵涉到对刘备为人的评价。有人说刘备的托孤是仁义之举，体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但是也有人认为刘备太狡诈，刘备怎么会把自己毕生努力打下的江山让给诸葛亮呢？所谓的托孤是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就这个取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取。不，这个就是这个取不是取代的取，是选取的取。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三个儿子，刘禅、刘永、刘礼。那么老大不行，老二来了；老二不行，老三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给他的儿子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刘禅的，要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另外又下了一道诏书是给刘永的，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两道诏书，这说明刘备很可能是把刘永做了第二梯队。第三点呢，就是 费力。

0: 之权已经是很大的权力。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帝王，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重，不大可能说你取而代之这句话。我比较倾向于赞成方北辰先生的这个解释。所以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我把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先生可以自行其事。
1: 刘备的托孤之词引来了后人的无限猜测，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连康熙皇帝也曾有过评价，刘备是一国之君，康熙同样是皇帝，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0: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就是刘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后世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包括陈寿，包括孙胜，包括王夫之，包括张作耀，也包括其他的人，包括我，都只能猜测。那么既然都是猜测，那么谁的猜测可能会准一点呢？那我们要弄清楚刘备是什么人。刘备是帝王，最懂得帝王心思的人是什么人？也是帝王。所以康熙皇帝的观点就值得注意了。康熙皇帝对刘备托孤之词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猜疑语。他说这是一段猜疑的话。而康熙皇帝说明白一点，就是不管刘备和诸葛亮君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他也是君臣关系，他变不了我们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我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要威望高，第三要能力强，关系不好你不敢托给他，关系好威望不高能力不强，你托他这不中用啊。但是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想，他威望又高能力又强，他就不会取而代之吗？将心比心，他必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的把话说开，把话说透，说开说透以后，双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可以放心的去死，诸葛亮可以放心的去做，

0: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不是于国于民都有利吗？这不是可以保证蜀汉政权至少十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吗？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的托孤是帝王亲赐，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的刘备绝对不会把地位让给臣子诸葛亮的。可是自己的儿子刘禅又没有能力，为了让自己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只得开诚布公的托孤于有威望有能力的诸葛亮，寄希望于诸葛亮能够为蜀汉事业鞠躬尽瘁。刘备临终前所说的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很可能是对诸葛亮的试探。那么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易中天先生为我们分析了刘备的托孤之词，是在临死之前对诸葛亮委以重任，托付一切身后事，然后给予他极高荣宠，让刘禅兄弟像对待父亲一样的对待诸葛亮。同时又说了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样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那么刘备对诸葛亮究竟是放心还是不放心呢？他们君臣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0: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已经有条件实现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了，但是我们奇怪的看到史书上很少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刘备入蜀带的是谁？庞统。攻打汉中带的是谁？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是什么？调齐赋税以充军时，镇守成都，逐兵逐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当然这个不意味着刘备不信任诸葛亮，也不意味着我要贬低诸葛亮，不要在那胡思乱想。因为诸葛亮这个时候承担的是谁的工作呢？就是类似于当年萧何的工作。而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以后，萧何是被定为第一功臣的。那尽管诸葛亮做的是这样的工作，他还是蜀汉的第一功臣。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不太好解释，就是诸葛亮做了蜀汉的丞相以后，刘备没让他开府，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办事机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的节目里还要再说。啊，开府是在刘禅的时代。啊，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说这个时候蜀汉刚刚建国嘛，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嘛，还慢慢来嘛，也可以讲得通。那最无法解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羽攻襄樊，夷陵萧亭之战以后，诸葛亮说了这样一句话：法孝直若在，则能治祖上，令不东西。就是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会阻止我们的皇上，不让他去发动这场战争。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法正的话刘备是一定听的，第二刘备也只听法正的，其他人的话他谁都不听，包括诸葛亮的话他也不听。所以诸葛亮没有说话。诸葛亮为什么不劝阻？那也只好猜测了。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完全信任。请注意我的表述，

0: 不是完全信任，也是不完，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打折扣的信任。为什么不完全信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了分歧，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和曹操集团的荀彧这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自己有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而他们两个的理想还刚好是一致的，就是匡扶汉室，要恢复大汉王朝。而这两个集团的首领曹操和刘备也非常相似，是什么呢？是前期也都有这个理想，到了后期也都没了。曹操原来也是有这个想法，荀彧才会辅佐他，但是后来变了。刘备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理想，诸葛亮那儿还在，而这样一种变化它又是微妙的，是不现形的，正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诸葛亮也不能去劝刘备说你不要忘掉你的理想，刘备说我没忘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但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还要托孤给诸葛亮呢？无人可托呀，庞统死了，法正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黄忠死了，马超这个时候也死了，剩下可以依托的只有三个人，诸葛亮、赵云、魏延。那么赵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太受信任，一直是个杂号将军。魏延是刘备非常信任的人，但你总不能托孤于魏延吧？何况诸葛亮现在已经是丞相了，那就只能托孤诸葛亮。但是由于是不完全信任，因此他有两点保留。第一，就是透底，公开把话挑；第二呢，设伏，他设了一个李严为副。而李严是什么时候当尚书令的呢？是刘备去世前6个月，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刘备的刻意安排。以上就是我对永安托孤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再声明一遍，只是猜测。不管怎么说，刘备是托孤于诸葛亮了，从此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历虽然刘备说让刘禅视丞相如父，但毕竟是君臣。那么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集《非常君臣》。
1: 到今天为止，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的前三个篇章，魏武归边、孙刘联盟、三足鼎立，伴随我们走过了2006年。易中天先生用他诙谐的语言和人文视角，为我们讲解了三国时期一个个英雄人物，分析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成败得失。那么刘备去世以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的时代。由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鞠躬尽瘁和精心治理，蜀国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但最终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曹魏和孙吴也相继灭亡。

0: 天下统一于晋。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和孙权的接班人也没有一统天下呢？请看易中天品三国第四部分，重
1: 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三国最终被晋朝统一。那么曾经人才辈出的吴蜀两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强大的魏国又为什么被司马氏家族改朝换代呢？易中天先生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易中天品三国的最后一部大戏重归一统，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首先，易中天先生从刘备死后的蜀汉入手，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诸葛亮和刘禅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刘禅继位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却是大权独揽。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2: 蜀汉张武三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四大关系。第一是君臣关系，第二是同僚关系，第三是盟友关系，第四是敌我关系。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这四大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这是一对特殊的君臣，非常的君臣。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有两个交代，或者说有两个安排，一个是对刘禅说，你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视之如父。第二是他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所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禅他执行了刘备的政治遗嘱吗？结论是肯定的，执行了。不但执行了，还有加码。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表，这就是诸葛亮在刘禅继位以后得到的待遇。第一，封五乡侯，这是给他崇高的地位。第二，开府自治，这是授予他独立的相权。什么叫开府呢？就是他自己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这个制度后来没了，那么曹操率先恢复了丞相制度，而且自任丞相，他是开府的。刘备建国以后也恢复了丞相制度，但是不开府。那么刘禅让诸葛亮开府，那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将来我们还会一再提到。第三，领益州牧，这是授予他全国行政权。我们知道所谓蜀汉这个政权呢，它的地盘也基本上就是益州。那既然你是蜀汉的丞相，你还领益州牧干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有必要。因为虽然从地理上讲它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从国家制度讲它是两回事。蜀汉是王朝，是中央，益州是郡县，是地方。蜀汉丞相是中书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

0: 官员。那么又让诸葛亮领益州牧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他了。而且据裴松之著《引魏略》，刘禅还对诸葛亮说了这样的话，说正有葛氏，既则寡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您说了算，寡人只做一件事情，就祭祀天地和先祖。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由诸葛亮处理，刘禅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三国志》诸葛亮说：“正事无巨细，贤决于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事儿、小事儿，无论大小，所有的事儿都由诸葛亮拍板做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曹操一模一样。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曹操和诸葛亮的比较。啊，曹操的头衔是什么呢？封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诸葛亮是封武乡侯、丞相、领益州。
1: 总是有些异样，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是奸臣，而诸葛亮是忠臣。
0: 我为诸葛亮立庙，结果是什么呢？曹议不听，就是不批准。于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巷尾自己设一个灵台来祭祀他们无限怀念的丞相诸葛亮。这个时候就有人向朝廷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在成都为诸葛亮立一个庙呢？结果是后主不从，又不批准。后来有人提出来啊，说这样的也不太好，因为私祭你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那因为《襄阳记》的原文是曹议以礼义不听，啊，就是根据礼仪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因此他是按制度办。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刘禅把他废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无丞相了。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曹魏的国策，刘禅也废了。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书特书啊，讲刘禅到了都江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看了岷江的水，而且据说有还有人议论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你想刘禅17岁继位啊，一个17、18岁、20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啊。看一看都江堰还要被人说成是玩物丧志，他爽吗？这第一点。第二点，不免挨训。这个我们去读一下诸葛亮的《出师表》就知道了。《出师表》怎么教训刘禅的？比方说，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妄自菲薄，隐喻失意嘛。

0: 这是一个大人训小孩子的口气。而且我统计了一下，不长的一篇《出师表》十处提到先帝，一开始就是先帝创业未半，然后就说先帝如何如何，先帝如何如如何啊，某某事情是先帝定下来的啊，某某人是先帝看中的啊，某某人先帝啊称之越能啊，陛下应该如何如何啊，臣呢是受的这个先帝的委托啊，如何如何报效先帝啊，全是讲先帝。将心比心，他就等于对一个人说啊，你看你爸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爸原来如何如何，你爸是怎么怎么交代的。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你爸如何你爸如何，我爸如何我爸如何，那朕呢，朕如何。其皇帝转个正变成一个在职皇帝了，而你作为啊这个顾命大臣、托孤大臣，你的任务是辅政而不是执政。而我们显然看不到
1: 太宗。著名作家刘希望先生在沉寂两年之后再度出山，为您全新揭秘林黛玉，期待您的关注。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2: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3: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易中天先生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关子，我们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刘善肯定是在心里要办离婚，那肯定是非常郁闷的。别说刘善是皇帝，就是一般人老是被人训斥，他没有人身自由，也不让做事，心里能不嘀咕，能不郁闷？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禅心里嘀咕呢？诸葛亮还政于君不就完了吗？自己还落得省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0: 通常的说法是，那很简单，刘禅扶不起来嘛。不大家都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吗？智商低嘛，能力差嘛，有没有证据呢？也有，四条。第一条，轻信小人，赵平才追谥赵云一个尊号，这叫做忘恩负义。第四条呢，没有心肝。刘禅后来是亡国了是吧，投降了以后呢，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演奏蜀国的音乐啊，表演蜀国的乐舞，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全都痛哭流涕，只有刘禅呢喜笑自若，开心得不得了。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子兼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嘛。说完这个话以后，

0: 那他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好了，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哎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司马昭说，不对呀，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你说的，像那个谁是谁说的。刘禅马上把眼睛睁，哎，对呀，就他说的，就他教我这么说的。我说他如果刘禅如果是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还说猜对了加十分，没有心感是吧？但是这些说法也是可以讨论的。第一条，历代皇帝身边哪个没有小人？汉文帝有。有人说五虎上将为什么独不封赵云？我告诉你，没有五虎上将。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就封了四个，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将军。赵云在刘备手上就是杂号将军，不是名号将军，就前后左右将军叫名号将军啊，其他的七七八八的那些那个叫杂号将军。赵云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杂号将军，那么他第一次追谥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是名号将军，这也不能说是这个刘禅忘恩负义。而且后来姜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刘禅也接受了，也追谥了这个赵云，这应该叫做从善如流。那么第四个问题，当然这个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了，就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装疯卖傻，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人家的俘虏了。所以刘禅说完这个话以后左右皆笑，就像今天一样哄堂大笑。这一哄堂大笑，司马昭就再不会起杀心了。当然你说这刘禅这个降位以后的这个表现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比起另一个亡国之君差多了。另一个亡国之君就是孙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孙皓也是投降了的啊，然后也到了洛阳。那个时候已经是晋朝了，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一看孙皓进来，让他坐，请坐，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孙皓马上说，臣在南方也设了个座位等陛下啊。那倒是好像挺骨头挺硬的，但是孙皓是个暴君啊，相比较刘禅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仁君呢。所以也不能够把刘禅贬那么低。
1: 易中天先生认为刘禅是个仁君，有人又有说法，如果说刘禅是仁君，那也正说明

0: 非常聪明，非常有前途。以后，刘禅立马就废除了丞相制度，然后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监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这个职务和这个权力啊，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不可能啊！而且后来蒋琬去世以后，刘禅干脆自设国政，自己主政、亲政，这也不像弱智的人的作为啊。那么还有一个证据，第三点，延熙元年的时候，北方出了一件事情啊，按照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做法呢，肯定这个时候蜀国就要北伐了。这个时候刘禅下诏给蒋琬说啊，这当然是天赐良机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相父的这个隆中对策已经讲过了，说天下有变，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啊，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不过呢，你也不要轻举妄动，虚无举动，看看吴国动不动。但是吴国动呢，我们也动，我们两国一起动去打曹魏。那么这样的一种决策，难道是弱智的人做的吗？所以刘禅并不弱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备在永安脱孤之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复的辅臣结构，也就是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辅。但刘备去世以后，李严不仅没有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
2: 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0: 第一，刘备托孤说得很清楚，若次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交代得很清楚，两种可能，就他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他不能辅佐再怎么办。那么根据前面分析看，刘禅也不是一个不可以辅佐的人，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但毕竟你是辅佐，不是自取，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解释是这样的啊，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正有葛氏，计则寡人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请相父去做，寡人呢就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是：亮以善未贤于政，遂众内外。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呢？是熟悉。就诸葛亮也因为刘禅还不熟悉行政事务，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这才总揽全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刘禅闲了呢？啊，是啊，他现在是没有经验，他将来有经验吗？再说了，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所以我历来主张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不要管太多，不要怕他犯错误，你让他自己去学，哪怕他碰个钉子摔个跤，他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教训，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你老是说这孩子他妈小，他不会，他没经验，你老包办代替，他永远长不大。这给人感觉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老是把这个刘禅

自己的翅膀里面保护它。当然心是好的，用心是好的，但是它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我的猜测呢有三个啊可能性。第一种，我猜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不处理日常的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的事务，日常的政治的军事的事务由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叫宰相，由他们来处理，五日一朝。而且这个时候是三公会议已经把处理方案做好了，递上去给皇帝，皇帝认可一下。那么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让皇帝当橡皮图章。这个制度呢，我称之为虚君实相。皇帝是一个象征，实权在宰相那里。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不管事的，管事的是总经理，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一旦你做坏了事情，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就产权的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话说的非常的严重，危机存亡。但是通常的理解都理解为外部的压力，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吴不怀好意。而益州这个时候，也就是蜀汉这边啊，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先后去世了，人才也匮缺，所以感到很危机。这是通常的理解。其实这个时候的蜀汉政权还有一个危机，这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蜀汉政权的问题就在于它内部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所以诸葛亮接过了刘备交付的这个重担以后，除了要处理好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以外，他还必须处理好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那些来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那么李严被废又是怎么回事？在李严被废的事件当中，隐含着蜀汉政权怎样的内部危机和隐忧呢？请看下集《南荣水火》。

0: 易中天先生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讲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攻打吴国，结果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不久病逝于永安。在病逝之前，刘备精心安排了后事，留下了一个亮正严复的辅臣结构，也就是以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幼主刘禅。从这个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也是蜀汉的重臣。但李严在刘备死后，不仅没能起到辅臣的作用，在八年之后还被废黜和流放。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将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1: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顾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 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疑案。
0: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青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道。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1: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严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严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了？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严在那儿颠三倒四，于是诸葛亮就把李严跟他的所有来往的亲笔的书信全部出示。《李严传》的说法是据出其前后手笔书书本末，就是这第一封信怎么写的，第二封信怎么写的，第三封信怎么写的，都是李严亲笔所写，拿给大家看。这样一来怎么样呢？李严没话说了。《李严传》的说法是词穷情竭，手泄罪负。什么意思呢？理屈词穷，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那么李严认罪以后，这个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把李严废为平民，流放到资同。所以李严在蜀汉的这个政治舞台上时间并不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李严被废的这个过程呢， 情节可疑。为什么可疑呢？第一点，犯罪动机不明，就我们弄不清楚李岩为什么要这样做。《三国志》的说法是这样，十二个字：结己不办之责，显量不尽之谦。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自己军粮运不过去了，他想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啊，那么“结己不办之责”这句话是说得通的。显量不尽之谦，就是要故意显示是诸葛亮不想北伐，啊，胆小怕事，撤军的。这个不大讲得通，因为李严给刘禅的这个表文里说得很清楚，丞相不是不敢打仗，啊，他是委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你不能说这个诱敌深入是给诸葛亮栽赃了，所以犯罪动机不明。第二点，作案手法拙劣，就用这样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么一套说辞，你就能把诸葛亮陷害了？那诸葛亮也太好陷害了。而且你这样一个前后矛盾的说法，你如果存心要陷害诸葛亮，那你只能口传呐，你怎么能留下把柄呢？啊，亲笔书信，你难道没有想到将来诸葛亮会把你的这些亲笔书信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吗？李岩连这都想不到吗？可以。第三，只有一面之词，就是我们现在的史书上查不到李岩自己的任何说法，所以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先生说，此案李岩的所作所为，啊，这个田先生给了八个，李岩确实是词穷情节，他确实没话说，这个我相信他应该还是真的。第二呢，诸葛亮废黜李岩不是他的单独行动，而是联合了当时朝中的大臣20多人联名上书提出废黜李岩。在这封表文上签字的，我们说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名嘛：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这些人可是不同派别的，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联合上书要废李岩，那应该说是李岩犯了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啊，结果李岩就被废为平民，流放资同。3年以后，也就是蜀汉建兴12年，诸葛亮去世，李岩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以后，发病而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董仲舒，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董仲舒这个名字在汉武帝时期一鸣惊人，对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在汉武帝时期各种思想并存，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是如何走进汉武帝的视野？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董生对策》。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0: 舍得之见，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
2: 媒体。

0: 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凤姐把诸葛亮和李严从成都招来托孤，托孤以后诸葛亮就回到了成都，李严就留在了永安。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封武乡侯，李严封都乡侯，而且贾节就是有授予他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就是再给他加一个荣誉职务。到了建兴四年的时候，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杂号将军，前将军就是我们上集说的名号将军，就是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了。到了这个蜀汉建兴八年啊，李严又升了一把，升为骠骑将军，后来还到了成都。那么应该说，从刘备托孤到李严被废，这个人呢是步步高升，但是实际上如何呢？这个王朝的大事小事都由诸葛亮说了算，而李严呢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疏远了官场的关系，失去了表现的机会，因为他长期在外面，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样他逐渐的就被政治中心所遗忘所抛弃，这是第一点不如。第二点，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领益州牧，而李严呢，李严当了前将军以后曾经要求当一个刺史，没有得到批准。第三点不如呢，诸葛亮是开府之士，我一再强调开府不开府有很大的区别，开府就意味着有自己的独立的办公系统和独立的权利，而李严是没有的，而且李严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李严表面上步步高升，实际上处处不如。我要开府，说现在这个曹魏那边陈群司马懿都开府了嘛，陈群司马懿不是顾命大臣吗？顾命大臣就可以开府，你是顾命大臣，我也是顾命大臣，我为什么不能开府？又不得到批准。当然诸葛亮让了一步啊，说这样吧，你来吧，你到成都来，江州呢就交给你的儿子叫李丰啊，因为李严后来从永安到了江州了。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关系，根据这样一个关系，学者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派意见以余明霞先生为代表，是谴责李严的。余先生的原话是，他说以，那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以尹运恭先生为代表，认为的评价，权欲极盛，擅权心烈，善于玩权，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和老手。所谓忍让不过是做姿态，等到李严一不小心自己送上门来，对不起，一棍子就打入了最底层。这两个结论是对于同样的史实得出来的啊，他们对于这个史实本身都没有争议，看法完全相反。
2: 面对同样的史实，专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诸葛亮和李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怕当事人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不能回到三国时代去亲历历史，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动机。首先我们要问，刘备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一正一负的辅臣结构？从这里入手，也许我们就能够寻找到李严被废的真实原因了。
1: 这就必须从刘备托孤说起，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刘备托孤的时候干嘛要安排一个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那刘备不这样安排不就没事了吗？后面他为什么要安排？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田余庆先生说的最有道理。田先生认为刘备的永安托孤啊，实际上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要弄清楚托孤的真实意图，必须先弄清楚蜀汉帝国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是益州这个地方原本有着一股势力，这个势力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益州蓟的官僚，就是他是益州人，又在东汉王朝里做了官，这是一个力量。再一个呢，就是益州本地的豪强、大姓、大族，这两股力量呢，我们合称为本土势力，这都是益州人组成的。除了本土势力以外呢，还有外来势力。外来势力的又分两波，第一波是刘焉、刘璋父子入蜀的时候带去的，因为刘焉、刘璋父子是外来人。外来人他们带去了一波人，这一波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东周集团。那么刘焉、刘璋父子取得了益州的政权以后呢，刘备又来了。刘备从哪里来？从荆州来的。刘备也带了一波人，这一波人呢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就清楚了啊。三股势力，一股是刘备的亲信，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一股是刘璋的旧部，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还有一股是本土士族，我们称之为益州集团。益州集团是老早就在益州的，刘璋的东周集团是后面来的，刘备的荆州集团是更后面来的。这说明什么？说刘备集团这股势力是后来的外来势力，刘璋集团是先来的外来势力，这个益州集团是本来就在这的本土势力。这么三股势力搅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刘备称帝基础不牢，再加上夷陵兵败，国本动摇。在刘备托孤的时候，蜀汉政权最大的忧患不在曹魏，不在孙吴，而在自己内部，这是刘备最担忧的。而刘备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条，后来居上，不容颠倒。我们这个最后来的这个外来势力一定要占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在此前提下，以我为主，兼容三方，就尽量的把这另外两股势力的也把它融合起来。所以刘备的这个时候的国策应该是这样的几句话：巩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限，这样蜀汉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表就很清楚了，就是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刘备亲信

0: 成的荆州集团必须是政权主体，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周集团是团结对象，本土氏族组成的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刘备才做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这样一个辅臣结构。因为李严是个什么人呢？李严刚好是这个系统，就是刘璋旧部东周集团这个系统的一个团结对象。李严啊，是荆州南阳人，他是荆州人，原来呢在刘表的手下工作，后来曹操南下夺得荆州以后，李严不愿意投靠曹操，就往西入蜀，投靠了刘璋。那么刘备带兵入蜀去夺刘璋的地盘的时候，李严又投降了刘备。也就是说，李严是在刘璋旧部当中和荆州集团关系最密切的。他一方面他靠拢荆州集团，另一方面他又是东周集团的人，或者用主客新旧关系来说，他是旧人，是主人，又是和新人和客人关系特别好，再加上本人特别有能力，那么选他来做一个副手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是刘备托孤的时候的想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霍启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的辅臣结构是一个保持各方平衡、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按说
0: 这性格不好，当时有句名言叫做南可侠李林夹，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李严这个人肚子里面啊有农林啊，有龙鳞，这龙鳞的特点是什么？你只能顺着摸，你不能倒着来。所以李严这个人是不好接近的，不好共事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效法朱张，朝秦暮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这个新人和旧人啊，主人和客人啊，也就是这个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之间啊，他摆来摆去啊，甚至有点挑拨离间，导是非。由于有这个原因，所以诸葛亮在弹劾李严的时候是把新人和旧人都联合起来联名。为什么要联名？就是说我们新人旧人没有矛盾，你不要再挑拨离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拥兵自重，分析。李严留住永安，后来

0: 有到了江州，就现在的重庆，然后在那就不走了，然后在那就自己筑城，自己扩军，要求这个划出五郡之地来单独成立一个州。那本来蜀汉它只有一个州嘛，就是益州嘛，他又要搞一个州出来叫巴州。这在诸葛亮看呢，他挑衅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后来居上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新人，我们荆州集团一定要占据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这个是不能动摇的。他挑衅了这个原则。第二个，他挑衅了统一原则，因为他实际上是搞分裂，搞分裂。所以诸葛亮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本来刘备安排李渊为副的时候呢，是希望他起到一个中介作用，希望他充当一个润滑剂。结果他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反而承担当中一根刺了。那这根刺肯定是要拔掉的。从大局着想，从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出发，这样一颗钉子一定要拔掉。因此我们可以这个推测，诸葛亮恐怕是早就想拔这颗钉子了，只不过是在等待机会而已。那么李严既然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那就对不起了，请你回家养老去吧。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我认为诸葛亮废李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依法治蜀。因为诸葛亮接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是这样一个分着城市的、由三股势力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权，这样一个政权是有着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有着隐忧的。那么要把这三部分人团结起来，诸葛亮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依法治蜀。什么叫依法治蜀呢？就是不论亲疏远近，不管你是新人是老人，不管你是荆州集团的、是东州集团的、是益州集团的，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大家都按规矩办，我们一碗水端平，这样就能做到大家心服口服。而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这个执政期间非常重要的思想和举措。为了真正的死该不该杀，诸葛亮杀马谡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请看下集痛失臂膀。
1: 绿箭推出全新绿茶薄荷，完美组合，带来清新口气，充满自信。绿箭绿茶薄荷口香糖，
2: 千秋久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3: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2: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马谡是马良之弟，围困孤山，蜀军大败，马谡失魂落魄，灰头土脸的逃回大营，致使街亭失守。这就是著名的马谡失街亭的故事。事后诸葛亮上表刘禅免去自己的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并且处斩了主要负责人马谡。这就是有名的

0: 亮挥泪斩莽座的故事。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当中却折射出众多复杂的问题：马谡该不该杀？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仅仅是因为他丢失了激情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
1: 你们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助，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是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肃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肃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项朗呢，知情不举。

措手不

0: 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一

与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来世。

中国中

黑板白纱。

俺打不进心儿。

请

书册来把娘看，一道圣旨，

0: 在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闻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这么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0: 生停住了脚，
1: 房里关
0: 见一女
1: 和一男，
2: 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
1: 哎呀妈呀，咋桃花难？
3: 刘安他呀，好酒一甩回金殿，
1: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存，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的身世谈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

0: 子出席个宝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烦难。
1: 皇儿你不妨去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为

本来就人人相战，诸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太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印，事态严峻去当局。

放下心在怕被断，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保。

0: 不能往下咽。
1: 儿子的日子，儿自己照顾，一世冷暖。
2: 这俩骰子压大小点儿，你按骰子六面幺二三四五六，俩骰子加一块分点儿，大小两组，超过十就是大点儿，不足十属小点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李逵一下压上十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两个六，二六一十二，超过十数了。你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了。十两银子拿不去，揣兜了。李逵当时就傻了，嗯，我倒霉不？怎么老压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二十两银子，